他们在社会上所作所为，是世间第一等慈善事业。

是教化众生，断恶修善，而且给社会做良好的榜样。社会上有这种人存在，是一切大众的福报，一切大众的仰望，一切大众的皈依。如果阴谋陷害这些善人，果报都在阿鼻地狱，比杀害父母的罪还重。堕落在地狱的时间还要长。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戒罪不是对他一个人戒罪，是得罪所有一切众生，就看这个善人影响的面多大，影响的时间多久。他影响的面越大，影响的时间越久，你阴谋伤害他，你的罪就越重。为什么会起这种恶念去伤害善人呢？我们想第一个因素啊，就是嗔恚嫉妒啊，心量很自小，容不得别人的擅长，容不得别人的好事，所以才造作这样的罪业啊，殊不知果报太重了，太苦了，太可怕了。如果你的念头能够转过来，不但不嫉妒，而且还欢喜赞叹，全心全力协助他成人之美，你的功德福报跟这个善人一般大了。他的善行怎么成就的？一定仰赖大众同心协力成就。何况佛在经上啊，把这些根本的道理跟我们说出来了。造善作恶，果报的大小都随着心念，心量大得福就大，心量小得福就小啊，同样造这一桩善事，得福果报不一样啊。所以诸佛菩萨造丝毫的小福，果报都是遍虚空法界。为什么呢？心量大。世间人造再大的福报，可是得的果报不大，什么原因？心量太小，心胸自小啊，障碍你的福报了。你修福总不能够超越你的心量。诸佛菩萨心包太虚，量周杀戒。

所以他种小善得无量福。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如果把自己心量脱开，这个恶念就不会有了。恶念尚且不生，哪有恶的行为呢？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的。后面一句啊，按五君亲，五是五如，也是在暗中。啊，也就是说，人家没有见到，没有听到，自己在做欺负君亲。君是我们的尊长啊，不一定是帝王啊。我们在社会上，现在人讲的领导与被领导，我们站在被领导的地位，对于领导我们的人，这个人就是君。一般人叫上司。你在一个公司行号里工作，你的老板、你的经理、你的董事长就是君啊。读书明理的人知道要尊敬，怎么可以侮辱呢？纵然这些上司有一些不合理的设施、不如意的做法，也要尊敬。为什么呢？有他种种做法我们并不了解，他思考是全面的，他所顾的是整体的利益了，我们是个小职员，我们所看到是局部的利益，没有看到全面的。整体的利益有时候必须要牺牲这个局部得到一个完成，所以他的考量、他的做法、他的设施必定有道理，我们怎么可以议论？怎么可以在暗中欺骗他呢？暗中啊，侮辱他呢？对上司、对长官，不可以有这种心态、行为。对于自己的亲人，也不可以呀。那个这个地方讲的亲啊，就是父母、长辈。古人讲君亲恩同天地，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做事情，我们存心不敢让君亲知道，这个就是此地所讲

安慧。啊，就是祈福啊。我们看古时候读书，君子学佛的菩萨，心地坦然了，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情。你说这个人心地多自在，多光明磊落啊，哪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情？不可以告诉自己尊长，不可以告诉自己父母，你就是欺负尊长，欺负父母，你这是大恶啊！这样的恶你都敢干，你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的？啊，所以这时太上在此地举出几个重大的例子，啊，这是造大恶，我们对父母恭敬供养，啊，父母年老了，体力衰了，时时刻刻关怀照顾啊。如果我们没有接近自己的真诚，啊，或者表面顺从，暗地违背，这也是暗侮亲人呐。今天社会这些事情我们耳闻目睹太多太多了，所以社会不安定，天下大乱了，夜晚不敢出门。我们想想古时候，政治清明，风俗淳厚的时候，夜不闭户，啊，不要是白天，晚上大门开的，都不会有坏人出来骚扰。人人都守礼，人人都守法，啊，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今天过的又是什么日子？

今天我们无论是大户人家、小户人家，啊，居住的环境，啊，防范严密，啊，唯恐盗贼乘机而入啊！啊，门窗都要架上铁栏杆。从前铁栏杆是监狱里头用的，现在我们看看每一家的住址全是监狱啊！啊，个个都被关在铁笼子里头啊！你说多可怜呢？这是什么文化？是什么文明？我们耳闻目睹，怎么不寒心呢？

悲咎它的根源怎样造成的？不读圣贤书之过，没有受过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觉悟的人、明白的人也生存在这个社会，需不需要这种防范呢？不需要。会不会有人来骚扰、来贼害呢？也无需要防范。为什么？明理的人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他给你有怨，给你有仇，防范人家还是要来侵犯、来报复的。你给他无怨无仇，不防范也不会有人侵犯。佛门有个小故事，隋唐那个时候，华严宗杜顺和尚，这是华严宗第一代祖师，在荒野搭一个茅棚啊，在那个地方修行的。而这一代他就居住的那一带，小偷很多。有一个信徒供养老和尚一双新鞋子，替老和尚做了一双鞋子。看到老和尚在那里入定打坐，也就不敢惊扰他。把这个鞋子挂在他外面的门口，这样过了一年呢，他有一个机会又从这里经过，再来拜老和尚，看到那个鞋子还挂在门口，他进去拜老和尚，他老和尚，我供养你一双鞋子挂在门口，你看到没有？我看到了，怎么还挂在那里啊？这个地方小偷这么多，都没有人拿去。老和尚说，我前生不欠他们的，我东西摆在他们面前他也不会动心。前生不欠他的，前生欠他的你藏在哪里也会被人家找到，也会被人拿去啊。这不是说明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既然是前定的，你防他干什么吧？他要拿去了，好啊，这债还了，清了，这一笔勾销了，用不着防范呐。前世没有这个债啊，他不会起心动念。欠债的要还钱，欠命的要还命。佛说得好，世法六道轮回是搞的什么？无非是业报酬偿而已呀。到这个世间来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嘛，就是干这个来的。觉悟了，恩要报，债要偿，怨呢就算了，别人欠我的不要了，一笔勾销了，你就得大自在，来生呢不干这个事情。所以

觉悟的人在这个世界，只有报恩，只有还债，只干两样事情；迷惑的人干四桩事情，那就永远干不完，没完没了啊！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了，说不忠不孝，害教叛道。圣贤的教化，古德有比喻，人天眼目啊，黑暗灯明啊，你要障碍，罪过就大了。你害一个善人，尤其是陷害一个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人，教化一切众生的人，罪过不在受害人皆罪，是在整个社会一切众生接受教育上皆罪。所谓是你把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断了，你把一切众生学佛的机会给断了，这个最重了，这个比杀人生命还要重。所以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一开端第一段，你们看看，有两个法师讲经说法的，教化许许多多众生，那么有几个看到这个法师好像是得到名闻利养，他心里难过，嫉妒障碍，想尽方法来破坏他使跟他学习的人产生误会，对法师失去信心，接受佛法教学的机会呀，完全失掉了，破坏了，罪过多阿鼻地狱。堕落地狱多少年呢？你们去看经，1800万年，这是讲我们人间这个时间的。他在地狱里所感受的时间无量劫，地狱跟人间时差不一样。一念的恶心铸成大错，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恶还得了吗？与两个法师说实在的话，与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受害的是无量众生呐。你害的是害两个人，但是连累的无量众生不能得佛法的利益。所以在古礼上我们读过我跟这个人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仇，但是现在这个人呢，他做官，我可不可以报仇了？不可以报。做官是什么？为人民服务啊，为人民造福啊！他现在是造的好事，替社会大众做好事，
我虽然有仇。

我不能报。他做好事，不但我不能报，我还帮助他，成就他的善事。这是读书明理之人。什么时候报仇呢？等他卸任了，他不再做这个工作了，这是报仇的时候。他在做社会利益大众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不但报仇，不能报仇，还要帮助他做好事。明理之人呐，恩怨分明啊，清清楚楚啊，他现在在干的什么事情？真为社会，真为众生呢？那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功德。过人的私仇的时候，等到他不干这个工作，我再来报他。啊，你再是杀他害他，这时候可以。啊，所以人不能不读书，不能不明理。不可以障碍社会大众的善事，啊，不可以破坏社会大众的福祉，啊，今天几个人懂这个道理？为什么不懂？不读圣贤书之过，啊，所以我听说，连天目山的鬼神都要求有多一点的时间听经。人不如鬼神的，啊，鬼神有好学之心的，有文法的愿望。这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反省。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了。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三月封马祖，五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

0: 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播报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1: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0: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所以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1: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要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行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司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1: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0: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

0: 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伴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1: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了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0: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

叹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

排贤，宁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弃无辜，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

以夷救孤，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翼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天我讲课啊，我

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时候啊，当。

那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

陷入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 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

0: 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

0: 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诲，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2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2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
1: 离开孤峰寺之后，

0: 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先生，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

0: 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 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这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这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这个。
1: 我也吃了。小时候，老40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面试，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认识嘛，
2: 他也都说，
1: 我这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有问的多，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有死到这活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热，
2: 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个病，那个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也大时候也小时候，转着这时一睡，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转个睡这会儿，转个，要上个睡这。心里边聊啊，这一发发的这边是，长出了一口气，
2: 这口气
1: 自己没受罪。
0: 咸共的几

0: 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谁也行都行。
2: 谁呀？
1: 还
2: 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再紧张的可我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剩的，你看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那就兑虚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1: 今天的
2: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时那队长的今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不？
1: 啊，不烟呢？搁谁呢？呢？
0: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里腌的，做的是我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 闲工曾

0: 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没
1: 修过，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点念佛，我做点佛念佛，这是合适的，是有外人，外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啥的。
3: 老
1: 师也是死，
3: 你说老师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佛了，到佛道里。

0: 回去回去啊，人家白人说，我念个眉头，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1: 阿弥陀佛，
0: 会说和不说。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5: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0: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日出呀，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债务，我念个不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事，你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又是那
4: 不要直说话。
1: 刚才就
0: 直说。
4: 直一说，手不要直。
0: 直一说。
1: 直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

0: 天这么热，还没得鱼怎么挖什么水果，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 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3: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4: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5: 人家
6: 直接都说的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7: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有一言， 道破好大天机。

0: 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这葫芦黄烟我是糊。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 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应身如常是。

0: 孙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锡杖提携。 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前面呢杀盗淫妄四条戒呢我们已经大概呢学习过一遍，我们今天接下来呢就是第五条啊九戒，在这个科判里面呢是丁午九戒，就是九这一条戒。我们请看经文，丁午九戒，佛在支提跋陀罗菩提意。这是佛呢有一次在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在这个签里面讲，未见翻译，这个没有翻成中文。是处有恶龙，名安婆罗提陀，在签里面也给我们注明，未见翻译，就是在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地方有一条恶龙，这个恶龙的名称叫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无人得到其处。象马羊驴骡驼驼这个驼驼就是骆驼，无能尽责，乃至诸鸟不得过上，秋谷熟食，破灭诸谷。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佛要讲九戒为什么要定这条戒，这个因缘的一个开启，就是这个缘起。那么这个文呢我们看了也很容易明白就是佛在支提国跋陀罗菩提意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呢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地方有一条恶龙名安婆罗提陀，那么这个恶龙呢我们就知道呢它会造成这个地方上的很多灾害就是扰乱了这个地方，这个恶龙呢非常的凶暴恶就是恶意害呢就是人畜都害也害到人也害到这些动物，所以无人得到其处就是没有人呢可以到他那个地方到他那个地方呢就被他所害了那么人不能到连这个动物也都到不了这个象马牛羊驴骡驼驼无能尽责这些动物也无法靠近一靠近呢也被他所害了，乃至诸鸟不得过上这个人跟动物呢在地上走的不能靠近无法靠近他那个地方甚至呢在天空上飞的鸟也不能飞过他那个地方只要飞过他那个地方呢那也被他所害了挥不过去的 不得过善。秋谷熟食啊，秋谷就秋天啊，这个五谷啊，这个五谷杂粮啊，这个成熟的时候啊，破灭诸谷啊，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啊。一般呢、啊，这个人他们所种植的这个五谷杂粮啊，赖以为生的，他就去破坏。那么我们在经上看到呢，它怎么破坏呢？啊，因为呢，龙会降水，啊，它只要这个雨下得很大，啊，这个水很大呀，那这个五谷啊都被冲掉了，啊，辛辛苦苦种的这些稻米啊，五谷杂粮啊，啊，也就泡汤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一般讲啊，做水灾了，啊，闹水灾了。那么这个跟这个龙呢有关系。现在的人相信科学啊，那不相信这个我们肉眼见不到的这些众生。但是佛在经上讲的呢，的确就是有这个事情。啊，不但佛经讲，在我们中国传统啊这些历史记载里面呢，有关龙的这个传说啊记载呢也非常之多。啊，这个龙啊，特别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呢，啊是非常。神秘的，大家都知道龙，但是呢，好像很少人见到，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人见到。但是我们中国人观念啊，心目当中啊，就是有龙。所以你看，我们一般寺院啊，有很多寺院呢，还有这个庙啊，都刻那个龙柱。特别在这个神道庙啊，刻这个龙柱就更多了。那么在古印度呢，啊，也是一样啊，有这个龙。那么这个不同维次时空的众生呢，不是说我们现在肉眼见不到，它就不存在。事实不是这样。啊，事实是怎么样呢？啊，我们现在只能见到三度空间的，啊，超过一度我们就见不到了。那么见不到呢，

不代表它没有，它还是有，只是我们现在见不到。因此佛在经上讲的这些呢，再看看我们中国历代这些记录，根据经典的理论，那么我们很清楚可以肯定，这桩事情的的确确是有，不是迷信，也不是传说，是事实真相。那么我们对这个有一个了解，那么对这个经文所讲的呢，才不至于有疑惑。那么在佛经上呢，有关龙的这个经典，这个也非常多，所以在大藏经里面就有一部海龙王经了，海龙王经。那么我们现在大家呢，可能诸位同学都比较常听到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这部经典呢，就是在龙宫讲的，不是在我们人间讲的。你看呢，这个经一开头呢，就是对龙王讲的，针对呢大海当中这些水族类的众生。十善业道经是在龙宫讲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那么这个恶龙呢，就是危害地方了，危害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畜都不得安宁。那么就有一点类似这个，像这个安世高法师到中国来在洞庭湖度他前世的那个同学有一点类似他那个同学呢，前世跟他是同山道友，一样出家的那么死了之后呢，安世高再投胎到安息国去做王子现在的伊朗去做太子，到人间来后来到中国来，出家以后到中国来做翻译佛经的工作。那么他这个同学呢，堕到畜生道去了，堕到龙王这一类去了那么也是他是投身到中国的洞庭府在这里当福神那么这个福神呢，就是他的前世的同学他前世的同学呢，他为什么堕到这个洞庭湖当福神呢因为他这个同学也是明经好师跟他修的都很好但是他这个同学呢，还有一点嗔恨心每一次托钵呢，托的饭菜比较不好了，他心里就很难过就有点不高兴了觉得呢，他讲经说法又喜欢布施又持戒，那怎么得到呢？这些饮食呢不好呢？心里不高兴因此呢，他这个明经好师讲经说法又喜欢布施修大福报但是呢，他这个嗔恚心没有降服住，嗔恚心没降服住，因此呢，死了之后呢，就堕到龙这一类去了。那么他堕到这个洞庭湖当福神因为龙有神通因为这个神通是根据他前世修的大福报来的他堕到这一类他自然而然他就会有神通
啊，这个神通是报德的，啊，他的果报，他就有这个能力，啊，能够呼风唤雨呀，啊，也能变化。

有先去他这个庙给他拜拜，那么他就呢，把那一艘船啊，整个给他翻掉，啊，起一个风浪啊，啊，整个船给他翻掉，啊，把这个人都淹死了。那么当然啊，这个业呢就造得很重，啊，但是呢，他在当这个洞庭湖神呐，福报很大，啊，远近的人呢，大家把这个事情一传开啊，大家都知道呢，啊，要经过这个洞庭湖呢，一定要先去那个庙拜拜。啊，才能保平安啊！如果你不去拜呢，那你这一条船呢、啊，你就要翻掉了啊！所以没有人敢不去拜的啊！大家一定要去拜，但是拜呢，世间人他也不懂佛法，都一定杀生啊！甚至有的人呢、啊，他觉得杀生越多啊，但对这个神就越恭敬，造的杀业呢就更重。啊，那么这个因果的债务啊，啊，那当然洞庭湖神呢、啊，他要去承担的，啊，但是他现在有大福报啊，啊，正在享受前生啊明经好思啊这个福报，啊，他有这个威德势力，啊，但是呢，这一生呢，造这个恶业，啊，造这个杀生的恶业，啊，等到。他这个福报享尽了，啊，那个这个恶报就现前了，就要堕地狱了，啊，因此安世高法师呢，这个翻译经典告了一个段落，啊，他就特别到这个洞庭湖，他知道啊，他这个同学呀，啊，都在洞庭湖当湖神，啊，要去帮助他，啊，就是去超度他。啊，所以安世高要去的前一天晚上啊，这个洞庭湖神就托梦给这个庙祝啊，这个庙祝呢就是看守那个庙的啊，他说明天呢、啊、有我前世啊有一个出家的同学啊来这里看我啊，那么我需要他帮助啊，你把我们这个庙啊这些钱财啊通通交给他。啊，请他代替我修复。啊，那么第二天呢、啊，果然这个安世高来了，啊，这个妙祝呢就把这个梦中的事情啊告诉安世高，啊，安世高他说这个事情我知道了，啊，这个妙祝呢就把这个庙里面的钱财呢全部捐给安世高。那么去修复，那么安世高呢替他盖寺院，啊，那么他也翻译佛经啊，就是供养三宝，啊，念咒啊给他超度，啊，后来呢见到他要离开的时候坐船了啊，见到船头有一个年轻人啊来给他辞谢啊，后来就不见了啊，就是他的同学就升天了。啊，那么这个洞庭湖神啊，超度走了。那么安世高呢，在这个之前呢、啊，有请他现身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他的真面目。啊，结果他一现身呢，是一条大蟒蛇啊，大蟒蛇。后来超度了之后呢，这个蟒蛇死了啊，他的神识呢，升到天上去了。啊，所以后来这个地方啊，又叫蛇村，啊，那个大蟒蛇很长的。那么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来讲啊，龙跟蛇啊，龙呢叫大龙啊，那个蛇叫小龙啊，所以龙蛇混杂呀。啊，所以这个蛇呢也叫龙啊，因为它那个形状啊。都是长长的啊，啊，但是有区别。

所以那个是龙王啊，所以龙王主要呢，他主这个水的，主要管理这个水的。那么像安世高这个同学呢，就有一点像此地这个经文讲的这个恶龙了，就是害人的，所以这些动物啊，人乃至这些灰禽啊、鸟都不能靠近，五谷成熟的时候他就去给它破坏，当然这个问题很严重了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一开头给我们说明有这一条恶龙在这个地方这个危害这里的人畜。下面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长老沙伽陀那么在签里面呢有小注，我们把它念下去。签或云盘陀伽这个或云班陀，这个就是我们念弥陀经念的周利盘陀伽那么这个翻译的人不一样他用的这个字跟这个音接近的也不相同就是周利盘陀伽。那么此地呢翻译呢沙伽陀或者翻译班陀都是同一个人。此番小路边身这个翻译中文的意思呢，这个盘陀伽沙伽陀呢就是翻译呢在小路旁边生的又翻记道又翻译为记道，继续的记道路的道。往昔千法又喜喝酒今生愚钝一百日中不诵一句佛令调息正阿罗汉。那么这个千料里面呢，简单的给我们注明这个沙伽陀那么他过去世是坚定过去生是三藏法师但是他令法不肯教人人家呢要向他请教学习呢他保留不肯完全去教别人怕他教了别人别人就比他高了所以他坚定不肯修法布施那么另外呢又喜欢喝酒喜欢饮酒是过去生造的这个业因那么这一生呢果报就得到愚钝很愚痴很这个反应很迟钝一百天当中呢一首偈也背不起来那这个是够愚笨的了一首偈就是四句在经典上讲四句经文合起来就是一首偈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金刚经讲的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样就是一首偈那么这个沙伽陀呢这样四句一首句呢一百天都记不起来记前面那一句忘记后面这一句记后面这一句的忘记前面那一句记不起来后来他哥哥说那你这么笨了你就不要出家了回家去算了他就很伤心了去见佛陀了后来呢佛陀呢叫他扫树叶叫他调息那么他也证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公案呢也非常有名那么这个有一天呢这个长老沙伽陀游行吃提果就是游行就是他

正果了啊，那么也是到处啊教化众生，那么到了支提国这个国家来，见到跋陀罗婆提啊，那么渐渐的他也接近到这个跋陀罗婆提意啊这个地方啊，到了这个地方，过世夜矣，曾遭着衣持钵入春乞食。乞食时闻此意有恶龙，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人民鸟兽不得到其住处。秋谷熟食，破灭诸谷。闻已乞食去，到安婆罗提陀龙住处，泉边树下呼作具大作，龙闻衣气，即发嗔恚，重生出焉。长老沙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焉。龙被嗔恚，身上出火。沙伽陀复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龙复以抛，沙伽陀即变以抛，作四俱饼、水饼、波波罗饼。龙复放霹雳，沙伽陀即变作种种欢喜丸饼。龙复以弓箭、刀矛，沙伽陀即变作优波罗花。这个签有注解，此云青莲。波陀摩花牵此云红莲，鸡毛陀花牵此云黄莲。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一段，下面这个也相当长的一段文。那么这个是沙伽陀尊者，就是周利盘陀杰尊者呢，他游行到这个国家啊，那么也到了这个跋陀罗婆提意啊，在那边过夜了。那么晨朝呢，就着衣持钵入春乞食啊。那么早上起来呢，他就搭这个衣，持着这个钵啊，那么到这个村庄啊去要饭去乞食。乞食时呢，闻此意有恶龙啊，那么他进入这个村庄啊去乞食啊，就听到呢这个村民讲，这个地方啊有一条恶龙很厉害啊，那么这条恶龙啊这个名称叫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人民鸟兽都不能到他那个地方，不能靠近他。那么秋谷熟食呢，破灭诸谷啊，这个人民啊种植这个五谷杂粮啊成熟的时候呢，他就去给他破坏掉。那么这个沙伽陀呢去乞食啊，听到村民啊讲了这桩事情啊，闻已乞食去啊，那么听到之后呢，他这个乞食啊这个事情啊吃过饭了，那么他就到了安婆罗提陀龙住处啊，就到这个龙啊他住的地方啊，那么在这个泉边啊，这个有水的地方，泉水这个地方，泉边有树啊，在这个泉边树下呢，呼作具大作啊，这个出家人呢、随身带的啊，这个尼斯坦啊，这个作具啊，就在那边打坐了。那么龙闻衣气，即发嗔恚，这个人都不允许有人到他这里来了啊，怎么闻到有衣服的味道呢啊，那么这个龙饿了他就非常生气了。那么生气呢，他从他那个身体呢就出烟了啊，那么这个出烟呢就是要去熏这个长老沙伽陀啊，就是他出这个

毒烟呐，闻到那个烟呢，可能人就死了。但是这个长老刹杰陀呢，他是阿罗汉了，他入了三昧了，入了三昧呢，以神通力呢，阿罗汉有神通了，这个长老呢，他身体他也出烟这个恶龙他身体出烟，他也出烟，他看到这个长老刹杰陀身体也出烟，他就更生气了龙被嗔恚，被就加一倍生气。加倍生气呢，这一次不是出烟了，是出火了。那么这个刹杰陀呢，他复入火光三昧他又入火光三昧，他身体他也跟他一样出火。那么这个恶龙呢，他看到他出火他也出火龙复以抛就是在天上降下这个以抛这个抛就是。像冰块一样圆圆的。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亚呢，这个，天上下这个冰雹，这个圆圆的，大概这么大刚好那个时候下的时候，我在屋子里面如果在外面恐怕被砸到这个头都会受伤的那个雨抛。那沙杰陀呢？他也变雨抛而且把那个雨抛呢变成饼干了那龙当然又更生气了两个在斗法龙复放霹雳那个霹雳呢就像闪电一样那个这个会爆炸的沙杰陀呢？就把它放出来，那个霹雳呢，他就给它变作呢种种欢喜的丸饼很喜欢吃的饼龙呢又复以弓箭刀矛就是好像下雨一样，那个弓箭刀矛就像下雨一样很多那么攻击这个沙杰陀那么沙杰陀就把它换过来的这些。弓箭刀矛这个伤人的武器把那些武器通通变作优波罗花有的变成青色的莲花有的变成波陀摩花，变成红色莲花有的呢就可能变成鸡摩陀花，变成黄色的莲花那么这个龙呢，看这个武器也不行下面呢接着他又。祭出他的法宝食龙腹与毒蛇、蜈蚣、土匪、油盐、沙杰陀即变作优波罗花璎珞、占婆花璎珞、婆斯花璎珞、阿提木多伽花璎珞。我们看铅占婆齿云黄花。婆斯齿云下生花，又翻雨花，雨时方生就这种花呢，下雨它才生长出来。这个阿提木多伽就云善思移花，或翻龙田花。这一段呢，是这个恶龙他又祭出他的。法宝了那么他这个祭出这些毒蛇、蜈蚣、土匪这个土匪呢，这个也是一种毒虫还有这个油盐油盐呢，就像有脚的像蜈蚣蜈蚣这一类的。那么听说这个蛇呢怕蜈蚣这个油盐呢就是蜈蚣这一类的。那么它放出这些有毒的这些动物出来。那么沙杰陀尊者呢就把这些动物变成这个变成花

变成璎珞了，啊，就变成这些东西。卢氏等龙所有势力，尽现向沙伽陀，卢氏现得已，不能胜故，即是威力光明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这个恶龙啊，啊，他所有的神通都展现出来了。啊，所有的势力，啊，他的威势，他的力量，啊，他的法力，尽现就是全部都展现了，啊，展现呢，向着这个沙伽陀尊者，啊，就是要害这个沙伽陀，啊，如是现得已，不能胜故，就是这些就现完了，没有了啊。那没有了呢，还胜不了，赢不了这个沙伽陀。这个时候呢，即失威力光明啊，他这个气就下去了啊，这个威力光明啊，啊，他这个势力呢就降下去了，他赢不了，啊，胜不了，啊，那胜不了呢，就不能动了，啊，没有法宝再可以使出来了。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经文：长老沙伽陀之龙势力已尽，不能复动。啊，这个龙势力已经死尽了啊，那不能动了，没有办法了。即变作细身，从龙两耳入，从两眼出，两眼出已从鼻入，啊，从口中出，在龙头上往来经行。不伤龙身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长老呢现神通了啊。这个以前呢，我小时候看这个《西游记》啊，看这个《西游记》啊，看那个漫画小说啊，那个孙悟空呢，他就跑到这个龙的肚子啊，还有牛魔王的肚子里面。他就进去他的肚子了啊，那把他吓坏了。那么以前看这个小说呢，啊，总认为这是一种神话故事啊。但现在看到佛经呢，这个神通啊，真有，不是神话啊，是真有。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呢，就可以明了。那么你说这个长老呢，哦。变作细身，就像孙悟空啊，他就变得一个小小的，啊，他这个龙啦，或者牛魔王这些妖怪，嘴巴一张开，他就进去了，啊，还进去呢，啊，这些妖怪啊，他就在他肚子里面呢，啊，叫他啊，这妖怪呢就吓坏了啊。那么这个长老也是这样啊，他就是变成很小的身体。啊，小到怎么样呢？从那个龙的耳朵呢，两个耳朵进入，啊，从他的耳朵进去，然后从他的眼睛跑出来，啊，两个眼睛跑出来，再从他的鼻子跑进去，啊，从他鼻子跑进去，再从他的嘴巴里面跑出来，啊，就在这个龙的头上走来走去，不伤龙身啊，就是没有伤害他。啊，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经文。尔时龙见如是事，心急大惊，不畏毛术。合掌向长老沙伽陀言：“我归依汝。”啊，沙伽陀答言：“汝莫归依我，当归依我师，归依佛。”龙言：“我从今归三宝，知我尽行作佛优婆塞。”是龙受三智归，作佛弟子矣，更不复作如仙凶恶事。诸人及鸟兽，皆得道其所，秋谷熟食，不复伤破。如是名声流布诸国，长老沙伽陀能降恶龙，折服令善，诸人及鸟兽。得到龙宫，秋谷熟食，不复破伤。

因长老沙伽陀名声留步，诸人皆作诗传请之。我们先看到这一段。这个一段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龙啊，看到这个事情啊，心里就大惊了，不畏毛鼠了，把他吓坏了，那就合掌了啊，向这个长老沙伽陀说了，那我就皈依你了，他就服了。沙伽陀回答了说：“你不要归我啊，应当归我师父啊，我说的是佛啊，你要归我佛啊。”那么这个龙啊，就讲了啊：“我从今天开始就皈依三宝了啊，做佛门弟子啊，知我尽行做佛优婆塞啊。”他说呢：“我这一生就是。”到这个寿命结束，尽行寿，做佛的弟子，也就是做三宝弟子。是龙受三智归，做佛弟子矣。那么这个龙呢，接受了三皈依了。那么这个地方啊，三智归啊，智归佛，智归法，智归僧。这个皈依呢，注重在这个智。回归自性，回归自性三宝啊，从外面呢住持三宝，回归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所以这个三智归啊，这个意义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啊，所以我们皈依呢，是从外面呢住持三宝啊，住持三宝是启发我们。自己的自性三宝，真正的归依处是自己的自性三宝，外面的住持三宝了，它是启发你的，引导你，归依你自己的自性三宝，所以称为三智归。那么做了佛的弟子啊，就做佛学生呐 啊，更不复做如先兄二世啊，那就。不再像过去一样做那些坏事了那些凶恶的事情就不再造作那个恶业了。诸人及鸟兽皆得到其所那么人跟鸟兽呢都可以靠近他了秋谷熟食不复伤破那个五谷杂粮成熟的时候呢也不会受到破坏了。那么这个沙伽陀尊者呢游行到这个地方也等于为他们这个地方上解决了除掉了这个龙的危害如是名声呢留步诸国那么这样呢他这个沙伽陀尊者在他们这个国家呢这个名声他就传开了就传开了大家都知道了他们这个国家这个恶龙是长老沙伽陀来降服这个恶龙折服令善折服这一条恶龙令他呢断恶修善皈依三宝这个事情呢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人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诸人及鸟兽得到龙宫人跟鸟兽呢都可以到龙这个住的地方了不会受到伤害秋谷熟食呢不复破坏这个五谷杂粮成熟也不会被破坏不会被破坏不会受到伤害了那么因此这个长老沙伽陀名声留步就很出名了那么这个人一出名呢请他吃饭的人就多了这个人怕出名猪怕毁太出名了现在呢都不用托钵了到处有人请客

啊，所以这里讲啊，诸人皆作食，传请之，啊，传就是像传递一样，啊，诸人就是他们这个国家这个地区人，哎呀，替他们解决这个，啊，长时间以来的大问题啊，当然了，大家都非常感激，啊，所以呢，大家都每一家呢都做这些非常好的食物啊。啊，请这个沙协陀尊者来供养，啊，这个传请就是大家轮流请了，啊。那么这个当中呢，啊，下面就要讲出这个因缘了。寺中有一贫女人，信敬请长老沙协陀，沙协陀默然受疑，是女人未办名。苏鲁弥受而食之，女人思维是沙门，但是苏鲁弥或当冷发，便取四水四酒持语，是沙伽陀不看饮，饮已未说法，便去过向寺中。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佛呢自这一条戒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缘起了。啊，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呢，哦，这个沙伽陀尊者降伏恶龙啊，大家呢都请客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有一个贫女人，就是她这个家庭环境也不好，一个女人。那么他也是非常尊敬这个长老沙伽陀，啊，那么他也很恭敬的啊，去请这个长老沙伽陀呢接受他的供养。那么出家人呢，啊，当然啊，心要平等啊，不能说这个大富长者啊，他们请客啊，他们比较有钱，办的饭菜比较好。就是专门去给那个富人请，那个贫穷的人家呢，我们就不去给他请了，啊，这个就有违背佛的规定啊，不平等啊，就是好的要吃，不好的要吃啊。那么当然，这个沙伽陀呢，也是遵守佛的这个规定啊，所以也就答应了啊。那么这个贫女人呢，就给他办，就是给他准备了。他准备什么东西呢？啊，这个叫这个苏鲁弥啊，这个苏鲁弥呢，它是吃的比较有寒性的啊，就是那个卤啊，这个生的啊，啊，它那个性比较寒啊，就是吃了之后呢，人身体恐怕会发冷啊，会发冷。所以这个贫女呢，就是怕这个沙伽陀尊者呢吃了这个苏鲁弥啊，那个卤啊去制作的，做的像粥一样啊，像做的像粥一样啊，那个米就是像粥一样啊，有一点稠稠的啊，但是它那个性比较寒啊，怕这个尊者吃下去呢，或当冷发的，它这个性质比较寒。把他吃了之后呢，身体会发冷啊。因此呢，便取四水四酒持饮啊。那么他就去准备这个水酒啊，这个酒有热性啊，吃下去呢可以缓和这个寒性发作啊，让他这个寒性不要发作啊。那么他那个酒呢？就像水的颜色一样啊，你不仔细看了，啊，也不知道呢啊，它是酒啊，特别是白酒啊，白酒这一类的，看来就像开水一样啊。那么有的酒呢，它有酒香有酒味，有的酒呢，它酒香酒味酒色都没有，但是实际上它是酒啊，有这样的酒。啊，我记得我以前好像也喝过啊，
这个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了啊，我喝的就是像喝开水嘛啊，那个有人就给我讲，悟道士啊，你不要以为那个是开水啊，这个就是开水啊，喝了也没味道啊，也没什么颜色啊，我就拼命喝。他说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他说这个后坐力很强的啊，后坐力很强啊。那么这个喝了之后啊，这个似水似酒啊，就是它那个酒颜色就跟水一样，你看不出来啊。如果加上这个酒呢，它没味道，没那个酒的香味，那你一定把它当作开水喝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拿那种似水的似酒，词语是沙伽陀不看饮啊，这沙伽陀尊者呢，他也没有看，就把它喝下去了。那喝下去呢，为说法啊，那么为这个贫女人呢、啊，给他说法啊，这也是佛的规定啊。出家人接受居士供养这个食物啊，要给人家说法啊，所以我们接受人家请客呢，多少你要说个一句两句啊。这个以前老和尚啊，也给我们教过啊。有一次我们到这个一个居士家里应供啊，中午去他家吃饭啊，吃完呢，师父就跟他们讲一点佛法啊。回来之后呢，就给我们讲，以后给人家请客啊，不能吃完了、啊、拍拍屁股就走啊，要跟人家说法。人家居士呢才供养，我们要法供养。啊，那时候我们不会说法呀，那个时候我们刚出家，我们不会说法了，怕说错了，错了一个字就要堕五百世也无生，我们怎么敢说呢？啊，师父说你如果不会说，就劝他念佛吧，这个总不会错吧？哦，那这个可以啊，所以我们要说法啊，给人家请客呢，啊，应机说法啊，如果真的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呢，就说劝他多念佛啊。那么已经老修的同修呢，请他念佛啊，啊，要求生净土。如果初学的呢，你劝他念佛呢，你就不要讲求生净土了，恐怕他就吓跑了啊！你叫我念佛，叫我去死啊！啊，他就不敢念了啊。那么你对初学要怎么讲呢？这个念佛会保平安的，也会消灾免难的啊。那这个一般人他都会接受的啊。纵然他不信佛的呢，你说念这个会保平安呢，他也不会反对的。你反对的，你就是不要平安了，你就不要消灾了，他也不会反对啊。所以接受人家的供养要为说法啊。所以这个经。我们看呢，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来学习啊。那么沙伽陀尊者吃了之后呢，喝了这个酒，他也不知道啊，那还跟他说法啊，那这个后坐力比较强，他当时没有发作啊，就是后面呢、啊，你喝下去，当时他不会发作，但是呢，过一下子他就发作了啊，便去啊，那么这个沙伽陀就走了。过向寺中啊，那么走过一个寺院的这个当中啊，啊，尔时间九世变化，近寺门边倒地，僧伽梨衣等利水囊波藏油囊格席啊，就是鞋子、针筒各在一处，身在一处，罪无所觉。哦，那这个酒实在太强了啊，恐怕比这个什么什么我们那个高粱酒啦、大曲酒啦啊，这个什么五粮液啊，恐怕那个还厉害啊。啊，你看这个阿罗汉啊，喝了酒了，这个酒势变化啊，走到了一个寺院的门边了，他就醉倒了，不省人事了啊，他那个袈裟。

0: 那个一呀、生邪的一的啊，三一波以前的三一一波啊，这个一呢，一见在一个地方啊，他身上带的利水囊啊，这个出门呢、要带那个利水袋过滤的啊，他那个波啊，他拿的那个锡杖啊，油囊隔离啊，就是穿的鞋针筒啊，就是出家人呢、随身带的生活用具。散落在一地，各在一处，身在一处，一个身体躺在一个地方，这个东西呢散在一个地，散在整地了，一个东西散在一处，罪无所觉罪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尔时佛与阿难，这个牵牛注解阿难此云欢喜佛之堂弟，佛成道时生，为佛事者。又翻庆喜，又翻无染，那么这是给我们解释阿难他翻译中文意思叫欢喜佛的堂弟佛成道的时候他才出生的，那么后来做佛的侍者又翻为庆喜又翻作无染。游行到四处，佛见是比丘，知而故问阿难：“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长老沙伽陀。”佛即给予阿难：“四处为我敷床座，伴水即身。”阿难受教，即敷坐床，伴水即身矣。广博佛言：“世尊，我已敷床，伴水即身。”那么。下面一段我们再把它念下去。佛至之时，佛即洗足坐，问诸比丘：曾见文有龙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先无有人到其住处，象马牛羊驴骡驼驼无能到者，乃至诸鸟无敢过上，秋谷熟食破灭诸谷。善男子沙伽陀能折服令善，今诸人及鸟兽得道全上。那么这个是一段文那么今天呢时间到了那么这段文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那么今天呢先学习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第十八首，为欲成熟众生故，世中修行境界海，广大神遍迷不心，法界之中悉周遍。这首偈前面跟诸位说过，但是对于我们现前修行很重要，因此不能不多说几句。就净宗同学来说，许许多多同学，甚至于出家的同学，也有不少啊，常常在我身边。哎，不能说他们有机会听经，啊，听了多少年。修行功夫还是不得力啊，在旁边冷静观察啊，听听大家在一起交谈，确实有不少人把意思给听错了，使我们想到啊，《开经偈》上一句话了：“愿解如来真实义也。”难呐！啊，你们听我讲，连我的意思都不能理解，都错会了，你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这个意思都错会了，你行门的功夫怎么能够入法？这是真的。因此，听经要怎样听法呢？学教要怎么个学法呢？啊，要想学教，根本呢，在多闻呢，多听呢，啊，多听初学的人，最好啊，是听一部经。一部经呢，我过去曾经跟同学们说过，最少啊要听十遍，啊，一遍一遍反复的听，啊，这个是最低的限度，连续不断的听十遍，每一天呢。至少要听四个小时，啊，看你这部经的长短了。听经的时候要记住马明菩萨教我们的方法，立言说相听，立名字相听，立心缘相听。这个话怎么讲法呢？第一个，听经不要执着言语，啊，决定不执着讲经的人他的言语。第二呢，不要执

着名相。第三个不可以打妄想。啊，听到经典这个意思，错了。经历

这样听经就是一心专注，一念不生，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决定不求解，不要去想，哎，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经文什么意思？不可以。为什么呢？你只要一想，你就落在意识里头去了。落在意识里头，就变成妄想了。这个错了。你要以马明菩萨这种听法，他得定，他开慧，所以古人呢，跟我们真的是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一面听呢，一面在想他的意思，还要想着，哎，我怎么个讲法？这完了。这个变成什么呢？变成世间人的修学了。这个世间法跟佛法修学不一样啊。世间法的修学，是想获得一种技术能力，或者是获得聪明智慧。这个聪明智慧，佛法里面讲的视知变聪。佛法修学的目的，是戒定慧呀。我们一般讲啊，修学目的在开悟啊。你要不如法，你把你的悟门堵塞了，你不能开悟啊。那个悟是从哪里悟？是从自性里头悟的。那么由此可知，听经真正的目的在哪里呢？第一个目的是把自己的妄想杂念用听经的方式打掉。我们常讲啊，烦恼是断不了，福烦恼啊。我专心在听，听一个钟点，福一个钟点的烦恼，福烦恼是修定啊。修定的方法太多了，念佛是可以是修定，持咒也是修定，听经也修定呐。不但修定呢，也修慧。这个慧是什么慧呢？根本智。根本智是没有不起心不动念的，般若无知啊，无知之知啊，是根本智，先修根本智啊，后学后得智，两个阶段呢。中国在古代叫小学。小学生聪明伶俐的小孩五岁上学，一般呢是六七岁上学，最晚不会晚过七岁，大概念到十二三岁。这个阶段老师只教句读，就是教你背书，

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不跟你讲。天天叫你念，叫你背，老是独处，看着你背的变数，念到会背了，再让你背100遍，背得很熟啊，什么意思不知道啊？这是什么？这是修定，是修根本智。现在一般人不懂啊。如果这个里头你要想里头什么意思，你就把根本智，把你的定破坏掉了。定的时间久了，它就起作用了。什么作用呢？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豁然开悟。这个开悟有小悟有大悟。我们常讲啊，即小悟就成大悟，即大悟就成大彻大悟。宗门大彻大悟的人很多，教下也不少啊。不会就没法子了，所以要会。古时候，这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讲的。近代人，唐大元居士，这是民国初年人，抗战期间他还在。他在西南大学教书，方东梅先生跟他同事，他们都是西南大学教授，也很熟。唐大元居士也是这么讲啊。我早年在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教我这个方法。他不让我写笔记。最初听经的时候，我带笔记本的时候写笔记。那我都坐在第一排啊，跟他面对面的。经讲完之后，把我叫到房间里面去，你听经是不是写笔记？是啊。你写这干什么？我说怕忘记啊。他就告诉我，不要写笔记，专心听，专心听讲，听懂很好，听不懂没有关系，不要去理会，要专注。他说你写笔记分心打闲岔，把雾门堵塞了。有道理啊，我懂老师的意思，悟心重要啊。不要把雾门给堵死了，那真可惜啊。这个要真的好老师啊，有好的缘分呐。所以马明菩萨这个教诲，说实在话呢，也不是个个人都能学的。所以你们听经有写笔记，我并不反对。为什么呢？你没有这么高的悟性，你不能误入嘛，那写一点笔记也好嘛。那不管怎么说，专心听，听的变数越多越好，在从前不容易。老师讲经讲一遍，
啊，没有录音呢、啊，你听第二遍到哪里听啊？没地方听啊，难呐、啊，真难呐、啊！啊，如果没有好的纪律，没有好的悟性，真的不容易成就。现在带了一个科学技术啊，那么现在方便呢？啊，现在一遍记不住十遍，十遍记不住百遍，只要你有耐心。所以世中修学经界海，人家有这么长的这个耐心啊，我们学一听一部经啊，听个100遍200遍300遍，这个耐心都没有，你怎么会成就啊？再告诉诸位，这一部经通了，你有悟处了，你领悟了，步步经拿到面前呢，都没有问题了，你都能理解。所谓是一经通，一切经通啊。难就是你难，你一步经都不通啊，你还要搞好多，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贪而无厌呐。中国古时候谚语常说，贪多绝不烂啊，你搞的功课太多了啊，门门都懂得一点，没有一样啊精通啊，一步都不通啊。所以初学啊，舍得两个字很重要，你要能舍啊，通通都舍掉，我这一样啊就能得到啊。你样样都不能舍呢，你一样都得不到啊。世出世间学东西的秘诀就在此地啊，至少一样啊真的学的可以了，才可以学第二样啊。古人的标准严格，古人的标准不开悟不能学第二样啊。那李老师给我们的标准实在讲，那是放得很宽很宽了啊。他对我们的要求啊，我们学讲经，学这一部经，上台去讲，他听得很满意啊，说可以了，你可以选另外选一部经来学。这个标准太宽了啊。那么李老师也是知道现代人的根基啊，你不让他学第二门呢，他兴趣没有了，他就不学了。现代人没有耐心，能够把经文讲通了，没讲错，这就算不错了。这个不是古人的标准。可是这老师教初学啊，真的是针对现前众生的根性不得已的措施，我们要能理解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非常重要啊。早年我在台中学讲经啊，我给我们同学们常常说啊，这一部经上台讲过一遍了
啊，是不是就行呢？不行，至少啊要讲十遍啊，我是这么一个标准，学一部，这一部讲过十遍再选一部。啊，十遍呢印象深了，这有一点底子了，一遍不行了，一遍两遍三遍转眼就忘掉了。啊，遍数多了啊你就有误处。啊，小误有误处啊。有误处啊你就能落实。啊，你会把经教啊变成自己现实的生活，啊，那就得受用了。戒心相应呐，戒在行中啊，行在戒中，啊，这个样子，你越悟啊越深，越悟啊越广。你在修学里面得法喜充满，你真正尝到法味呀。古人讲啊，法味浓于世味，你对于世间那种五欲六尘的享受啊，自自然然远离了啊，不欢喜了，乏味浓了。到这个境界，可以说你学习的功夫得力了。但是要到这个阶段，必须要下一番死功夫啊。啊，这个功夫究竟要多长，因人而异，每个人不相同。啊，务必要锲而不舍，有恒心，有毅力，啊，勇猛精进。啊，到有悟入的时候，你就有善巧方便了。啊，没有误入的时候，要遵守老师的教诫。为什么呢？怕讲错了。不敢发挥呀。自己真的有悟处，真的其如了，你可以自由发挥了。啊，这个时候标准在哪里？你已经住三昧了。啊，这是个标准。自己像我们现在修念佛法门，你没有其如念佛三昧啊，我们学华严，你没有入华严三昧，我们不能像菩萨入得那么深呐。啊，能入一分两分就不错了，啊，这个就是小悟了。菩萨那是彻悟啊。

0: 那个我的身呐，啊，那个三昧智慧能破无明。我们今天很浅，一分两分的三昧不能破无明，也不能断烦恼，但是什么能伏烦恼？那这就不错了，就很难得了，啊，虽有烦恼，不起现行。 烦恼真的没有断了，但是烦恼不起作用，啊，也不必勉强去扶这个扶他，哎，自自然然扶住了，啊，贪嗔痴慢都不起作用了，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自然淡薄了。 啊，日常生活可以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哎，功夫刚刚得力的样子啊。第三句，广大神变迷不心呢。 前面也跟诸位提过，这就是善巧方便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术语呢，叫灵活的运用啊，它不是死呆板的啊，巧妙灵活，又不违背原则。 啊，这个在佛法称为善巧方便的，现在有人称为高度艺术。法界之中，习周边。啊，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常讲，你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啊，运用自在啊。 手段方法虽然很多啊，目标只有一个：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转凡成圣。再看底下这一首：法界过度意义成。
1: 住大刹海住其中，佛云平等细密覆于一切处现充满。诸位总需要记住，这个四首偈都是讲微细过度，啊，是在微尘，是在矛盾、毛孔里面。 现的境界啊，这个境界确确实实是发生菩萨的境界啊，九法界里面的圣贤啊，菩萨声闻缘觉都见不到。
0: 佛给我们说了，阿罗汉的天眼能见到微尘，但是见不到微尘里面的境界。啊，像现在这个科学的工具，啊，高倍的显微镜。 利用这些高科技的仪器，能够观察到分子、原子、电子、粒子。

就仿佛阿罗汉的天眼一样。但是那个粒子里面啊，原子电子里面它有世界看不到啊，那个里头有一切诸佛刹土啊，这看不到啊。所以这个第一句讲啊，法界国土一一乘啊，诸大刹海住其中。那个住是多啊，多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尽虚空遍法界啊，一切诸佛刹土啊，都在一尘之中啊，这个一个微尘里头啊，每一粒微尘呢，皆如是。这些话要不是佛说出来，诸位想想谁能说得出来啊？他为什么说不出来呢？没见到吧。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他所讲的，如事实真相啊，一样啊，不增不减呐。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实话实说。啊，绝对没有添加一点点，也没减少一点点。啊，佛要不是亲自见到这个境界，他怎么能说得出来呢？啊，佛云：“平等系弥覆，弥覆是概覆的意思。”云是比喻啊，比喻佛的慈悲呀。佛法常讲慈云呐。啊，那要是就字面上来说呢，佛是觉的意思，代表无上。正等正觉的教学啊，普遍的在尘中佛刹里面推广啊。弥覆要用现在话说，全面的推广啊，于一切处先充满了啊，这个一切处是尘中的诸佛刹土。这个是四世无碍的境界，唯独华严里头有说，佛在其他经里面没说过。我们继续看幕后这一首第二十首，如一

尘中自在用，一切尘内亦复然。诸佛菩萨大神通，毗卢遮那悉能现。这一首是讲自在呀，和前面一首度化众生得大自在。我们想想，微尘里面的刹土，刹土里头有众生。我们微尘也看不到，刹土也看不到，众生不必说了。换一句话说，我们是决定不可能帮助这个微尘里面刹土当中的众生，我们做不到啊。也许啊，我们就是那个毛端微尘里面现的这个世界。我们自己茫然无知啊，丝毫都不能够觉察。这可不可能呢？是大有可能。但是诸佛如来这些化身菩萨，他们有能力。尘中刹土里面的众生，如果有感，设法诸佛菩萨都有应。感应道教，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

法身菩萨教化众生得大自在，这个得大自在就是障碍都没有了，不像我们确实理有碍，事有碍，理事有碍，事事是更有障碍，他们入无障碍的境界，无障碍就是大自在啊。一切尘内亦复然，一尘如是啊，一切尘内无不如是。诸佛菩萨大神通，在这个地方显示出真叫神通广大。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得到的。佛菩萨示现什么样的神通呢？就是前面所讲的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这个德能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善巧方便，高度的艺术，圆满的相好，摄受众生，

教化众生，成就众生，这是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我们要想度自己，也是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智慧。德能向好是跟着来的啊！你没有智慧，哪来的德能？没有德能，哪来的向好？啊！那么由此可知，释迦牟尼佛当年注释讲经，为什么般若经讲22年？啊，整个教学49年当中。般若占22年，几乎是一半呐。那么由此可知，般若这一门功课是佛教化众生最主要的一个科目。在中国翻译的经典，般若经也是最为丰富了，600卷呐，华严算是大经了，华严流传到中国，唐朝的翻译80卷呐，加上真言的一本40卷。这个里面有重复的，除掉重复，总共在99卷呐。般若经600卷呐，比华严多上5倍呀。我们学佛。无论学哪个法门，不能不重视般若。你要想得般若智慧，你不能不重视三昧。这个是讲的禅定啊，在我们念佛人讲的是一心不乱呢，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你要重视啊。你要想得一心不乱，你不能不持戒呀。戒的作用，防非止过。我们才能得一心呢。

一心是定的，不乱是慧呀。这个有很多人误会，这个净土宗不求智慧，只知道念佛求生净土。 说这种话，他是一知半解。他对这个法门无所知。世尊所传下来的，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任何一个法门。 都具足戒定慧三学。

你仔细，你去看看经，啊，现在流传的大藏经，啊，无论是大部经是小部经，你细细看看里面是不是具足戒定慧三学。然后你再晓得，经中哪有不求智慧的道理？啊，一般人只以为啊，教下求智慧，啊，宗门求禅定，啊，净土宗连这个定慧都疏忽了。那还有什么成就呢？实在讲，欧耶大师一些著作没有去读过，印光大师的文钞他也没读过。果然呢，浏览个一两遍，我相信他不会说这个话了。啊，经中的教学确实是诸佛如来高度艺术的落实啊。啊，用佛门说语讲呢，善巧方便到极处啊！啊，这是诸佛菩萨大神通啊，毗卢遮那显能显呐。这一句是总结啊，你看看，微细过度，佛菩萨教化众生。这种高度艺术，毗卢遮那佛能把它显现出来，让你观察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毗卢遮那现在哪里？就现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了，我们明白了。请看《所依注记诵》。第二十一首，啊，就是最后两首。一切广大诸刹土，如隐如幻亦如现，十方不见所从生，亦复无来无去处。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幕后啊，这两首偈显示刹土的体性，戒规有在呀、啊！第一首是说刹依性有。有即非有，我们看经文，一切广大诸刹土，这真的是广大了啊！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如来所成的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刹土，用我们现在

在讲的是这个太虚空当中啊，这星系啊，小星系、大星系、更大的星系啊，像这样大星系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包括华藏世界，包括极乐世界。经文上没有说华藏极乐除外啊。

这些境界从哪里来的呢？佛在这个经上讲啊，为心所现，为识所变。这是把这个佛刹由来啊，皆归犹在呀，啊，是这么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现是空寂灵明。它不是物质，它没有形象，虽然不是物质，没有形象，它能现物质形象。虽然现无量无边物质现象，你要晓得这些物质现象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那你的观察完全正确了。你要误以为这些现象是实有。那你完全看错了，金刚经上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前面曾经用了不少的时间跟同学们分析过，佛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分析到最后，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诸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连我们自己的身呢，我们自己的身，这个物质现象，确确实实是无所得，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啊。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觉悟了，你就得自在了。

梦幻泡影，假的啊。佛祖教人借假修真，我就明白了，借这个假身啊，借这个假的境界啊，我这个身是假了，我居住的环境过度差土啊，也是假的啊，都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在这个里头要明心见性，性是真的。换一句话说，我要从所变的里面去把那个能变的找到。能变是自信，能变是本实。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啊，他们之所以称圣、称贤啊，了不起的本事，就是借这个假的啊身心境界，悟如心性呐。宗门常讲的明心见性，这是《法华经》上所讲的一大事因缘。这个一大事因缘就是明心见性的。见性成佛，成佛之后不是没事做了，成佛之后真的是没事做了。虽然没事，自自然然应化在世间啊，应化在九法界，应化在六道啊，应化在夜夜尘中的广大刹了。广度众生啊，广度众生有没有事呢？也可以说有事，也可以说没事啊。这给你说真话，你要说是有事，幻化的啊，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心性幻化的啊，这没事啊。如果说没事呢，它又有现象啊。像释迦牟尼佛事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他也住世80年，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你怎么能说他没事呢？所以真正的事实真相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佛家常讲啊，立四句绝百非也啊，这些话我们常听，里面真正的含义我们不懂。四句是个例子，有是一句，无是一句，一有一无是一句，非有非无

十一句、四句啊，这根本的四句啊，要离呀。凡夫的麻烦在哪里呢？坚固执着这个四句。六道凡夫哪一个不坚持这四句呢？因为你坚持执着这四句，所以你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立四句，你的心才真正的清净啊！真正呢，其如无为法了，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而无为，你才入到这个里头了。这个里面就是此地所说的度生自在，应化自在。应化自在跟度生自在是一个意思。所以他这个第二句啊，跟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是一个意思。如影如幻如焰。焰是什么？火焰。跟那个幻影呢是相同的。都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设方不见所从生呢。你要找他从哪个地方生的，你找不到。

也许有人不相信，不相信呢，你可以试试看。追根究底，现在科学是做这个工作，对于任何一法了，他抓住锲而不舍，追根究底所以他能在物质现象上找到原子、电子、粒子，于是乎他们也有所领悟《金刚经》上讲，这个世界是一合相，科学家证明了。一就是微尘科学里面找的基本粒子，这世界怎么来的呢？基本粒子组合的无量无边的这个粒子组合成一个形体你把它分开了它就没有了分开了没有了，它聚集在一起，那是真有吗？不是真有叫幻有佛法里称叫妙有妙有跟真空是一个意思心经上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那个色就是有但是我们世间人在现象里头产生错觉，认为什么呢？空不是有，有。

0: 世间人呐，特别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呐，他们住在相对的境界里头啊，外国科学家讲的相对论呐，六道里头确确实实是这种现象，但是入佛境界了，相对的没有。 相对没有了，绝对也没有了。绝对跟相对还是一对，还是对立的。无为跟有为也是对立的。相对的境界没有了，佛法里面讲，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是什么境界呢？佛家讲的。 涅槃的境界，大乘经上讲的大涅槃的境界，走出相对了，就入涅槃了。所以十方不见所从生呐。
1: 一佛无来无去处，中观里面讲的不生不灭，这第一句，不见所从生是不生，不生当然就不灭，不来不去，中观里面讲八个不。
0: 讲不长不断，不疑不义，说了八个谱啊！这些说法真的叫轰云托月，用这种方法，让你在里头去领悟。 你怎么能悟入呢？那真的，你要懂得马明菩萨讲的原则，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你听到这个说法了，豁然大悟。

这一悟如呢，你就是在我们佛门里头说，你就是化身菩萨了。你自己有没有化身菩萨这个念头呢？跟诸位说，完全没有。你还有个化身菩萨，那你又完了，你又回来了，你又回到相对的世界里头了。就是应化回来度众生，你也不会起一个妄念。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功德就是一个妄念都没有啊，恒顺众生啊，随喜众生啊，这里头真的是一念不生啊。常住大涅槃，这个话大家不好懂。我们不得不用方便法来说，常住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这样说大家都还有印象，真诚有真诚的印象，平等有平等的印象，你都着了相，你没有离相。

你要听了这个话，哎，不执着眼所相，不执着名字相，也不执着心缘相，你成功了，你就悟入了。很可惜的是，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啊，我说清净，你做了清净相；我说平等，你做了平等相。啊，我说阿弥陀佛，你做了阿弥陀佛的相。你没有办法入佛境界啊，怎么搞你都是摆脱不了相对。啊，相对就是世间呢，你没有办法脱离世间。啊，你又没有办法入佛境界。啊，我跟大家讲，我自己以为我已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我能帮助大家的也只是到此为止了，再高我没办法了，只能勉励同学细心去体会。大乘佛法妙不可言呐！你其如这个世间还有什么好玩的？还有什么好值得这个贪念，或者是值得一顾的，都没有。如果到哪里去游玩呢，那就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们喜欢玩吗？陪陪你吧。

这个大乘境界里头，那真的有乐趣，真的有受用。再看幕后这一首，灭坏生尘，护寻福，于虚空中无战意啊，莫不借由清净愿，广大业力之所持。第一句话就是讲的世界尘住坏空啊，他这个地方讲呢，灭坏生尘啊，一般大乘经上讲这个生呢是住啊，尘住坏空啊，讲尘住坏空这个意思讲的粗，讲这个灭坏生尘他讲的细微啊，讲生呢，给诸位说，是从刹那生灭上讲的。啊，讲住呢，是从相续相上讲的。啊，所以讲从相续相来讲呢，我们容易懂；从刹那生灭的时候，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啊，但这个经上讲的微细。这跟大乘讲的时候，这个义理前身广狭不相同啊，华严真的讲的究竟呐。啊，灭坏生尘呢，循环的啊，循福就是循环呢。尘住坏空啊，永远在循环，这是一个自然法则，这个不是人为的，不是由哪个主宰的，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因果的定律。佛门里头常说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因果为什么不空呢？啊，因变成果了，那因空了；果又变成因了，果也空了。我们用植物做个例子啊，你们每天，我们自己有菜园呢，每天在菜园里面摘菜呀，种子是因呢，种子种下去了，长成菜了，那菜是果，种子没有了，变成菜了，啊，菜又结籽。它又变成种子啊，菜也空了，又变成这个因跟果永远在循环呢 啊，所以因果循环不空啊，转变不空啊，你说它空了，它变成另外一个。所以因果啊，有转变不空，有循环不空，有相续不空，它有这三个现象。这个定律可以用在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小可以用在微尘，大可以用在这个。大刹海啊，诸大刹海啊，
都是这么一个现象，自然现象啊。佛经里面讲法而如是啊，于虚空中无占矣啊。这一句话就是说的这个尘住坏空啊，永远在虚空当中循环啊。这个我们现在懂得了，星球都在虚空啊，我们住的这个地球，地球在虚空当中啊，而且是个动的啊，它的动很复杂，不是单纯的啊，大家不要以为哇，它一个自转一个公转啊，自转公转公转都非常复杂。啊，你再去想一想看啊，地球绕太阳系转，太阳系绕银河系转。只是这个圈子太大了，它转的速度很快呀。啊，现在我们的飞机啊，速度可以说相当高了。啊，普通我们乘的客机，一个小时飞1000多公里，抵不过这个地球自转的速度。啊，你看地球自转24小时一周，啊，转一周，我们今天飞机24小时还没有办法绕地球一周，你晓得它速度快啊！啊，我们人住在地球上，在地心吸力，所以没有感觉的它在动啊。更没有办法发觉太阳也在动啊，整个星系在动啊。那当然银河系的它的运动我们更没有办法发现了。佛在3000年前讲经说法，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啊，现代科学知识证明佛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但是宇宙的这个现象啊，运动，科学家不断在探测，也小有成绩可观了。世界从哪来的呢？这个宇宙世界从哪来的？那么有人说，科学家他们在推测，是从大爆炸发生的。啊，这个大爆炸了，发生了太阳系啊，说的呢好像是有道理，但是没有办法叫人心服口服啊，只可以说，哎，你这种说法。做成一个档案放在一边，再看看后来的科学家看他怎么个说法。佛在此地说法跟科学家的说法不一样啊！佛说这些
尘诸坏空。啊，说世界，说动物呢，生老病死。啊，说植物呢，生诸异灭。啊，名词不一样，意思都相同。莫不皆有清净愿呢？这个愿是诸佛菩萨的愿力，愿力则支持啊。愿力现的境界，菩萨愿力跟众生业力是相对的，广大业力之所持，之所持是连上面一句的，这个世界什么原因之所持呢？两个原因，佛的愿力，众生的业力。这两个力量啊，支持的啊。

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特别是看到佛给我们这个结论，在这个里面，我们做深深的反省。一个人不是这一生的啊！如果是这一生，那这个事情很简单的，很容易解决，那是微不足道。

不是这么单纯啊。人有过去，有未来，过去无时，未来无踪啊。生生世世，这个才叫麻烦事了。许许多多宗教里都讲，这个不是佛法了。人死了以后就转世了，轮回转世，不是佛教说的。很多人不懂，以为佛教讲轮回转世。轮回转世这个说法，最早是婆罗门教讲的，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印度自古以来是宗教之国，他们的古时候的文化水平高出中国很多啊！中国人虽然有智慧，很聪明啊，仅限于人道啊！天地鬼神，中国人所了解的远远不如印度人啊。中国人讲求身心的修养，做君子，做贤人，做圣人啊。古印度那一些宗教家，那是高级的宗教家了，他们普遍的都修禅定，而且禅定的功夫很深啊。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的，佛经上记载的，他们禅定的功夫竟然能够达到四禅八定，所以他突破了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次啊，上到飞飞翔天，下到阿鼻地狱，他看到了。家这个人在定中见到了，一入定啊也看到了，两个人在定中当中看到的完全相同啊。你的定功前，你看到的这个面小啊，看到的层次不深，你定功深，你看到的面广啊，你看到的有很深的深度啊。所以六道轮回啊，是这些人的限量境界，不是他推想啊，不是他了，是推算算出来的，不是的。所以这是事实啊。

那么这些宗教家实在讲呢，宗教里面称为神圣的，称为神呢，称为圣呢。他们了解这个现象，很清楚，很明白，不知道这个现象怎么来的。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后，再加以说明啊，说明轮回是怎么来的。轮回要怎样超越，这是佛说出来的。那么佛告诉我们，轮回是怎么来的呢？轮回是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那么要怎样超越？佛说了，你只要把执着舍弃，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就具足超越轮回的条件。六道轮回外面还有境界，这个婆罗门教就没有说了。为什么？那是他见不到的。他的定功直到非想非非想出天，所以他没有办法出三界。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六道轮回。超越六道之后啊，还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那这个现象从哪里呢？还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执着很轻要怎样才能超越呢？要把那个轻微的执着跟这个分别要断掉啊。分别执着真的完全没有了，妄想也放下，粗重的妄想也都放下了，超越十法界所以佛知道他怎么来的。众生业力，在支持的佛的愿力在加持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教导众生断恶修善换一句话说，你现在堕落在六道里面，六道里头有苦有乐，苦从哪里来的呢？苦是恶业招感的，乐从哪里来的？乐是善业所感的。你没有能力断除分别执着，佛就教你这个方法了。你在六道里面也能过很平安、很幸福的生活。但是你要晓得，这不是究竟的。绝对不是你生生世世都能得到这个平安。

能幸福啊？不可能的事情啊！啊，你得佛的教诲，得佛的加持，依教奉行，你能得这一生呢？或者还得到来生？啊，再一生呢？不保险了，靠不住了。啊，所以这不是究竟法。 啊，究竟法，那还要不断向前迈进。啊，不但是要断恶修善，而且一定要转迷为悟。啊，对于六道十法界。 这个里面一切状况，你搞得很清楚，搞得很明白，啊，他的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呢，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自然会发心。 这个六道里面有很多家亲眷属，啊，有很多好朋友，啊，你舍不得离开他，啊，那么换句话讲，你舍不得离开他，你就跟他一起搞轮回，几次轮回之后，彼此不认识了。 啊，有的时候，这个亲人变成冤家对头了，这个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啊。真正觉悟之后啊，你肯定呢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 你做佛了，做菩萨了，你再回到六道里面来，你帮助啊，你的家亲眷属，帮助你的些朋友，啊，你来度他们非常容易。为什么呢？过去生中有缘，你没有听说佛门常讲吗？佛不渡无缘之人呐，啊，你跟他有缘呐，啊，有缘说你说话。 他听得进去，他欢喜；他能接受，没有缘的，再好的话，他听不进去，他不以为然，不能接受，无缘呐！啊，所以觉悟的人，啊，有一点小小觉悟的人。 祖师大德佛在经典上不是常常劝导我们要发菩提心，要发四弘誓愿。心发了，愿发了，要与众生广结善缘。啊，你的缘结的越多，将来你帮助的人越多啊。 不能跟众生没有法缘呐！啊，全心全力跟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结法缘啊，能吗？给诸位说能。 你心里都想到了，你就做到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不能没有这个愿呐！啊，不能没有这个行呐！啊，行是什么呢？
我所做的一切功德回向虚空法界。普贤菩萨十大愿最后一条，普皆回向。清凉大师注解行愿品跟我们说得很好啊，普贤菩萨的愿只有七条啊，前面七条是普贤菩萨愿的，后面三条都是回向。回向菩提，回向实际，回向众生。问题，你要用真心的、真诚心的，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那个缘才接得上。如果不是真诚心，所谓是有口无心呢，那就没法子了。那个就是很难讲的。心口也如果然发这个大心，从你生活当中能够体会得到，你会帮助一切人，你会帮助一切众生即使蚊虫蚂蚁你都会帮助他，你都会爱护他连这些花草树木你都会爱护，哪有不爱护人的道理圣贤教诲没有别的，在佛法就是大慈大悲对于一切众生无条件的爱护，无条件的尊重，无条件的帮助，你是一个觉悟的人你其如佛境界了不能说很多，那总是少分其如了，否则的话你不可能有这种思想行为。这一段呢，所依住到这个地方讲圆满了。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三段形象。形象呢，也通染净。请看经文。二十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诸佛子，世界海有种种差别形象。这是说这个大世界，前面我们读到的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种类形象之多啊，都是无法想象的。菩萨在此地常说世界海为尘俗，用这个来形容数量之多。那么这些世界形状也不一样，现代科学家逐渐的证实了，散布在太空当中这些星球啊，一般呢，我们所观察到的和圆形的，实际上呢，它并不是真正的圆形啊，圆形的有像我们这个地球啊，地球也不是真正的圆，这个小的这个星球呢，像太阳系里面的小行星，形状非常复杂，啊，如果说星系呢，那形状就更复杂了，啊，我们这个银河系像一个碟子，当中啊，高起来的两旁边越往边缘呢越薄，确实像一个碟子倒过来啊，放在这个桌上一样，是这么一种形状。从天文望远镜里面，我们看到许多大的这个星系，各种不同的形状。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列举十种，让我们了解形象啊，也不是一定。下面我们读经文。所谓或圆圆形的，或方有方

那么这个圆跟方都是大致上是这个形象，绝对不是纯圆，也不是纯方。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或非方圆，是无量差别。非方圆，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三为八语，皆非方圆方。故云无量差别。三为三觉性的，八语我们今天讲多觉性的，很不规则。幕后啊，这一句是一个小结，无量差别。这个三句我们在想象当中啊，它是说星球单独的这个星球，像地球月球我们地球上这围绕太阳的行星，应当是说这些。从第四句以下呢，应当是说星系像银河系这种星系。或如水旋形水旋是水旋涡这样的形状有现在天这个在天文望远镜里面确确实实看到有这种星系这种星系它是从外面往里面旋，成一个漩涡，当中呢，这个引力非常强大，天文学家呢称它做黑洞连这个光波啊都被它吸收了这个电磁光波啊旋到这个里面去，通通被吸收了。那么宇宙间像这种星系很多或如山焰星这个星系的形状像山像火焰，或如树形，或如花形像花形状的这个在这个天文望远镜里面也看到过我们也看到这些图片，或如宫殿形，或如众生形宫殿像房屋这种形状众生形呢许许多多像动物的形状大概在这个稍稍学过一点天文的时候一定都记得有一个星系像一个马头像一匹马，但是只是头部那个星系就人家就叫它做马头或如佛形像佛菩萨了，这些形状。如是等由世界海微尘数这一句是总结。从形象上来讲，千差万别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形象呢？下面偈颂里头要给我们

做说明。我们来看偈颂。二是普贤菩萨于重宣其意，成佛为离，观察设方而说颂言。这个里面呢，说偈仪在这个经上非常之多，可以说是无数次的重复，重复的用意很深。这一段实际上就是教我们两桩事情，一个谦虚，一个要礼敬，要恭敬。重复这么多次，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啊，这个世间上人呢，太不谦虚了，对人没有恭敬心，没有诚意，所以要劳累佛菩萨如是的反复叮咛，我们读这个读这一段经文要知道感恩呐，要知道改过，要知道学习。人在一生当中，古人讲得好啊，活到老学到老。这是古人讲的。在佛法里面讲的呢，学习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没有成佛之前，学习是为自己，成就自己的德行道业。成佛之后还要不断的学习，那个学习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给众生做个好榜样啊！古时候的人听到圣贤教诲，他懂得，他能够体会得到啊。我们晓得年轻时候，从稍稍懂事，五六岁开始，就开始学习了。一直到你成人，你踏进社会，你有了家庭了，有了儿女了，你还要回过头来学习。比如像现在我们这个两年，特别提出来的《弟子规》。《弟子规》是儿童同盟学习的，年轻人生儿育女，已经成年了，你有了小孩了，你有了小孩怎么样呢？你还要学《弟子规》为什么？不是为自己学的，做给儿女看的，身教啊。这就像佛菩萨一样啊，没有成佛以前为自己学的，成佛之后为众生来学，学给众生看，

经上常讲嘛，为人演说，要做出来给人看呐。子女、年轻人才会跟着学习。你只教他学，你自己不做，他不服啊。他不会认真学习。这个道理总得要懂啊。佛教化众生，一佛入世。佛教众生持戒，他自己先持戒，他先做到。那么跟他学的这些学生，这没话说，真的是心服口服。如果佛叫你叫这个学生们持戒，他自己不持戒，学生们一定不能接受。纵然接受，那是表面的，阳奉阴违呀。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你才知道，活到老，学到老，那个意思深。人到做祖父了，做曾祖父了，要不要学？还要学。表演呢，给后辈看呢。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呀。这是真正的爱护众生，爱护后辈。维系社会的秩序，促进世界大同。现在人讲啊，世界和平呐。都靠在日常生活。如理如法了，就是依照规矩来做。真的，所谓是不依规矩，不成方圆了。诸佛菩萨已经得大自在了，已经得无障碍了。离世无碍，世世无碍，为什么还要那么样拘谨啊？依照规矩去做，我们晓得他用心之所在，道理之所在，所以此地教给我们谦虚恭敬比什么都重要。这一段也有十首偈，第一偈是总赞劝观，这个是清凉大师的注解，赞是赞叹，劝我们观察，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就是现在讲的天文呐，是讲的大宇宙啊，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大环境。诸国渡海，种种别，种种庄严，种种住。

树心共美便释放，汝等显应共观察。佛法里头用现在

物理。住过渡海，我们知道啊，这一句就是讲的这个空中啊，太空当中无量无边的星系啊，星球种种别，别是差别，不一样啊。你可以找到一两种相似的，决定找不到完全相同的。种种庄严，种种住，我们前面讲过一住。都非常复杂。庄严也是种种不同，这两个字，现在一般人讲的美善，在佛法里面称之为庄严。有时候也有人再加两个字，真善美慧，那就讲得很完全了，在佛法里面就叫庄严。但是真善美慧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因此一切众生审美的观念不一样，差别从这里生了。在佛法里面呢，无量差别里面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个绝对的标准是什么呢？称心，与自性相应的。这是佛菩萨的庄严，与性德相应，与自性相应。如果与性德相违背的，最为明显的呢，是三恶道。地狱恶鬼出身呢，他们的庄严与性德完全相悖呀。这些名词术语里面的含义，我们都要很清楚的了解它，殊心共美便是法，殊不一样啊，这个形是讲这一段经文里的讲的，它的形象啊，各个不相同啊，遍满在太空当中。形成一个非常美的图案，最明显的呢是在晴空夜晚，你看满天星斗这个特别在澳洲澳洲这个地方还没有被污染呢，所以你们在这边看到天特别的蓝，星星呢特别的亮，

在其他地区里头很少能够看到。啊，你看到真是很喜欢的，啊，所以是非常美的晴空。啊，那么这个也是庄严。啊，汝等贤印共观察了，汝等是普贤菩萨乘与会的大众。我们今天展开华严经，汝等也包括我们在其中。啊，你们大家应当啊共同观察。对于大宇宙啊，要了解啊，觉而不迷呀！啊，所以这一句是总劝的。那么下面呢，这就正说了啊，为我们解释了：其状或圆或有方。何复三维及八语，摩尼轮状莲花等一切皆有业领意。往下有九首偈，为我们说明长行里头略说的，说明里面呢。给我们讲因，也给我们讲果。那么前面这两首就是第二、第三这两首，送前面的长行的十段我们把这个底下一首偈念过去。一起来讲啊，或有清净言庄严，正经见处多数好，门塔尽开无永滞，似有夜广亦无杂。其状，这个里头有星球的。形状有星系的形状啊，或圆或方啊，或是三角形或是多角形啊，这个都是讲的星球啊。下面讲呢，摩尼轮状啊，摩尼是宝啊。看到这个形状有一点像摩尼宝一样啊，我们银河系就是这个形状啊，银河系的当中心这个星系啊特别多啊，在太空当中呢它也特别亮啊，发光啊，就像摩尼轮一样啊，莲花等啊，有些星系像莲花，这都是的果啊。后面这一句啊，讲的是因啊，一切皆由业领意。学佛的同学们都知道啊，静随心转，静由心生，啊，佛在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
我们是凡夫，对这个甚深的道理我们不懂啊，对事实真相一无所知啊。我们听佛说了，可是我们凡夫都会做梦，佛给我们说法，常常用梦幻泡影来做比喻，说用梦幻的经上讲的最多。佛在这个地方启示我们呢，我们睡觉做梦，醒过来仔细再想一想梦中的境界，也就像真的一样啊。你有没有想到梦中自己从哪里来的？梦里面还有许多些人物从哪来的？梦里头山河大地从哪里来的？梦里头的虚空从哪里来的？总有个原因呢，总不能说 无缘无故、就做梦了。确实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一切皆由业令异，每一天晚上做的梦不一样啊。有时候有人呢，这个一晚上睡一觉做好几个梦啊。我们也听别人说，自己也有这个经验。但是几个人晓得呢？这是自己业力变现的。那个业力藏在哪里呢？佛给我们讲了，业力藏在阿赖耶识。阿赖耶像一个档案室一样，像一个仓库一样。人在睡眠的时候，意志分散，不能集中。控制这个力量弱了，阿赖耶里面，这些种子习气，它就现形了。这个是凡夫梦境的业因，因要有缘才会起现行呢，那个梦中境界是现行的，缘也非常复杂了。你阿赖耶识的种子无量无边呢，为什么这几个种子起现行，其他种子不起现行？这里头有缘，缘也很微细，也很复杂了。小而言之，我们梦中境界无量差别了。大呢，到世界。这个世界的形状也是千差万别了。

啊，我们接着再看，何有清净眼庄严？啊，这是都六句啊，真经见错多数好啊。啊，真经不一定是指黄金。这一句里头真正的意思是众宝庄严，多半是觉悟人他们依住的环境啊。中国古人常讲啊，富人居富地，他居住的环境为什么这么美好呢？这人有福有德，居住好的环境是他的福报。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华藏世界美好啊，极乐世界美好啊，有福报的人啊，往生到哪里啊？那个地方众生个个都是有大福报，所以他共业的环境啊，杂宝庄严呐，不可思议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地球上的环境啊，是众生业力变现的，众生的业力。善业少啊，恶业多啊。尤其是最近两三百年，住在这个地球上造的业极不善呐，造成今天居住环境非常恶劣。前所未有的不可以一味的推说，哎呀，这是自然灾难啊，自然灾害啊，这个是推诿责任啊，不负责任的说法。这个是今人不如古人呐、啊。古人遇到这些天灾，他一定会反省，会检点、思过。他知道这是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所感召的，他会断恶修善，多做好事啊。古人懂得了，现在人不同，现在人认为啊，这个自然的一些灾害与一个人的心理行为毫不相关
这要不觉悟，住在地球上的众生还有苦头受啊。到什么时候这个苦难才能缓和，才能消除呢？除非众生真正觉悟明白了啊，自然灾害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呀。啊，人为的灾祸，大家容易觉察到啊。地球上这些种种灾变，完全不晓得是自己心行感应得来的。啊，这个理太深了。啊，根本的原理是佛在经上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一切法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你要懂得这个原理，你就晓得我们人的思想行为不但影响个人的身体，影响居住的环境，影响整个的宇宙。这个事实真相只有佛清楚，佛明了。门他尽开，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这个意思里头包括了宫殿，啊，都是比喻。有一些星系形状像宫殿啊，像门窗，通达无碍啊。似有夜光亦无杂啊，这个两首前面一首我们能看得出来，设法界一真庄严。后面这一首呢，知真觉世界。啊，我们讲的一真法界，啊，像华藏，啊，像极乐世界。还是由业力变现出来的，这个业力是净业，它不是染业。你看呢，业光一也无杂了，无杂就清净了，所以感得清净庄严。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真的希望将来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也是一切诸佛对我们的期望啊！啊，怎样才能往生呢？你不能不知道啊！心经。

则过途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清净心，感得清净土。我们心不清净，那怎么行呢？修行，我们在讲习里头也有无数次的提醒同学们，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你是哪个宗派，你根据某一种经论，这是千差万别，但是你修的是什么？你怎么个修法？你修学的目标在哪里？你总得要清楚啊，总得要明白啊。总的原则，总的纲领目标是觉正境啊。不管你是学哪个法门，禅宗、信宗是修觉啊，觉而不迷，大彻大悟啊。教下华严天台法相三论，他学的是正啊，正知正见啊。我们净土宗密宗修的是静，静而不染啊。你们想想看，静而不染不就是清净心吗？觉真净是三宝，觉真净是信德了，自信本来具足的啊，我们迷了。佛菩萨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恢复啊，这个是佛法修学的三大纲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觉就不迷，正就不邪，净就不染啊。所以三归叫泛邪三归啊，从迷邪染翻过来依旧真净啊，这叫三归啊。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修觉真净？觉真净三条路啊，我们走一条啊，我们走清净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心行是不是一年比一年清净，是不是一月比一月清净啊，能够月月不一样，这个人有进步啊。

天不一样，那你是圣人呢，你不是凡人呢。我们是天天不一样，真的那是做不到，绝对不是普通人做到的。我们要求是月月不一样，你在进步，缓慢的进步。天天不一样，那是勇猛精进。果然能做到天天不一样，三年就成功了，顶多五年了，那一点都不假了。过去曾经有人问我，他说法师，我们看这个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里头有不少人接触净土法门三年就往生了，往生传上有记载，瑞相细我，他真的是往生了。他怀疑是不是他的寿命啊，刚刚好他三年就到了呢。我跟他解释说，不可能有那么巧。你说少数一两个有可能，多数啊，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那么多人修净土，寿命只有三年就到了，不是的，肯定不是的。那为什么他三年就往生了？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三年那个签证拿到了，他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他就走了，非常可能。我们这些人想去去不了啊，你没法子啊。他能去，为什么不早一天去？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由此可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说需要多长多少时间呢？三年，一点都不假。昨天我跟大家举的这个新加坡陈光别老居士人家那个什么勇猛精进一天听八个小时经，他专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一遍听完了从头再听，实际上他两年就拿到了。除了听经之外，他就念佛，他就这么两桩事情真的叫万缘放下了世间什么事他不管了，不放在心上了，他能成就，我们大家个个都能成就那为什么不能成就呢？自己不认真干请接着看第四首的偈颂，四五六三首是一个段落刹海无边刹别藏，譬如云布在虚空，宝轮布地妙庄严，诸佛光明照耀中。其次一首是一切过度心分别，种种光明而照现，佛于如是刹海中，个个示现神通力。

幕后一首，或有杂然，或清净，受苦受乐各差别，似有业海不思议，驻留转发很如是。清凉大师给我们说，这个三首十二句是说明刹有因义，我们现在看经文，刹海无边刹别藏啊，譬如云布在虚空啊，这两句很容易懂啊，确确实实啊，像这个云彩啊，散布在空中一样。实在讲，从这些地方，佛菩萨对于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啊，大的地球星系，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啊，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不能不佩服啊！在古代，没有这些科学技术，他怎么对于这个宇宙之间状况，他搞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知道我们居住的这个大地是在空中，啊，也知道这个空中这些星系运动的状况，啊，星球绕着一个中心旋转，成为小星系，小星系绕着另外一个大的星系旋转，这些科学常识差不多是近代两百多年的时候人才知道啊，从前这些人他是怎么知道的？那我们立刻就能想到啊，禅定啊，唯有禅定才能突破空间维次，才能够啊观察到不同维次空间的状况啊，那么由此也能够体会到他禅定功夫的深呐，深到极处啊！对于虚空法界，他才能搞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这个不是普通人说想象。想象力再丰富，华严境界也不是人能想象得出来的。想象与今天科学所观察发现的它能够相同，能相应，它没有想错。这个只能用不可思议来答复啊。
后面两句话是宝轮布地妙庄严，诸佛光明照耀中。这个宝轮布地妙庄严是说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懂啊。这个轮法轮啊，这个宝三宝啊，觉真净三宝啊，那么由此可知，宝轮是佛法的教学，展布在大地呀。庄严众生国度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讲的正法住世啊。这个地区有圣贤在这里教化，所以诸佛光明照耀中，这一句话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如果没有诸佛在这个地区教化，这个地区呢真正叫做黑暗时代啊。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了，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就有佛法啊。这个佛法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广义怎么讲呢？就有神圣在那里教化这个是佛法广义的讲法。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我们在经典上读到很多啊，诸佛菩萨了，心心所念的就是一切众生。哪个地方众生呢？尽虚空遍法界，所有刹土里面的众生，化身菩萨了，常常挂念到的啊。尤其是普贤菩萨啊，否则的话，他名号的是那个普。普怎么讲呢？不是普及普遍呢、虚空法界这一切刹土一个都没漏啊。普贤菩萨了，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不但能现有情身，而且现无情身。无情是什么呢？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所以我们常常讲啊，看到有一些山水非常秀丽的地方，哎，这个山川有灵气呀、山川的灵气是什么呢？佛菩萨的化身。这个山川呢给人灵感。给人误入实相的
机缘，佛法讲增上缘呐。所以日本这个老和尚中村康隆他讲世间所有宗教的创始人他们开山的祖师大德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啊。他老人家这句话华严境界只要有星球，不管这星球是大是小，我们知道那个星球是暴徒有暴徒一定有身有身哪有没有众生居住在那里，哪有这个道理呢小行星在望远镜里面看到很小的行星多大呢直径1公里2公里3公里小行星在太空也有众生居住有些众生居住在大的星球，有的众生居住在很小星球。这什么原因呢？大概我们能想到与星量有关系啊。星量小，就住小土啊。小身小土啊。星量大了，叫大身大土啊。所以我们看到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人的报身你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你去看佛讲的观音师至那个身体多大了高60由旬我们要在他身边真的像蚂蚁一样我们看不到佛身的，佛身太大了像蚂蚁很小，蚂蚁看不到人的心量大了，感得的是大身的居住大的暴徒相随心转的这个道理我们渐渐的有很深刻的体会，所以肯定诸佛如来无疑国土他不入啊。下面说一切过度心分别，这因说出来了种种光明而照现佛于如是刹海中个个示现神通力佛菩萨的慈悲佛菩萨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这一句话我们也听得很多可以说从学佛听了几十年了但是无微不至里头的意思确实没懂
在华严经上我们才晓得啊，过去真的没有痛啊，毛孔里面有虚空法界，有无量无边刹土众生，微细无微不至。我们哪懂得这个意思？许许多多名词术语，我们听得耳熟，自己也能说得出，真正意思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读了这个经，常常回味，常常去思维，常常去体会，哪有不开智慧的道理啊？哪有不透开心量的道理呢？我们的心量太小太小了，小到真的是可怜呐！但是佛跟我们讲，每一个人的心量原来跟佛都是一样的，确确实实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你本来是这个心量，现在为什么心量搞成这么小？什么道理？就是自私自利呀！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把你这个心量越搞越小，小到连自己都不能包容自己啊！为什么呢？人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自己不能包容自己。怎么能够包容别人？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呐！得人身，又能闻佛法，闻佛法又能够听到这样的大法，真是稀有难逢的大法了。这个只能讲啊，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啊，我们才能遇到啊。遇到就应当好好的来学习，把心量脱开。要走成佛之道啊，要走菩萨大道啊，不要再搞人天六道了。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啊，这一生当中完全随顺佛菩萨的教诲，跟佛菩萨学习啊！现在人讲啊，向佛菩萨看齐，我们在这个世间住一天，表演一天呐。牢牢记住世尊。

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这一生就干这桩事情啊。佛陀教诲这个经教里面我们完全接受啊，读诵天天跟佛菩萨往来啊，清净啊，自他两利呀！啊，我们自己修学这个读诵，这自利呀，给别人看，人家看到呢，他受感动啊，他要模仿啊，他要学习啊，利他，自他两利呀！啊，把我们所学的啊，明白的道理啊，了解的事实真相，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那叫表演。啊，以真诚、清净、平等。智慧、慈悲、热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服务里头没有自己。

叫人看这一点，为众生服务，自己有私心，自己有取舍，你是世间的善人，为一切众生服务，没有自己，不夹杂丝毫的私心欲望，这是圣人。 这就是佛菩萨，佛国度，众生国度，心分别，你是佛心，你住佛国度，现前就是住佛国度。 这我前头都曾经跟诸位报告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跟我们大众在一起，大众住的是无住卧室，释迦牟尼佛住的是清净国度，不一样啊。 为什么不一样呢？众生心性不善，六根接触的境界不善，佛性清净啊，纯净纯善的，佛六根接触的这个环境都是纯净纯善的，心分别这三个字重要啊。 你住的到底是秽土，是净土，不在外头啊，与外面境界不相干呐。为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这个话我们听得太多了，听得。 真是熟透了，虽然听得多，听得很熟，你不会用啊，你没有办法用在你实际生活当中啊。如果你会用了，你的境界就转过来了。 凡夫需要选择环境啊！觉悟的人，圣贤，他需不需要选择？

那由此可知，三恶道的众生，把它放在菩萨净土里面，他所接触到的还是三恶道的境界，他见不到佛菩萨的境界。你要问为什么？他的心不是佛菩萨的心，一切过度心分别，不是佛菩萨的心，怎么能够受用佛菩萨的国土？这个国土我们讲物质环境，佛法讲的是心法了，境随心转呢，才是真理呀。心被境转呢，是凡夫啊。我们要帮助自己，要帮助别人。帮助自己才是真正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才是真正帮助自己，自他不二啊！别人是我们医报环境里面的一部分呐，我们生活环境啊是两个部分呢，一个是有情的生活环境，一个是无情的生活环境。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人事的生活环境，物质的生活环境，一切有情是我们的人事生活环境啊。生活环境就是医保啊。正报就是自己身呐，称正报啊，一真庄严，我们的身心纯净纯善，我们的正报庄严，一报就庄严。如果医报里头还不是纯净纯善，你立刻就要觉悟，我的心行没有做到纯净纯善。为什么呢？境界没转过来。什么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环境是纯善纯净，那证明你呀，这个心行转境界了。极端不净的地方，你清净，你看到的时候是清净；极端不善的地方啊，你看到是纯善的。你看到纯善纯净，别人是不善不净，这两个境界重叠，不相混杂了，妙妙在这里。从这个地方你能体会到宇宙世间是无量无尽无数的重叠，所以重叠个个不混杂，真的不可思议啊。到纯净纯善

你六根的能力恢复了。我们一般人讲神通啊。你的眼，我们讲天眼呐。你能够看到六道。六道，欲界天、色界天。地狱恶鬼畜生你都能看到，你看到这么多世间重叠的，但是在你来讲的时候呢，全是净土。为什么？心清净。净土里面又现着种种不同差别的境界，随各个心相生嘛。就像许多灯呢，这个灯光互相照啊，光好像混合在一起，但确确实实个个不杂啊。怎么知道不杂？我熄一盏灯，这盏灯光没有了，没有干扰别的呀。诸位从这些上细心去观察，你生智慧呀。佛与如是刹海中，个个示现神通力。这个示现神通力是教化众生。教化众生的方法无量无边呐。华严经一开端，现象品。不用言说，现象品用我们现在的话怎么去体会呢？身教啊，做出榜样来给他看言教在后，身教在先呢。华严经这个顺序你要懂得啊，你看看这个经的顺序啊，第一部分是诸妙严品，经文很长啊，五卷呐、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摆在你面前啊。你看第二篇的时候，现象。现象，我们一般人讲现身说法，没有言语的。再接着普贤三昧品，然后才开始讲话。三昧品告诉你入境界，你不如华严境界，你怎么能讲华严？前面我跟诸位提到了，你不如无量寿的境界，你怎么能讲无量寿经？你不入金刚三昧，你怎么能讲金刚般若？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都是入境界，空无反无不一，无法学啊，自己没如啊，照着经典，照着古人注解来学习，我们只有这个能力啊。真正讲经说法，那是得入境界的，普贤菩萨做出个样子给我们看。要入境界，那认真修行。你不认真修行，你怎么能入得了境界？

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实质是认真的修行，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整干，经典上的境界是给我们做正品的。我们修学到底有些什么成绩，功夫到什么样的层次，境界是正面。

那么这一句啊，个个示现神通力，最好的例子，像普门品里面三十二应，像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那就是个个示现神通力。那么下面再看进一步细微的去观察这个世间的一切众生，或有杂染或清净，这一句讲的依报环境，有清净的世界，有杂染的世界，受苦受乐各差别。差别很大了。不是小有差别了。我们就就近来观察。人间跟欲界天就不能比啊！人间跟欲界天比，欲界天人受乐啊，人间受苦啊。欲界天跟色界天又不能相比啊，那一比的时候。欲界天受苦啊，色界天享乐啊。你这样一层一层去观察，你一看出啊这些众生的苦乐，如果更近处观察呢，我们大家。都生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讲地球上的人类，你得的是个人身，到地球上来了。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好，你为什么会得人身呢？过去造的业呢，有引业，引。是引导你去投生，引导你到哪一道，你得什么样的身，这个业叫引业。哪些是属于引业呢？人道。是无界十善呐、过去生中你修的无界十善，这个业力成熟了，引导你到世间来投胎，你投的是人胎，得的是人身。虽然得人身，每个人相貌不一样，体质不一样。富贵贫

见不一样。有些人在这个世间一生，我们看到飞黄腾达，在这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大的财富，他享乐啊。有些人非常贫穷，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天天受苦受难。为什么同样是人，果报不相同呢？佛说满业不一样，我们都得人生呢，营业相同，满业不一样。满业是什么呢？过去生中造作的一切善恶不相同啊。那么讲到财富，有财富的人，过去生中肯布施财物啊，他发财很容易，真的是钱财滚滚而来，一点都不操心。那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修财务布施非常欢喜，他今天受这个果报啊。有些人要发财经营的很辛苦，财是发了，但是非常辛苦，赚钱赚得很辛苦啊。那什么原因呢？前世以财务布施布施的不痛快，别人劝你布施，好不容易好像忍痛啊布施一点，果报有没有？果报得来的不痛快，是这个原因呢。比如我们请客，在佛法里叫供养啊。我们准备这个尽心尽力做一些好的菜饭，送到法师这个地方供养他，你来生得的福报啊是自在的。那你说法师，我请你吃饭，在某一个餐厅，卖饮食的这个地方，约定什么时间，法师辛辛苦苦要走到那边，去吃一餐饭，你的果报呢也有，你将来得的果报也很辛苦，你才能得来。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啊，一点都不错啊。你要把这些道理，这个因果思想参透了，你看看世出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是什么呢？因缘果报，就是法华经上讲的摄如是啊。摄如是把这个世出世间法看透了，真正叫看破了。除了这个因缘果报之外的时候，世间真的叫一无所有。很可惜，世间人
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不了解怎么样？他胡作妄为啊！虽然过去生中有一点福报啊，他今天享受一点福报，他不知道再赔福报。他享受福报里头，他造业，那个果报就非常可怕了。

0: 我们现在知道啊，虚虚多多的上人，经上只为私利，没有功德心呐，专门做虚伪欺骗。 损人利己，用这样的心态行为去经营他的生意买卖，他是能赚一点钱呢？殊不知，他所赚的钱已经打折扣了。为什么？古时候那些商人。 经营一个事业，能传很多代，能传两三百年，所以讲老字号啊！为什么？他有德行呐，真的做到童叟无欺。 他的生意呀，是货真价实啊！他的这个德积得越积越厚，他的家越来越发达，道理在此地。现在人完全是欺骗别人，从欺骗里面得的这点利润。 他命里头，譬如说，有百万的财富，因为他心术不正，打了对折了，他这一生所得到的了，100万就变成50万了。他本来发财的时候发100万呢，他现在这一生，因为心术不正呢，他只能到50万。你说可惜不可惜？
1: 绝不是坑人骗人，我才能发财的。坑人骗人，你发的这个财的时候，打了对折都不止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不晓得事实真相，不知道真正的这个道理。他如果晓得，他就不会这么做了。 不但不欺骗人呢，有的时候还帮助人。你比如卖米卖菜的，看到真正穷苦的人，到这边来了，多给你一点，这是积德了，这是行善呐。果报就更多。那命里100万呢，可能他发到200万呢，为什么？ 他有德行，这些道理，古圣先贤讲的太多太多了。现在人听不懂，也没人说，偶尔听说，马上两个字就把他排斥了，迷信。 他以为他有智慧，别人所讲的这些真正的离于世、迷信两个字，就排斥了。他怎么会有成就？所以受苦的越来越苦。受乐的人，他懂得这个大道理，圣贤的教诲呀。 要讲他一个单纯的目的呀，没有别的，帮助你离苦得乐，绝对不害你呀。 你要懂得，你要明白啊。古圣先贤的大德超过父母啊，所以这些圣贤人千年万世都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爱戴，还要向他学习。他是什么样的业力，能造成这样的成就？我们有没有多去想想呢？想通了，想明白了，你才真正会学，真正想学，真正把学圣贤呢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大圣大贤的无过于佛菩萨了。所以幕后这两句在做总结，似有业海不思议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一切九法界众生，无不是业力。所有一切现象的根源就是业力，所以住流转法，流转就是轮回循环啊，这个因果的循环，因果的相续，因果的转变，恒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恒如是，法而如是啊，这法就是这样的啊。所以知道了，我们应当要改过迁善啊，要断我修善，改过自新，破迷开悟，转凡成圣，这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世界成就品寄送第七首。一毛孔泪难思察，等为尘俗种种住，夜夜皆有遍照尊，在众会中宣妙法。这一段后面七首偈总共讲两桩事情，前面三首第四、第五、第六是讲这个宇宙之间呢，无量无边的刹土，为什么种种不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十方佛刹，这是果报，果必有因，因不同啊。所以果就不一样了。佛经里面讲的刹土，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家讲的星系，最小的像太阳系，这是小星系，大的银河系，环游这个银河系更大的星系，我们今天科学还没有能够发现。我相信这个科学家了，再有个几年或者是几十年，一定能够发现的。银河系也是围绕这一个大星系在旋转。在《华严经》里面讲这个境界重重无尽，广大了，真的是没有边际，这使我们读这一部经，想象到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对于整个大宇宙了解的这么清楚，实实在在非常令人惊讶了。但是很可惜，这部经没有能够流通到全世界，许许多多科学家没有看到。我相信他们如果看到或者听到，对他们一定有很多的启发。后面这个四首，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是说明自在有佛。这句话非常重要。

啊，有许许多多人，遇到佛法，他总是要问：我做好人就好了，何必要学佛呢？啊，学佛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地方就给我们解答了。你要不学佛，你就不自在啊。佛经里面讲的解脱境界，你不学佛，你就没有办法契入这个境界。学佛之后啊，学佛一定要成佛，不成佛，你就得不到大自在啊。这个大自在是九法界的凡夫都无法想象得到。我们如果不读华严，怎么可能晓得呢？然后啊，才晓得。学佛一定要做佛啊！唯有做佛，才是真正究竟圆满的人生。否则的话，人生总有缺陷呢。唯有做佛了，才没有丝毫的欠缺。那么这个四首偈我们细细来看。因为前面也讲的很多了，在此地并不难理解。这一首第一句就非常重要。一毛孔内难思岔了。毛是讲我们这个汗毛啊，这是正报，身体里头最小的。当然这个最小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的。我们想象不到啊，那个更小的佛就不说了。在此地没有说，是在讲呢前后文中说的很多。你比如讲这个一尘，那一尘比这个毛孔那要小得多了。这个尘是说的微尘，微尘我们肉眼看不到。佛在经上讲，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大概是像我们现在科学里面所讲的原子、电子、粒子，它确确实实是物质，是个物体，但是它很小。那我们现在要用高倍的显微镜才能够看到它的活动。这个比这个毛孔毛端呢要微细的多。这里面难思岔了，诸位要晓得这个岔是世界。什么世界呢？就是我们先前所看到这个平面的世界，浩瀚的宇宙啊。宇宙实实在在讲没有边际啊，这个大宇宙啊。大宇宙在哪里呢？在毛孔里面。毛孔没有放大，
大宇宙没有缩小，它确确实实在里面。啊，这个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四事无碍的境界。啊，入了这个境界，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生灭。这是大乘经上讲的很多啊，都是讲的事实真相啊。佛说出这个宇宙的真实相，绝对不是他推想的，也不是用数学来计算出来的。他怎么知道的呢？他是限量境界，亲眼看到的呀。《金刚经》上讲，佛有无眼呐，无眼圆明啊，观察这个世间，世间是重重无尽的组织。我们在这个经上常常跟诸位说，实在就是常常提醒同学们，这是讲《华严经》的宇宙观，宇宙是一个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难思差了。然后你就想，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到底有多少个？有多少个这个太阳系？有多少个地球？没有方法计算呐，太多太多了。虽然是这样多，而且是重叠，但是它不混乱。这个叫真叫妙法了。又不相妨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下面一句，这是讲数量。等为成数种种住，数这个诸位要记住，这是一毛孔里面，现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之大之广之深，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呀。无量无边的等为成数啊！种种住，这里头就牵涉到因果了。种善因，一定得善果；造恶因，一定有恶报。那这个里面讲的最明显的，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现在我们明了，《大乘经教》里面讲设法界一真庄严，是释迦牟尼佛举例而言之。设法界怎么形成的？因不同嘛。因缘非。

非常复杂了，这个大经上讲啊，无量因缘呐，成就一法，就是一微尘、一毛孔，无量因缘。 我们这个经从头读到这个地方，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不怀疑了。我们对于佛所说的能信得过了，真正通达明了，我们自己才得到真实的受用啊。 才能帮助我们在这一生证得究竟圆满。我们一般人间常常祈求啊，真善美慧，世间人这个真善美慧有名无实，诸佛菩萨呢？ 真善美慧，名实相符啊！究竟圆满的人生呐，从这个地方得来啊！设法界里面，做佛的因是什么？ 刚才说了，因缘无量，无量因缘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我们只讲最重要的，次要再次要的我们就不说了，单单讲最重要的。这是佛在《大乘经论》上常讲，平等性。 成佛平等心呐！我们这些年来，在大乘经教里面做了一个总结，结成了。 修行的总纲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是佛心，这个是真心。平等一定包括真诚、清净、正觉、慈悲。 这个里头少一条就不平等了。我们要学佛，学什么呢？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起心动念要跟这十个字相应。 一定要记住，别人不是用这个心对我，我一定要用这个心对人。为什么？我要做佛了。众生为什么不用这个心对我了？众生是轮回心呐，六道心呐，他搞六道轮回呀，所以他对我虚伪。 不真实啊！他对我染污，他不清净，他有贪嗔痴慢。他对我不平等，他觉得他总很高，高高在上，他在迷，他自私自利。

啊，所以这十个字五句反面就是轮回心。轮回心呢，它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叫造轮回业。这我们很清楚啊。如果我们还要跟世间人一样，那就错了，那我们佛就白学了。我们只以一味真诚处世待人久啊，这个里头有大乐在啊！啊，一般人常讲，哎呀，这样子做人呢就太吃亏了。哎，中国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很好，吃亏是福啊。这个话是高度的智慧呀、啊。吃亏的人后福无穷啊，不肯吃亏处处想占人便宜的人，他的福报都折尽了。现在占一点便宜啊，苦在后头啊，不能不知道啊。人生在世间非常短暂啊，一百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要造业呢？啊，吃亏上当是大福报啊！啊，为什么？消自己的业障。啊，我自己修行修得很好，别人还要冤枉我，还要侮辱我，还要回谤我，还要陷害我。金刚经上佛讲得很好啊，过去生中的业障啊，这样就报尽了。啊，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所有一切回谤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是我的恩人啊，没有他们，我们这个业障不晓得要多少年多少劫才能消除啊！因为有他们，使我们这个罪障的时候很短的时间就报尽了啊！业障消尽了的时候，福德就现前。所以这个道理你参不透，事实真相你不明了，你修行就很难有进步。啊，不但没有进步，而且你还有怨恨在心。这个怨恨结在心里面，使你的业障不但不能消除，天天在增长，那怎么得了？啊，学佛没有别的，只是学做一个明白人而已。啊，明白人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别人对我好，我感激他的恩德；对我不好，我也感激他的恩德。啊，对我不好是什么恩德呢？他替我消消业障。啊，这个恩德比对我好的那个人的恩德还要大了。但世间人哪有人懂啊？我们要不接受佛的教诲，我们怎么会知道啊？啊，真了解了，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啊，特别落实在自己起心动念之处啊，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们，我们修什么？修心地的纯净纯善啊。佛在

善业道心上所说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我们圆这个例子，不容毫分不净夹杂。啊，自己修到纯善纯净，你就入华严境界了。啊，华严境界是佛境界，换一句话说，你过佛的生活，佛的生活是你讲的自在有佛。啊，有些同学听到说，哎呀，这个很难呐。其实这个不难，古人讲得好，天下的难事啊，登天难，求人难。啊，这个事情不求人呢，求自己呀。啊，只要你能够把那个心转变一下，啊，把迷惑的心转成觉悟，把虚伪的心转成真实，把染污的心转成清净，啊，把高下的心转成平等，把自私自利的心转成大慈大悲，这一转就过来了。啊，众生跟佛的差别，啊，凡圣的差别，一念之间呐。啊，为什么转不过来呢？不觉嘛，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嘛？事实真相真正了解了，还用得人劝吗？无需要啊，自自然然就转过来了。啊，得大受用，得大自在啊！啊，知道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佛在华严经上说的呀，真话了。啊，众生与自己确确实实是一体。啊，这是佛住的境界。当然学佛就要以佛为标准。啊，我就要学做佛。真正学做佛，抓住这个纲领不难啊。啊，我这个纲领一共二十个字，前面十个字是心，佛心。啊，后面十个字是佛心，佛的行为呀。啊，看破。什么叫看破呢？事出世间一切法，体性、现象、离事、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看破。看破就是明了的意思。啊，放下，事出世间一切法，决定不放在心上。啊，你放在心上。

清醒过来他又好了。这个比喻清醒过来是佛，是化身菩萨了。迷惑颠倒是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都像水酒喝醉了一样，他会清醒的。诸佛菩萨常常在六道帮助这些众生，使他们清醒过来。用什么方法呢？教学。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300余会49年，这是佛教。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什么是佛教？佛教是教学。世尊当年在世了不起，我们今天做不到。每一天讲经8个小时，49年没有休息，这种敬业的精神谁能比得上？可以说在世间找不到第二个人。学佛就要学释迦牟尼佛。学的要像释迦牟尼佛，这才行啊。学的不像不行啊。释迦牟尼佛的德行，释迦牟尼佛的智慧，释迦牟尼佛的福报。现在人讲德行智慧都没什么大兴趣，讲福报呢，好兴趣就来了。释迦牟尼佛福报。福报从哪里修的？从布施。佛每一天这个工作，这义务的工作，那是布施，内财布施啊，不是外财啊，内财布施，福报超过外财。释迦牟尼佛是内财布施啊，用自己的体力示范给我们看，学不厌，教不倦，100%的做到。我们在家出家的弟子都要明了，一天不读经跟佛脱离了一天呢。一天不教学，我们就失职一天。几个人能懂这个道理？几个人能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佛的福报自然，智慧天天增长，健康长寿啊！释迦牟尼佛的寿很长啊，为什么80岁就圆寂呢？魔王波旬请求释迦牟尼佛入般涅槃。佛很慈悲呀，就答应了。佛没有妄语，所以他入灭了。入灭之后不要紧，换个身份再来。诸佛菩萨时时在人间呐，人不认识啊。古时候，唐朝时候

智者大师，许多人都传说啊，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永明延寿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再来的。金乔觉长老是地藏菩萨再来的。应化在世间多啊，暴露身份的很少，不暴露身份的不知道有多少。仅待印光大师，大家晓得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在中国塑造的弥勒菩萨像是布袋和尚，布袋和尚是宋朝时候实现的弥勒菩萨化身。诸佛菩萨了，天龙善神呢，常常在世间护持啊，要不然这个世界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要学佛，要怎么个学法？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用佛心，用真心，决定不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只要自己心正、行正，别人用歪曲的心来对我，我自自然然把它变成知心，要有这个能力呀！要有这个智慧呀！这个能力智慧是佛经里头啊，特别是华严经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逆境你把它转成顺境，恶缘你把它转成善缘，你会转呢，你会转，你就叫你是那个，这是如来，就是你真正是学佛，你学佛得受用了，你学到家了。境界来的时候你自己转不了，你是凡夫啊，你没有学到啊。恶缘恶境来的时候，我能把它转成善缘善境，所以我提出来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你要晓得逆境恶缘的时候也是增上缘，叫逆增上缘。顺境善缘是顺增上缘。顺逆都是增上缘。这个人一生怎么不入佛境界呢？你要问我，法师你怎么学会的？我从五十三参里面学会的。华严这本书好我初接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进佛门呢跟方东美先生方老师告诉我，华严是整个佛法里面的哲学概论，他老人家是哲学家，是佛经的哲学，这是最好的一部书，最完整的部书，有圆满的理论，有精密的方法，后面还带表演，五十三参是表演呐，把这些理论方法在日常生活

活当中做给我们看呢，我们明了了。五十三位善知识里头，有善人，有恶人。哎，你看看善财童子在善人那个地方，他的这个修行境界提升了。在恶人那个地方也提升了，顺利境界，善恶因缘，他有能力转，一转至于至善。中国古人讲仁者无敌呀，那个敌是什么？敌是敌对。仁者，佛经里面称仁者是称菩萨。这个意思是菩萨永远没有冤家，永远没有对头，无敌呀。你还有冤家，还有对头，还有过不去的，你是凡夫啊。你没有学到佛法。学到佛法的时候，所有一切冤结通通化解了。化解之后啊，你才真正从内心生出来感恩不尽。为什么呢？由于这些冤亲债主把你无始劫的业障消除掉了。那个进步几何级数啊，不是一倍一倍的，几何级数。才真正是佛法里面讲的勇猛精进。这一句话佛经上常有，大家也会常说，真正的意思体会不到，入境界才懂得。菩萨的因六度啊，四摄六度菩萨因呐。圆觉的因是因缘，从因缘当中觉悟。阿罗汉声闻是从听经说法里面开悟。叫四圣法界，下面是六道，六道天道也很值得人尊敬。天修上品十善，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人道中品十善。中国的伦理道德啊，佛法里面的五戒，十善五戒，人道啊，在下面去就三恶道了，恶鬼道。第一个因素，兼贪。兼贪是恶鬼道的因呐，所以在中国社会，许多人都说了，人死了就做鬼了。明明是有六道轮回，为什么人死了就做鬼？这一句话。说的人这么多，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原因。你想想这个世间有几个人不贪的？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摆在面前，不起贪心。

能有几个人呢？起贪心的恶鬼道的业因，由此可知啊，大多数人死了都去做鬼去了。那我们要晓得，我们要不想做鬼，无论什么境界现前，决定不起一念贪心，跟鬼呀缘就断了。地狱道是嗔恚，嫉妒嗔恚，地狱道的业因呐，逆境里头。恶缘遇到些恶人，有意无意来找麻烦的，来障碍你的，来破坏你好事的，你心里头有没有怨恨？如果有怨恨，你一定要记住地狱道的业因。境界现前很难控制啊，所以你要没有高度的警觉，你怎么能转境界？高度的警觉没有别的，是从佛法里熏习得来的。我自己这一生当中这有经验呢，我学佛50年。前面30年还会起念头，还会动心，但是很快我就觉察，就能够扶住。这个十几20年当中不用扶了，自自然然没有了。天天读经呢，天天讲经呢，我从这个地方得力的。所以我劝这些年轻的同学们，无论在家出家，你们要想真正成就，我是一个好的榜样。顺境我没有一丝毫贪念，我能放下，我能够舍弃。逆境我没有一点嗔恚，没有一丝毫的怨恨，我的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我的行就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念佛。佛心，佛心呐，这是真念佛了。你才能得自在。展开经文，解自在。说自在，所以这个种种住，佛就举出十法界做例子，细说说不尽呐，如是因，如是果，如是缘，如是本末究竟，《法华经》上讲的。我们接着还要看前面这首偈，第七首：夜猫恐泪难死叉，等为尘俗种种住，夜夜皆由遍照尊，在众会中学妙法。前面两句我们用了1个小时介绍了，这还是略略的介绍。

后面两句夜夜就是夜夜毛孔内，夜夜难思察，这个察是大世界啊，像我们这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有多大呢？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一个单位世界，他的看法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银河系。啊，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啊，那么一个小千世界呢，就一千个银河系。啊，再以一千个银河系做一个单位。啊，这样一千个才成为一个中千世界。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这个计算就是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万亿。十万亿个银河系是一个佛刹，一个刹土。所以这一个刹土里面有多少亿星球呢？现在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啊，概率的估计，银河系啊，大概有一千亿个星球。啊，十万亿再乘一千亿，每一个星球都有遍照尊。这遍照尊三个字是谁呢？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是梵语，它的意思是光明遍照。啊，尊就是世尊啊，就是佛了。夜夜皆有毗卢遮那佛了。那我们晓得，阿弥陀佛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释迦牟尼佛也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啊，可以说，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是毗卢遮那舍的佛的化身。毗卢遮那佛是化身佛了。是一切众生的清净法身，不是别的。虚空法界无量众生呢，都是从法身变化出来的，法身是本啊。现在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众生的本体，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毗卢遮那。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一句话我相信许许多多同修都听得耳熟啊。啊，禅宗里面有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毗卢遮那尊。

所以毗卢遮那佛不是别人的，是自己的本人呐。啊，我们这个说法很多人很难体会啊，用哲学的名词呢，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比较上容易体会。啊，你真正明白了，搞清楚了，你才晓得宇宙之间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啊，你才搞清楚啊。只有真正搞清楚、搞明白的人，大慈悲心才能生得起来。哎，你真正是爱护一切众生呢，就像爱护自己一样。啊，自他不二啊。啊，离世亦如啊。不但你爱一切有情众生，一切无情的众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你才明了他跟自己是一不是二。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迷惑了？啊，佛说这个迷惑，就是因为你有分别，你有执着。起分别执着的心，迷失了事实真相啊！为什么会起分别执着呢？因为你有无明。什么叫做无明？就是你对于事实真相不明了啊，叫无明啊。啊，换一句话说，你本来是明了的，为什么现在不明了？啊，为什么原因起无明？这些问题在佛法里面叫根本大问。啊，这不是普通问题啊，不是一般小事啊，根本的大问呢。富罗那尊者在楞严会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富罗那实在讲也是佛菩萨再来的示现的。他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是代表我们，不是他不知道，他装不知道。啊，跟释迦牟尼佛这一问一答，我们听到了，我们看到这些经书了，恍然大悟啊！啊，楞严在中国，啊，古大德几乎公认，这是一部智慧的经典啊，所谓成佛的法华，开智慧的楞严啊，这两部经啊，这是大乘法里头非常重要的典籍啊。那么毗卢遮那佛现什么样的身？

不一定。啊，那正是《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佛没有一定的形象，完全是众生的感应显现的。众生有感，毗卢遮那佛就有应。感应道交啊，决定不会设时节因缘。众生什么时候有感，什么时候就有应。感应的事情，我想我们学院跟这个学会呀，这几天我们举办的讲座跟佛七，许许多多同学都有感应。今天我上山，还有不少人跟我谈最近感应的事情。那么你们的感应多半是跟鬼神冤亲债主的感应，跟佛菩萨的感应你们还不多啊。这什么原因呢？你们的心不是佛心，不是菩萨心，你们的心还是六道心，还是轮回心，所以跟六道轮回里面这些众生起感应大交。如果把轮回心转变成大菩提心，转变成佛心，你就会跟诸佛菩萨感应大交了，一个道理啊。就在转变，修行真的没有别的。李老师以前常讲，改心呐，换心呐，把不善的心改成纯善的心，把不善的行为改成纯善的行为，就这一念之间呢，生活在这个世间，喜欢吃亏，喜欢上当，喜欢别人欺负我，喜欢别人陷害我，决定不拒绝，决定没有怨恨心，你入佛门呢，语言就成熟了。这一点需要涵养的功夫，而涵养这个方法，读经讲学，那么现代一般人，我自己的经验，30年入境界，我不是上根立志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许许多多这些祖师大德们，他们3年5年入门的很多，10年8年的有更多。我到30年才入门呐。实在讲很难得了。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关键，决定不能一天离开佛法。为什么呢？离开佛法，你。

决定被社会染污。现在这个社会的污染力量太强了，太大了，范围太广了啊！所以我常常劝导大家啊，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啊，不听广播啊，也不听信谣言啊，保持什么？保持自己心地的清净。每一天读经念佛与同学们在一起研究佛法讨论佛法每一天不离开佛法了这些年来我常常勉励同学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的成就靠这两句话了。中国古大德有两句话讲得很好。知事多时烦恼多。摄人多处是非多。所以我们在初学这个过程当中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不是我自己必须要知道的不想知道要懂得这个道理不是我一定需要认识的人最好不多认识人认识人多了是非多知道事情多了烦恼多你的心怎么能定得下来怎么能静得下来我们不为别的是因为自己烦恼习气太重了必须借这个方法随缘而不攀缘我们要在这个经典里面有所觉悟我们的时光就没有空过了我们的学习才真正有成就了所以佛菩萨的这个应化身诸位要记住应化身身是代表一个实体不一定是人身它可以示现人身可以示现六道众生身可以示现山河大地身这个身就是形象可以示现花草树木身真正事实真相你要能够体会到尽虚空变化界无一不是毗卢遮那在现身呐无一不是毗卢遮那在说法很可惜的呢我们六根非常暗钝就在面前居然不见不闻虽然是不见不闻毗卢遮那如来的慈悲示现永远没有间断到什么时候

你那个一念啊，豁然觉悟了，那就像须菩提尊者在金刚般若会上，你会赞叹稀有世尊呐。啊，须菩提赞叹是赞叹他的老师释迦牟尼佛，天天做如是示现，啊，他看了十几二十年才看出。啊，而毗卢遮那佛给我们的示现，无量劫来，到无量劫以后，从来没有间断。

谁要是能够体会得到了，一下看明白了，这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解，念佛人所说的理一心不乱。这是真正入佛境界。所以幕后这一句，在众会中学妙法，这个众会那个众字，这个众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不仅是几个人聚会在一处啊，单独一个人啊，与你周边环境也是聚会一处啊。我们在这个房间啊，这个房间有桌子有椅子啊，有一些家具，虽然没有人，我跟他们这些也是共居一处啊，也是一会。这个会的含义深广无尽啊，都在这个地方宣扬妙法。这个妙法什么意思？现代人所讲的真理，真舍之理啊，真舍之相啊，非常可惜啊，知道的人太少了。我们再接着看底下一首，于一尘中大小差，种种差别如尘数，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矣转法轮。末后两句都是讲的自在有佛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在这首里面，这个境界更微细了。前面讲一毛孔，显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这个地方比一毛孔还要小，一尘中啊，大小差。前面讲的

这个等位成数种种住啊，种种住里头就是大小差了。一个星球小差，一个星系大差，啊，这个就是把宇宙之间呢，我们今天讲物质的世界，通通包括进来。大小差别有多少呢？如尘数，就是前面讲的等微尘数啊。啊，大小差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微尘毛孔里面现的差。小现大了，无量无边刹海，入一微尘，入一毛孔，大入小。大小都称心了，称心就平等了。啊，小称心，大称心，啊，只要一称心就平等了。法性里面没有大小，所以事事无碍。平坦高下各不同，啊，这一句是形容，啊，一切众生刹土，为什么会有不同呢？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啊，众生造作的业不相同。感得的果报也不一样。

佛菩萨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所有一切宗教家，宗教里面的神圣，在宗教典籍里面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要随顺神圣的教诲。不能够违背神圣教诲。这个说法古时候人没有问题，人人都能接受。现在的人听了，在旁边会冷笑你，笑你迷信呢。笑你颠倒啊。哪有神圣呢？哪有佛菩萨了？完全是迷信。他在旁边笑话你啊。这几句话含义太深太深了。

神圣的教诲，包括全部佛教的经典，以及所有宗教的典籍。

这些东西到底从哪里来的？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些经，从什么地方讲出来的？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诸法实相。事出世间一切法真相如是吗？佛所讲出来的就是事实真相吗？不增不减啊，事实真相佛没有加一点也没有减少一点，是什么样子他就怎么说啊，真的是实话实说。诸法实相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自信信德自然的流露，佛法里面讲染净，讲觉迷，标准就在此，这是个绝对标准啊！人能够随顺信德，这是究竟圆满的吉祥如意啊。如果违背了信德，违背了自然的原理原则，就会有天灾人祸啊！所以在大乘经教里面我们知道，随顺信德是佛法界菩萨法界，随顺信德而不圆满不究竟的声闻法界缘觉法界，与信德完全相违背的六道的法界。那么由此可知，随顺佛菩萨圣贤教诲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啊，这些所谓的佛菩萨所谓的神圣，他们这些人已经证得了信心，他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完全随顺信德，我们在迷他在觉啊，我们听他的话随顺他的教诲就是随顺自己的心得，你们想想对不对呢？你要想通了想明白了就恍然大悟啊，这才叫真实教诲。

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不能够随顺性德，现在人讲的时尚啊，时是时代啊，上是从上啊，你随顺现在时代的从上。 那叫做被人牵着鼻子，为什么呢？他不是自信，这你颠倒了，你能觉察得到吗？啊，你能够体会得到吗？ 我们学佛，尤其是学大乘、学华严，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这个事实你要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你学佛啊，不可能不入歧途。 我们讲岔路啊，你没有走向菩提正道啊，你走上邪道了，走上岔路了啊，所以你得学佛有烦恼啊，你有忧虑。 道理就在此地啊！那么究竟我们要怎么个学法啊？还是一句老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熏修太重要。 一切六道众生，为什么不能够脱离六道？原因就是被六道习气熏修的时间太长了，啊，太严重了。虽然遇到佛法，佛法熏修的时间太短。 力量薄弱，熏修的时间长，那个力量很大，所以你所修学的佛法，敌不过你烦恼习气啊！你对于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 放不下了，啊！佛苦口婆心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你，啊，像《大般若经》上常说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 这是真舍智慧的开始啊！世出世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呐，如露亦如电呐。啊，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为什么呢？相有。 体无，似有理无。你什么时候能看破？啊，这看破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够明白了，搞清楚了。

然后你对于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你不会再执着了，也不会分别了。为什么呢？你确确实实

不可得，你就不会执着了。执着这个念头啊，放下了。诸位要晓得，执着念头也放下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六道轮回是从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你知道毕竟空，你就不会再分别了。一切法不分别了，四圣法界没有了。所以不分别不执着，十法界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剩下的是什么？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了。那么由此可知，华藏极乐是遍一切处。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就是因为被十法界，被这个六道隐蔽住了，障碍了。但是一真法界里面还有层次。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就是有四十一个层次。这个层次从哪里来的呢？层次还有一个无所有。无所有也搞清楚搞明白了，真正是极微细的妄念都不生了，你就圆满成佛了。般若是真实智慧啊。那么这里佛系王以转法轮，这个佛就是前面讲的遍照尊毗卢遮那佛了。佛对于一切众生念念不舍，众生造作极重的罪业，不仅谤佛，而且还要灭佛，佛也不舍他了，还是在暗中帮助他。我们说暗中，是因为他不能觉察。他如果能觉察，佛在六尘境界里就帮助他。然后才晓得佛恩德之大了，不是父母恩德能够相比。父母照顾子女一世的恩德了，毗卢遮那佛对一切众生的恩德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从来没有一天舍弃过的。可惜这凡夫不知道。虽然不知道，迷而不觉，佛菩萨也没有一念把他舍弃。我们什么时候觉察到了，什么时候体会到了大慈悲心清净平等的慈悲油然而生。

自自然然升起，没有丝毫勉强啊。上面你能够感得一切诸佛菩萨，我们一般人讲啊，护念啊，加持啊，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下面呢，自自然然，你得到一切天龙善神的拥护。我们中国世俗里面人讲保佑啊，啊，这个时候上下左右前后都通了。事出世间法也通了，那么由此可知，那不通的原因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只要你有这个东西在，就不通了。啊，立妄想分别执着就通了。一直通到法性的深处啊，深处还有最深处啊，你能通到法性的深处，化身菩萨了啊，通到究竟处，圆满菩提。大乘法里面常讲啊，证得究竟的结果啊，但是究竟结果，楞严经上所讲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证明般若经上最后的结论不可得。归无所得了，不可得。你所得到的是什么？是尽虚空变法界。啊，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自在有福，啊，你所得到的是大自在啊，得到的是大圆满呐。大圆满，我在讲习当中常常说成三桩事情。第一个是智慧圆满。智慧圆满呢，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智慧圆满。第二个是德能圆满啊，你的能力也恢复了。第三个是相好圆满啊，健康长寿啊，相，诸位总要记住。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世俗里面常讲的相随心转，我们

应当不怀疑。为什么呢？这很现实的。我们心里快乐的时候，那个相啊，就是快乐的相。心里面烦恼有忧虑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面孔的时候就不一样。这不是相随心转吗？相随心转，你再深入去想一想，我们的身体随心转。有很多人疾病很多，病根是什么呢？是妄念太多了，从妄想生的。妄念没有了，身体健康啊，就复原了，不用看医生了，不用吃药啊，不必打针了。这个是自然的疗法，也不需要戒饮食，心理上的调整，把你的烦恼忧虑妄想通通放下，恢复身体健康你身体这个相好是你本来的。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人人都是佛啊，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啊。佛天天在讲，天天在示现，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我们也要在这一生当中得到三个圆满大圆满。好，今天时间到了。

0: 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鹿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乌有其父刘离，而其子安处世家者，苟相遇，生则共反，莫则复古归。苟不相遇，宁老死道路间，不生还矣。
1: 保底王四和是我的姻亲，他曾给我看过一篇名为《书爱孝子事》的文章。爱子成，宁和爱邻村人，父亲爱文仲，靠木工维持生计。
2: 老家伙，把钱留下，否则弄死你。
3: 你们这两个地痞无赖，赶紧把这位老翁放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4: 小子，我看你是活腻歪，胆子长肥了，竟敢冲撞我爷俩，识相赶紧离开，不然有你苦头吃。
2: 今儿个爷要是不教训教训你，你都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0: 艾文仲跟一名壮汉发生争斗，并把这名壮汉击倒在地。当时艾文仲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他拒罪而逃，连妻子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只有仿佛的传闻说他似乎逃出了山海关。那时艾文仲的妻子才怀孕2个月。
1: 文仲，你到底去了哪里？未来的日子我和孩子该怎么办？
2: 侄媳妇啊，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啊？这样对孩子不好，来跟我说说话。
1: 姑母，文仲，他抛下了我和那未出世的孩子，真不知未来的日子要怎么过。
2: 孩子的娘啊，文仲是担心连累家族被官府及这群恶霸盯上，这也不能全然怪他，要怪只能怪这世道不公，苍天无眼啊。你有孕在身，要打起精神，好好将孩子生下来，这才是正事。你有孕在身，我有请隔壁的王婶帮忙照看，如果我不在，有事你可以直接找她，不用客气，她是我的好姐妹。
1: 好的，谢谢姑母。
0: 后来生下了子成，文仲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了儿子。子成由母亲抚养长大，也从不知道自己有父亲。
3: 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若因恶积，福缘善庆，齿璧非宝，寸阴是镜，资父是君，约言语尽，孝当竭力，忠则谨命。
4: 娘，别人的爹都在，我的爹在哪里？
0: 母亲哭着将实情告诉了他。听完母亲讲述当年的意外，子成

0: 娘一整天都魂不守舍。
1: 娘，爹长什么样子？多大年纪？祖上叫什么？
0: 母亲虽然疑惑，但还是一一耐心回答。子成将这些资讯死死记在心里。

0: 哎呦，真是天上的仙女儿，那脸蛋跟那桃花似的，再看那身段，柳叶儿腰，那真是百里挑一的好。
1: 多谢媒婆美意，此事不必再提了。
2: 哪有父亲流离失所，儿子却安心成家立业的道理？
3: 那哀家大少爷为啥不肯娶亲呢？听说啊，是和他爹失踪有关。
4: 怪不得他平时总是独来独往。
5: 大家这才知道他有寻父之志，只是为了奉养寡母，不忍远行。20年后，母亲病故。
1: 娘，您放心，儿子虽然没有见过爹，但儿子身上流着他的血，您守候了一辈子，等了一辈子，这份心愿，儿子一定会帮您完成。
5: 安葬完毕，子成回到空荡荡的家中，开始打包简单的行囊，他决心赴辽东寻父。
6: 子成啊，你父亲生死难料，何苦去寻一个没见过面的人？
1: 各位叔伯兄弟，婶婶大娘，请听子成一言。子成自幼蒙各位照看，吃过大家的百家饭，穿过大家的百家衣，今日家中遭逢巨变，老父远在辽东，生死未卜，若子成畏缩不前，留在乡里苟安，何以为人？又怎对得起各位长辈平日里的教诲？各位长辈请回吧，莫要再送了。风霜虽冷，子成热血未凉，等我的好消息。
5: 子成渺小的身影穿过山海关城楼，心想父亲是避罪逃亡，必定隐居在偏僻之地。凡是深山穷谷、险阻幽隐的地方，他无不仔细寻访。
1: 敢问老师傅，可曾见过我父亲？
7: 未曾见过。
1: 老丈，您可曾见过画中这个人？大婶，您见过这画上人吗？他叫艾文仲。
8: 未曾见过。
5: 就这样整整找了快20年，他始终没有丝毫后悔。久而久之，盘缠早已耗尽，他只能靠乞讨来维持生计，继续寻找。

0: 直到有一天，在马家城山中，
1: 哎呀，这人怎么饿成这样？
2: 后生，醒醒，醒醒！你是打哪来？家住哪里？
0: 老者询问缘由之后，并为他的孝心感动落泪。老者将他引至家中，以酒食款待。
3: 马爷，你有客人啊？
1: 老王，赶紧的，麻溜儿进屋塞两口，我整了两斤烧酒，过来一块造点儿啊。
3: 好嘞。
0: 突然有一位木匠携带工具走了进来，
1: 他叫艾
0: 子
1: 成。子
0: 成盯着老木匠，
1: 老王
0: 心中快速盘算他
1: 的
0: 年纪，算算年纪，这人与父亲年龄相仿。他仔细审视对方的相貌，

0: 起童年时母亲描述父亲相貌的画面与声音，竟然与母亲所描述的略微相似。
1: 真像，像极了。大爷，大爷，请问您有住过宁河县爱林村吗？
2: 小兄弟，你为何会有此一问？我是住过爱宁村。
1: 我父亲叫爱文仲，您可是爱文仲？
2: 我叫爱文仲，可是我离家时并未有子嗣。
0: 子承他详细陈述了母亲怀孕的始末，父子俩这才大喊一声，相拥痛哭。原来文仲辗转逃避，来到这里约40多年了，他早就改名换姓，叫王有义。难怪子承寻访无期，父亲被他的孝心感动，想要随他回家，但他在外流落太久，欠了许多债务，无法脱身。
3: 父亲，钱的事您千万别放在心上，交给我就好。我这就先回老家把事情安排妥当，过几天立刻就回来接您，咱们回家住。
4: 爹，我走了。
0: 子承立刻苍茫地奔回故乡，他变卖了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又向亲戚朋友四处借贷，终于凑足了100两银子。他带着银两再次前往辽东，替父亲还清债务后，竟真的奉迎父亲归乡。
5: 他们真的回来了。
2: 子承的娘啊，我对不住你啊，再等我些时日，我就去找你，来世我再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0: 父子共享7年天伦后，爱文仲已高寿善终，爱子承也总算得以全孝。子承在父亲过世后，这才娶妻成家。如今他育有4子，个个勤劳节俭，善于营生。
6: 明朝著名的孝子王源，他在明英宗时期为了寻找在战乱中失散的父母，历经数十年的艰辛，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终感天动地寻回亲人。而他的子孙后代繁衍至今，成为有名望的大家族。子承的故事与那些古之贤人非常相似，看来上天大概是要让他的家族兴旺发达吧。子承是和我租用田地的佃农，他就住在离我家1公里远的地方。我敬重他的为人，特地去问明详情，写下这篇故事。
7: 子承寻父多年，无心之间却偶然相遇，此事与宋代朱寿昌寻母一样，皆如神明相助，非人力所能及。然而京城之志，哀感幽冥，虽说这是神助，但说是人力换来的，又有何不可呢？
8: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当京城所至遇上及时止损，我们该如何界定坚持的边界？子承花了20年，耗尽资产甚至乞讨，只为寻找一个未曾谋面的父亲。在现代追求效率与理性规划的社会中，这种不计代价的执念究竟是伟大的信仰，还是盲目的沉没成本？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9: 好，我们从这个故事啊来看啊，他这个孝子，他这个心啊，他母亲讲的这个事情啊，他一直放在心上啊，并没有忘记，没有中断。那么这个是孝心啊具体的表达了，那具体的行动就是去找啊，去找。那么这个从现代人眼光来看，好像不符合实际了。那么都那么久了，那你找不一定找得到啊！啊，这个事情啊， 也是因人而异啊。这个故事公案呢、啊，主要是告诉我们呢、啊，啊，这个孝子啊，念念不忘父母了、啊，啊，念念不忘父母，啊，虽然父母不在啊，他也没有忘记父母，啊，他也没有忘记，啊，那么这个是孝心的表现了、啊，啊，是孝心的表现。那是不是一定要依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那这个也不一定啊，这个因人而异。他这个故事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个孝子啊，他念念不忘父母，啊，他母亲交代的事情，他不敢忘记，啊，他父亲下落不明啊，他也始终啊不敢忘记啊，念念要找到他父亲的下落啊，啊，这个也是他孝心的一个表现。因此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啊、似乎这个好像、啊、不符合现实了、啊、不符合现实。但是 现在、啊、有现在人的一个生活方式，他的意识形态、啊、但是这个孝心、啊、是一样的、啊、古今是一样的、啊、这个现在呢、那比古时候那方便多了啊！现在要去，这次要找这个，那就更方便了啊！只是说，关键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心啊？有没有那个心啊？如果没有那个心，那父母在跟你住在一起，你理会都不理会啊！你还管他的死活啊？现在很多啊，啊，现在很多那个到国外留学，那父母死了，他回来参加个丧礼，他都不要，这个我都亲眼看过，啊，这个我们看也不觉得就见怪不怪了啊，主要是说明啊，他这个他孝心呐、啊，孝心啊，那至于这个方式上啊，啊，那古代现代啊，那个人的环境不一样啊，个人观点不一样啊，做法有不一样，啊，做法不一样啊，就像孔老夫子。那个弟子问孝啊，每个人都问一个孝啊，但是呢，夫子答的每答案都不一样。那你在什么身份，你在什么地位，那你怎么做就是尽孝道啊，所以因人而异啊，所以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孝心，这个是基本的啊，这个都是一样的。但是个人的环境、个人的身份地位什么，各种种的情况不一样。那做法上也是都不同的啊，虽然不同，但是总归一孝啊，没有离开孝心啊，这个原理原则啊。好，以上简单回答，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0: 现代社会强调自我实现与个体独立，如果子成生活在现代，他的行为可能会被解读为被传统道德绑架。我们该如何在原生家庭的责任与追求个人幸福，如成家立业之间找到健康的平衡点？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9: 啊，这个伦理道德啊，它是天性，它是自然的，啊，这个谈不上绑架。这个绑架，这个用在这上面啊，啊是不适合啊，因为它是自然呐、啊，人性啊，性德的流露了、啊，那怎么会绑架呢？啊，绑架就是很勉强的啊，被迫的啊，啊，好像你被逼迫一定要这么做啊，啊，这个性德的流露啊，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它是无条件的嘛，啊，不但人啊，你看动物也是一样，啊，那么你父母对子女的爱，你能说它是道德绑架吗？那你也不管啊，我生了就把它丢掉了啊，那你为什么要去抚养它，要爱护它？有没有哦，人逼迫你一定要这样？你生的孩子你一定要去 照顾他，没有，天下父母心，孩子他一定会照顾，特别是母爱，这是天性嘛，这出于天性啊，这个谁绑架你呢？那么这个用天性这样来讲是比较顺乎我们的自然了、道法自然了、那么你用绑架，那这个就不自然了啊。那你说的儿女来绑架你，这个你讲的好像怪怪的嘛，所以这个伦理道德它是天然的、自然的性德流露，它就是这样啊，它也没有什么条件的。因此这个儿女回馈那也是自然的、应该的、这个也不能说是绑架嘛、那父母养育你照顾你，那 你回馈去照顾父母养育奉养父母、这个不能说是道德绑架嘛、这个是应该的嘛、乌鸦还会还哺嘛、羊还有跪乳、知恩、动物都懂得回馈嘛，懂得知恩报恩嘛，那人如果不懂得孝养父母啊，那这个就人就不如畜生啊，这个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现代人总是被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所误导因此我们必须导正过来要导正过来性德的流露它是自然的。没有丝毫勉强，这个才是真理。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读《三字经》。上回讲到五行，就是月、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说到这里为止，今天呢，从这个五常开始研究。月、壬、寅、离、至、辛，此五常不容问。五常啊，常是永恒的意思。这五种。就是仁义礼智信，是个永恒的真理。那么这个无常的这个理，就是从这个我们每个人的都有本性，从本性里面生出来的作用。什么叫仁呢？仁是古人讲的这个解释呢，仁者仁也，就是个仁呢，就是一个做人的一个常理。那么看这个字，我们就发现它的意义了。这个字啊，在左边是一个人字，是占人边；右边是个二字，这个二人呢，是两个人，靠得很近，那么就是说，表示的意思啊，就是。互相关心对方，就是那么表示两个人加在一起，就是很厚道，就如同那个竹子啊，竹子头下边一个儿子，那叫是两片竹子。加在一起也就是厚的意思，那么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呢，表示意思也是很厚道，所谓厚道啊，就是对于他人，表示一种善意，关心对方，那么这只是一个人字一个基本的意义。那么它这个基本的意义，就是从我们本有的这个理性里边发展出来的一种作用，这种作用就是。拿这个作用是待人接物，这就是人心。一是什么字呢？一是这个对待一切人，办任何事情，都是做的最适宜的这个境界。

那么我们叫这个自己家里的儿童，老师们叫自己的学生，叫他对待一切人呢，就是按照这个礼节，这个礼上去待人，比如说，那么对父母要这个尽到孝道，在家里跟弟兄啊兄弟之间相处，做哥哥的呀要爱护弟弟，做弟弟的呢要尊敬哥哥，夫妻也互相这个尊敬。那么到外面跟朋友来往，互相讲究信用，那个在机关里面做事情这个对于机关首长，机关首长对于他的部属，都是各有其道，各尽其道，这就是义字，就义字，这个义字呢，这个义者表示对人对事尽到自己的适当的本分，这个义务。再一件是他这个这勤奋讲的，对待一切人呢，都要尽到自己应有的待人的那种勤奋，这都是一呀。那个礼是讲究规矩，规矩除了待人，那么要按照上下平等，各有这个礼节。除这个以外呢，办这个事情你无论是求学也好，在家里这个做家务事情也好，在外面呢，从事哪一个行业，都有一定的办事的程序，一步一步的，那么这样才能够合乎礼。比如说，就家里的事情来讲，做家长的要教小孩子礼，你教他怎么学啊？就从家里的事情，小孩子比如说，他上学了，用的书本子、文具，用的时候呢，当然要拿出来用啊。用完了之后他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要乱放。那么这样的呀，就是从小孩子一直到成年人，家里的事情呢，古人所讲的，动物归原。家里你任何用具，你拿出来用，用完了之后还要归还原处。这就是办事的一种规矩，一种程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你用的时候用完了再送回去下一次再用的时候不必到处找，就知道在那一定的在那个地方，很有效率的就拿出来用了。如果不如此，比如说个书籍吧，看完之后，这本书放在另外一个地方，那本书随便放，到要用的时候找了半天。找上半天找出来之后，时间浪费很多。家里的一切事都是如此。训练小孩子。

教小孩子礼呀，就从这些地方，教他，这个从小就是要学习，习惯了以后啊，

供应啊，对人供应，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人事上啊，不会招人家来，对于你呀，有什么误会啊？所以孟子都讲啊，见人者仁恨敬之啊，我们要尊敬人家，自自然然的，人家也来尊敬我们。那么这个，就个人修养方面来讲，我们处处尊敬人家，开始的时候啊，心里想着啊，我尊敬人家，人家就来尊敬我们，这个是，从这个方面想是可以的。可是要进一步啊，了解呀，不问人家尊敬不尊敬我是凡是我对于一切人呢，我都恭敬人家。有这样的这个，这个尊敬人的话，那就是一步一步的修圣人了，一步一步的呀，把自己处在很低下的地位，处处尊重他人。那么这就是把我们自己那种骄傲的那种不好的习惯我们任何人都有一种是傲慢的心理呀。这种傲慢的心理，不把它破除掉了，我们学圣人学不到。比如说圣人学不到啊，就是个贤人。普通的一个做人的一个君子，也修不到。凡是一个君子啊，他都知道尊敬他人，那么这个都知道这个傲慢是要不得的。所以，我们知道处处尊敬人家，不问人家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一律的是，知道这个尊敬人家一分，就是减低自己一分傲慢。傲慢去得干干净净的呀，我们圣人的这个自己本性中这个圣人呢，这个就出现一分。这个在呢，这个理。讲这个尊敬人家，就含有让人家的意思。因为一般人的这个恶的习气呀，都是有种自己自尊自大，都是傲慢的，自尊自大的不肯让人的，遇到与自己厉害，那就是。绝不肯让人的，那么我们尊敬人家就是让人家，礼让人家，让得越多，我们这个自尊自大的这个恶习气呀，去得越多。自尊自大就是狂妄的这种心理呀，去得多了之后啊。我们跟人家平等的这个心理就出现了，平等什么呢？我们本心就是平等的，本心上是对任何人，我的本心，他的本心，任何人的本心，都是一律平等的。自己知道处处让人的话，就是处处随时。就能够开发自己的本性，那就平等的本性。所以，真正了解这个礼，除了这个
我们。

偏差的这种作用之外啊，日常生活工作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有效率，除这个以外呀，最重要的是，我们学圣人呢，就从这上面学啊。果然从这上面学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人世间对待一切人、办一切事情，就不会招人家一种怨恨，那个做一些事情也没有障碍，因为我们尊敬人家，就绝不会得罪人家，处处让人家，更不会跟人家结了怨了。不与任何人结怨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无论办任何事情，办事情这个就考虑这种事情呢，不要妨害别人。那么这样一想，我们办任何事情呢，就不会有任何人来阻碍我们，那么所以呀，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圣贤的那种地位，就是现在开始学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效果出现了。所以这些道理呀，那么做家长的、做老师的，都是用种种的这个方法，就儿童们、学生们他所能了解的，随时候可以告诉他们。那么就是凭这一个理子，从儿童一直到成年，一直到老年。学习都学不精呐，学精了以后，那就是圣人就成就了，我们人人的这个生死问题就解决了，可见这个理子非常重要。再看这个知字。这个智是智慧呀，这个智慧不是我们看一般人所讲的某某人很聪明，那个那个那个，或者说某某人呢说话说得很流利啊，说得很能够吸引这个人家。这个跟人家来往啊，他有种种的一个这些方法啊，做生意也好，干各行各业也好，他跟人家竞争啊，可以自己得到胜利，把人家打败了。当然，那也是靠这个，聪明智慧了。但是这里这个"智"字啊，不是指的那个聪明智慧，那个聪明智慧，当然也是凭这个"智"字。这个"智"字是什么呢？这个"智"字是从我们人人本有的那个本性里边。显示出来的，我们本先显示这个出来的这个知字啊，是对待一切人呢，都是有利于人，而绝不会害人的，绝不会损人利己。这个知字是纯粹的智慧，一般人呢。跟人家竞争或者是斗争，虽然用了也有不少的智慧，

把人家打败了，自己胜利了，但是他那个损人利己的，害人的，那么他那个智啊，固然也是从本性上出来的，问题就是啊，那么从本性上出来这个智啊，圣贤。不拿这个智来害人，只能为人家造福利。那么一般人呢，就拿这个智慧呀、来损人利己，就是这个满足他自己的私人欲望，所以被这个自私自利的那个。不好的习气呀、污染了这个枝子，所以一般世间的那个智人的，那个所谓聪明才智啊，虽然他的这个办事能力很强，话说得很好，那么在世间呢，一般的书啊也念得很多。这个求学的这个学校的读书啊，读的学位也很高。只要他把他的聪明才智啊，用在满足自己私人欲望这种用途上啊，他就把这个枝子，本来这个枝子啊。就染污了这个痣啊，存那个痣要不得的。比如说现在这些那个，那些造那些有害于人的那种这个毒品呐，造那些杀人的武器啦，这个都是啊。他就把这汁啊，染污的汁才能够用在这些不好的方面，那么在这个与一般人就是斗争也好，竞争也好，都是被个污染的汁啊在起作用。这样的这种智慧啊，用的愈多，对于自己的这个。损害也愈多，这个道理啊，一般人不了解。我们做家长的、做老师的人，就必须得把这个道理跟家里的小孩子啊，跟自己的学生，用种种的方法。就他们所了解的、所能接受的一个，一种能力，讲给他们听，就是说，大家把这个知啊用出来的时候啊，不是为扩充自己的私人欲望，不是拿来这个发财呀、升官呐、这个。竞选来，赢得选举，赢上，当选了之后啊，又可以赚得更多的钱。这个跟学生讲清楚，这是害自己的。那么做家长的人更需要，让这个自己的儿女。了解这个道理，凡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这个上去吧，自己就是绝对有害自己，不是害别人。就一般人的观点来讲，好像哎呦，我自己是得了胜利了，也发了很多财，也做了大官了，当选也是也选胜了，这个。

当选之后要问呢，自己是不是完全没有自私？我选上来以后是完全为选民来服务，不为自己，这个当然有功德，对自己有好处。假使没有这个心理的话，打算当选之后啊，自己可以赚得更多的钱的话，这个就是啊，造的最大的恶业了，造的最大的恶业了，不但不能够修做圣人呐，下一辈子再想到人家来做人呐，不行了。在这个是这一生的时候啊，他已经成为小人了，小人这一生完了之后啊，在下边来，再到人家，就做个小人也没有资格了，那就是堕落到这个，只好做这个畜生了。我们不管读书没读书的人都知道，过去啊，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不要接受人家的这个不义之财，凡是这个钱财，任何这个财物，包括这个名利，这就名声，自己没有付出这个一定的这个能力。而这个接受那些不义之财的话啊，以及不合道理的那种权利，这些啊，就是欠了人家债呀。欠了人家债，这一生最好能够还。凡是有这个欠了债的人，欠了这种债的人呢？他大概都不会自己反省，也不知道怎么样这个还人家，也不肯还人家。自己不肯还人家了，那到来生啊，变牛、变马、变任何畜生，都要来还呐、还债呀、所以，中国自古这些读书人都知道，无功不受禄啊。我们自己没有付出劳力，包括自己的这个，用心思这种心力。心力也好，体力也好，没有付出去，而这个白白的呀，接受人家给我们的一种俸禄，这个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呢，他不肯接受的。接受了以后啊，一定偿还。在这一生不能够偿还，下辈子那就准是，这个变成牛马畜生来偿还了，就算是只有这一条，骗了人家的钱财，骗的不多啊，就是在人格上没有很多的损失。而在其他方面，这个道德呢，也还没有什么很多的这个亏欠，那么只有这一条，那付了人家债了，那么就算下一辈子再到人家来，再到人家来呀，他还是个人呢，要知道，再到人家来，你前生啊。欠了人家债务，这一生来呀，那就要偿还了。自己还不知道。

偿还，也不肯偿还，但是往往这个替人家做了很多事情，人家也不肯赋予一定的相对的一种酬劳，帮助这个人家办事情的时候，事情办完了没有酬劳，或者是到工厂里工作，无缘无故的呀，你做了一个实习呀，那个工厂倒闭了，发不出来这个薪水了，那么这些，自己要明了道理的话，自己有很多要还债呀，那么或者，自己养了儿女，养了个败家子。这个败家子啊，你今生要学道的话，学儒的话，你懂得天命的时候，你就知道，心里不要有任何仇恨，你要了解，这可能就是前生是亏欠他的。从这个意义来讲，那么。这还算是过去啊，造的这个罪恶的事情还不算多，今生还是保着一个人身，就算保着一个人身呢，受的苦也不少了，或者是养了个败家子，或者遇到朋友，跟朋友合伙做生意，被朋友把这个公司来掏空了。自己负的债务了，要不负债偿还，这个都是有前后的因果啊。那么这个了解这些道理呀，总得要时时刻刻让自己的学生明了。你不要怕人家说，在这个时代你还讲这些道理呀，但是这是真理，不把这些真理教学生，不把这些真理教自己的儿女那么我们对父母、做父母的人、做老师的人，我们对自己的学生、对自己的儿女是对不起我们没有把真正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学问没有传授给他。所以不要怕现在一般那个俗人的那种看法，他们笑话由他们笑话去，那些世俗人他们自己不懂嘛，是无知嘛，那不要怕他们，我们这个拿一颗真心对待自己儿女，拿一颗真心对待学生，你果然拿这样的来教自己的儿女。教自己学生，你一定能够把他教过来，把他教成一个好人，进一步他就能够一步一步学做圣贤。那么再讲这个心字，心也是从本心上出来我们现在社会上一般人最。这个圣贤的，处处讲是欺骗人，你欺骗我，我欺骗你，互相欺骗。只要把人家这个钱财欺骗过来，这就自己得益了。说话呢也不算数，那么这个。这就是违背这个心字不守信用那么这个要研究这个心字心字有很多意义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当实字讲，真实的实，真实的实也就是当诚字讲。诚实，

城市这个城市啊，那个四书也大，这个中庸啊，中庸里面讲，成者天之道也成者天之道也，成什么呢？成就天然的道理，本有的，就是从我们本性上。我们天心上的一个发出来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心字啊，就是我们本心起的作用。我们对待朋友讲心，对待一切人啊，都讲信用，那就是我们处处拿自己的真诚心。来对人，拿真诚心呢，就是拿自己本心，也就是孟子所讲的良知良能啊，拿这个良知良能对待一切人，这就是心呢。反过来讲，处处不讲信用。今天对这个人讲这一句话，背过来的时候啊，对那个人又讲另外的一种话，前后都对不起来，那么这个对于同一个人呢，表面上跟他讲的话，回过头来你叫他实践他这个诺言呢，他没办法实践了。这是骗人的话了，这就是违背这个自己的良知良能啊。我们要学做圣贤的话，就是在日用寻常之中，我们待人接物，尤其是交朋友，朋友怎么呢？就是讲究心呐。必须要讲究信，守着信用啊！就从这一上面，这个守这个心字，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良知良能，也就是我们的理性，能够开发出来。理性表现出来的就是仁义礼智信。你无论在哪一个字上面，这个去一步一步的去，学这个字，做到圆满的话，就能把自己的本有的良知良能，也就是本性，都能开发出来。所以这个是啊，无常。此无常不容紊呐，这是这五者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个五者是，我们一切人的这个待人接物、办事情，最重要的是自己，修道，是这个永恒不能变更的一种真理，就常理，不容紊。问什么呢？问到乱字讲，不能乱了。既是这个常理呀，就要守住这个常理，有一丝一毫把它错乱了，都不可以。一乱了之后，这就变成无。常就变成这个，乱了。我们人性乱是从哪里乱起呀？就是不守这个仁义礼智信的，不守仁义礼智信，这个无论是哪一条，乱了都不可以的，五条都不能够。

乱，任何一条都要这个，即使肠道啊，都不能够一时一刻的，不熟，有一时一刻不熟，这个肠道啊，那就乱了。那就是在这个，在家里，在社会上，学生在学校里边，没有一时一刻，不要守住这个无常，那么所以这个，从儿童时代到成年，以至于老年。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人呐，活到老学到老啊，活到老学到老，学根本的就是学这个无常，那么这个学到后来的时候啊，无常，别说是全部都学得圆满了，都学到了，你就是在无常里边呢。学的这个，不要有一时一刻的亏欠了，就是时时刻刻照着这个方向去，兢兢业业的去学习呀，不要犯任何的过失，这个，就在这一生啊，你就能够是。就算是有道之人，有道之人的时候啊，那自己对于自己的生死问题，已经有很有深刻的了解，那就与一般人不相同啊，这就可以说是有道之人了。有道之人的话。他在这个人世间呢，虽然处在，乱世，处在乱世，要知道啊，人人心里没有安全感，这个终日在那里呀，这个心里也是，感觉不安的。感觉恐怖，你就拿现在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像美国嘛，美国它还是常常说是，恐怖呢，外面人随便放出一个，一个消息出来啊，说什么时候。要在他的大城市啊，要破坏了，要爆炸了，他就全国人都恐慌起来了，这就乱世啊。美国这样，其他有些国很多国家也好不了多少。那么，整个国家如此，处在这些国家之中有个人。他也是恐怖不安的，那就拿我们在台湾来讲，这个财富很多的人啊，家里都是世界性的调查了。啊，某个人是在世界上列名有第几名的这个富人，豪富啊。那么像这种的这个富有之家的啊，他恐怖，什么时候有人来绑票啊？什么时候人家怨恨他了？一个爆炸物送到他家里来，他心里时时刻刻恐怖啊，那么是有钱的人如此，
没有钱。

那人普通的人，走在路上，遇到那些不良少年、那黑道人物，你对他看一眼，他误会你了，他说不定他就把你痛打一顿，甚至这个让你受了一这个无辜的那种伤害，你想想看。就拿台湾来讲，我们生在台湾，现在这么多人呢，我们你说哪一个人天天都说啊，我是这个安然自在的也没有啊，没有安然自在的心理啊，但是。你要告诉你的这个小孩子，你告诉你的学生，你要在这个无常上面呢，开始学习，开始学习最重要的自己呀，那个本性一天一天在那里开发了，本性上，别说这些个外面来的那种伤害呀。伤不了。就算现在这个最厉害的原子核子爆炸的这些杀伤力这样的这个厉害的这种武器呀，它用在本性上，一点上一点也使不上力。我们的本性啊，你把全世界的一个核子，整个地球变成一个核子，来放在我们本性上呢，就像一粒微尘那样还看不到呢。它对我们本性有什么伤害呀？伤害不了啊。让自己的儿女、自己学生了解自己这个道理呀，我们心安理得了，我们真正的是这个有安全感了。所以这是无常不用问呐。讲清这个道理之后，那么这是在真正的学问，传授给自己的儿女。也得是真正的根本的学问，传授给自己学生。你这个老师才是真正的良师啊！做父母的话，也真正是仁慈的父母。那个时间到了，就现在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40段，这一段只有两句：阴贼善良，暗恶君亲。这个都是说严重的大恶，阴贼就是阴谋陷害，所谓是暗箭伤人啊，最为难防啊，暗中去计算别人，伤害别人，别人还不知道你伤害他，属于

这个存心非常的残忍，非常的阴毒，对付一般的人已经是严重的罪过了。如果对善人，那个罪过就大了。 在五逆罪里面，杀父、杀母，这决定堕阿鼻地狱。父母对儿女有养育之恩呐！你不能够报答父母。 孝养父母，你还要陷害父母，这是大逆不道啊，极恶的重罪。可是佛也说了，啊，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活活身，这个罪都跟杀父杀母。 同等的，甚至于比杀父杀母的罪啊还要超过。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要懂得，佛菩萨、阿罗汉、僧团，那是世间的善人呐，他们在社会上。 所作所为，是世间第一等慈善事业。这种慈善事业，比一般救济贫苦要大得多啊，殊胜得多啊。他们所做的。 所为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是教化众生，断恶修善，而且给社会做良好的榜样。社会上有这种人存在。 是一切大众的福报，一切大众的仰望啊，一切大众的皈依。如果阴谋陷害这些善人，果报都在阿鼻地狱。 比杀害父母的罪还重，堕落在地狱的时间还要长。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戒罪不是对他一个人戒罪，是得罪所有一切众生，就看这个善人。 影响的面多大？影响的时间多久？他影响的面越大，影响的时间越久，你阴谋伤害他，你的罪就越重。为什么会起这种恶念，去伤害善人？ 我们想第一个因素啊，就是嗔恚嫉妒啊，心量很自小，容不得别人的擅长，容不得别人的好事。

所以才造作这样的罪业。啊，殊不知果报太重了，太苦了，太可怕了。如果你的念头能够转过来，不但不嫉妒，而且还欢喜、赞叹，全心全力协助他成人之美，你的功德福报跟这个善人一般大了。他的善行怎么成就的？一定仰赖大众同心协力成就。何况佛在经上把这些根本的道理跟我们说出来了。造善作恶果报的大小都随着心念，心量大得福就大，心量小得福就小，同样造这一桩善事得福果报不一样啊。所以诸佛菩萨造丝毫的小福，果报都是遍虚空法界。为什么呢？心量大。世间人造再大的福报，可是得的果报不大。什么原因？心量太小。心胸则小啊，障碍你的福报。你修福总不能够超越你的心量。诸佛菩萨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所以他种小善得无量福。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如果把自己心量脱开，这个恶念就不会有。恶念尚且不生，哪有恶的行为呢？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的。后面一句，按五君亲，五是五如，也是在暗中。也就是说，人家没有见到，没有听到，自己在做欺负君亲，君是我们的尊长啊，不一定是帝王啊。我们在社会上，现在人讲的领导与被领导，我们站在被领导的地位，对于领导我们的人，这个人就是君的。一般人叫上司。你在一个公司行号里工作，你的老板、你的经理、你的董事长就是君啊。读书明理的人，

知道要尊敬，怎么可以侮辱呢？纵然这些上司

他所顾的是整体的利益了，我们是个小职员，我们所看到是局部的利益，没有看到全面的。整体的利益有时候必须要牺牲这个局部，得到一个完成。所以他的考量、他的做法、他的设施，必定有道理。我们怎么可以议论？怎么可以在暗中欺骗他呢？暗中啊，侮辱他呢？对上司、对长官，不可以有这种心态行为。对于自己的亲人也不可以呀、那个这个地方讲的亲啊，就是父母、长辈。古人讲，君亲恩同天地，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做事情，我们存心不敢让君亲知道，这个就是此地所讲的暗讳。就是欺负啊。我们看古时候读书，君子学佛的菩萨心地坦然，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情。你说这个人心底多自在，多光明磊落，哪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情？不可以告诉自己尊长，不可以告诉自己父母，你就是欺负尊长，欺负父母，你这是大祸啊！这样的恶你都敢干，你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的？所以这是太上在此地举出几个重大的例子，这是造大恶。我们对父母恭敬供养，父母年老了，体力衰了，时时刻刻关怀照顾啊。如果我们没有竭尽自己的真诚，或者表面顺从，暗地违背，这也是暗侮亲人呐！今天社会这些事情，我们耳闻目睹太多太多了，所以社会不安定，天下大乱了，夜晚不敢出门了，我们想想古时候政治清明，

风俗淳厚的时候，夜不闭户，不要是白天，晚上大门开的，都不会有坏人出来骚扰。人人都守礼，人人都守法。 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今天过的又是什么日子？

今天我们无论是大户人家、小户人家，啊，居住的环境，啊，防范严密，啊，唯恐盗贼乘机而入啊！啊，门窗都要架上铁栏杆。从前铁栏杆是监狱里头用的，现在我们看看每一家的住宅全是监狱啊！啊，个个都被关在铁笼子里头啊！你说多可怜呢？这是什么文化？是什么文明？我们耳闻目睹，怎么不寒心呢？追究它的根源，怎样造成的？不读圣贤书之过，没有受过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觉悟的人、明白的人，也生存在这个社会，需不需要这种防范呢？不需要。啊，会不会有人来骚扰、来贼害呢？也无需要防范。为什么明理的人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他给你有怨，给你有仇，防范人家还是要来侵犯、来报复的。你给他无怨无仇，不防范也不会有人侵犯。啊，佛门有个小故事。隋唐那个时候，华严宗杜顺和尚，这是华严宗第一代祖师。啊，在荒野搭一个茅棚啊，在那个地方修行的。而这一代，啊，他就居住的那一代，小偷很多。有一个信徒供养老和尚一双新鞋子，啊，替老和尚做了一双鞋子。啊，看到老和尚啊，在那里入定打坐，啊，也就不敢惊扰他，把这个鞋子挂在他外面的门口。啊，这样过了一年呢。他有一个机会又从这里经过，再来拜老和尚，哎，看到那个鞋子还挂在门口，他进去拜老和尚，他老和尚，我供养你一双鞋子挂在门口，你看到没有？我看到了，怎么还挂在那里啊？这个地方小偷这么多，都没有人拿去。老和尚说，我前生不欠他们，我东西摆在他们面前，他也不

黑东西。前生不欠他的呀，前生欠他的呀，你藏在哪里也会被人家找到，啊，也会被人拿去啊。这不是说明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既然是前定的，你防他干什么吧？他要拿去了，好啊，这债还了，清了，这一笔勾销了。用不着防范呐，啊，前世没有这个债啊，他不会起心动念。欠债的要还钱，欠命的要还命。佛说得好，世法。六道轮回是搞的什么？无非是业报酬偿而已呀。到这个世间来，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嘛，就是干这个来的。觉悟了，恩要报，债要偿，怨呢就算了。别人欠我的不要了，一笔勾销了，你就得大自在，来生不干这个事情。所以觉悟的人在这个世界只有报恩，只有还债，只干两样事情。迷惑的人干四桩事情，那就永远干不完，没完没了啊。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了，说不忠不孝，害教叛道，圣贤的教化，古德有比喻，人天眼目啊，黑暗灯明啊，你要障碍，罪过就大了啊！你害一个善人啊，尤其是陷害一个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人，教化一切众生的人，罪过不在受害人皆罪，是在整个社会一切众生接受教育上皆罪。所谓是你把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断了，你把一切众生呢学佛的机会给断了，这个最重了，这个比杀人生命还要重。所以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一开端第一段，你们看看有两个法师讲经说法的啊，教化许许多多众生，那么有几个看到这个法师啊，好像是得到名闻利养，他心里难过，嫉妒障碍，想尽方法来破坏他啊，使跟他学习的人产生误会，对法师失去信心，接受佛法教学的机会呀，完全失掉了，破坏了，罪过多阿鼻地狱啊，堕落地狱
多少年呢？你们。

就看经，1800万年，这是讲我们人间这个时间的，他在地狱里所感受的时间无量劫，地狱跟人间时差不一样。一念的恶心铸成大错，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恶还得了吗？与两个法师说实在的话，与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受害的是无量众生。你害的是害两个人，但是连累的无量众生不能得佛法的利益。所以在古礼上我们读过，我跟这个人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仇，但是现在这个人呢，他做官，我可不可以报仇了？不可以报。做官是什么？为人民服务啊！为人民造福啊！他现在是造的好事，替社会大众做好事。我虽然有仇，我不能报。他做好事，不但我不能报，我还帮助他，成就他的善事。这是读书明理之人。什么时候报仇呢？等他卸任了，他不再做这个工作了，这是报仇的时候。他在做社会利益大众的事，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不但报仇，不能报仇，还要帮助他做好事。明理之人呐，恩怨分明啊，清清楚楚啊，他现在在干的什么事情？真为社会，真为众生呢？那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功德。个人的私仇的时候，等到他不干这个工作，我再来报他。你再是杀他害他，这时候可以。所以人不能不读书，不能不明理，不可以障碍社会大众的善事，不可以破坏社会大众的福祉。今天几个人懂这个道理？为什么不懂？不读圣贤书之过。所以我听说连天目山的鬼神都要求有多一点的时间听经。人不如鬼神的，鬼神有好学之心的，有文法的愿望，这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反省。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四个牌楼，这四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

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认识了温伊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1: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他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

0: 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借由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伴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防虫过境

0: 通通跟杀生有关的。武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师

神，在人生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义，包足险心，
错人

所长，腹脊所短，尘微破邪，重暴杀伤，无故剪裁，挥礼烹宰，散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子。

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岂非欲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幻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

没有去行啊，县级行政啊，就是在停留在县级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啊，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
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

0: 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 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前方自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

0: 有老生前玉京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兄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经历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些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

0: 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老赵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 使身之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了？
3: 20。
4: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3: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3: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3: 那我也念佛。
4: 我也念佛。
3: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0: 不是，因为有时候三个人啊，好像是下来，三月二日有三月五，我疼啊疼，还得了三月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了吧，人走过来。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就吃斋。
0: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
2: 现
0: 在外头还是我。
1: 头也都说。
0: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3: 太
1: 当
3: 真，
1: 搁那开庭里了。
0: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还没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水果呗，稀里喝。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你还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不是？住个，原上谁人？谁人了啊？人一发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4: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体光的体光的 海边海边。

0: 的，他在这活着时候，俺一个我一个，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时候是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谁来行都能行。
1: 谁呀、啊？还没呀、
0: 啊？
1: 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怎么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哦！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都没还俗。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的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烂口，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都喝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1: 一般都
5: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1: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0: 呢？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个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 于是

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

0: 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何言何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老
2: 师
1: 就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要好好念佛。
2: 再
1: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夜那些个老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六十分钟，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直
1: 说。直说，
2: 直说，受不了。
1: 直说，
4: 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 先公至此，已非

0: 弥陀门外刻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和。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

0: 是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 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

0: 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直接都说
1: 的，真
2: 是个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 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使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使上京下昆老和尚，尊敬的代届使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6: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

0: 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产生的书本时，他高兴为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前面呢，杀盗淫妄啊，四条戒呢啊，我们已经大概呢学习过一遍啊。我们今天接下来就是第五条啊，九戒。在这个科判里面呢啊，是丁午九戒啊，就是九这一条戒。我们请看经文。丁午九戒，佛在支提跋陀罗菩提意。这是佛呢有一次在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在这个签里面讲未见翻译，这个没有翻成中文。是处

有恶龙，名安婆罗提陀，在签里面也给我们注明，未见翻译，就是在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地方啊，有一条恶龙，这个恶龙的名称叫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无人得到其处，象马羊驴骡驼驼啊，这个驼驼就是骆驼，无能尽责，乃至诸鸟不得过上，秋谷熟食，破灭诸谷。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佛要讲九戒啊。为什么要定这条戒？这个因缘呢的一个开启啊，就是这个缘起。那么这个文呢啊，我们看了也很容易明白啊，就是佛在支提国跋陀罗婆提邑这个地方啊，那么当时呢，这个国家里面呢，有一个地方呢，有一条恶龙，名安婆罗提陀。那么这个恶龙呢，啊，我们就知道呢，啊，它会造成这个地方上的啊很多灾害，啊，就是扰乱了这个地方。这个恶龙呢，非常的凶暴。恶就是恶意，害呢就是人畜都害，也害到人，也害到这些动物，所以无人得到其处，就是没有人呢可以到他那个地方，到他那个地方呢就被他所害了，那么人不能到啊，连这个动物也都到不了啊。这个象马牛羊驴骡驼驼无能尽责啊，这些动物啊也无法靠近啊，一靠近呢也被他所害了，乃至诸鸟不得过上啊，这个人跟动物呢在地上走的不能靠近，无法靠近它那个地方啊，甚至呢在天空上飞的鸟也不能飞过它那个地方啊，只要飞过它那个地方呢，那也被它所害了啊，飞不过去的啊，不得过上。秋谷熟食啊，秋谷就秋天呢，这个五谷啊，这个五谷杂粮啊，这个成熟的时候啊，破灭诸谷啊，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啊。一般呢，这个人他们所种植的这个五谷杂粮啊，赖以为生的，他就去破坏。那么我们在经上看到呢，它怎么破坏呢？啊，因为呢，龙会降水，啊，它只要这个雨下得很大，啊，这个水很大呀，那这个五谷啊都被冲掉了，啊，辛辛苦苦种的这些稻米啊，五谷杂粮啊，啊，也就泡汤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一般讲啊，做水灾了啊，闹水灾了。那么这个跟这个龙呢有关系

现在的人相信科学啊，那不相信这个我们肉眼见不到的这些众生。但是佛在经上讲的呢，的确就是有这个事情。啊，不但佛经讲，在我们中国传统这些历史记载里面呢，有关龙的这个传说啊记载呢也非常之多。啊，这个龙啊，特别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呢，啊是非常神秘的。啊，大家都知道龙，但是呢，好像很少人见到。啊，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人见到。但是我们中国人观念啊，心目当中啊，就是有龙。所以你看，我们一般寺院啊，啊，有很多寺院呢，还有这个庙啊，都刻那个龙柱。啊，特别在这个神道庙啊，刻这个龙柱就更多了。那么在古印度呢，啊，也是一样啊，有这个龙。那么这个不同维次时空的众生呢，不是说我们现在肉眼见不到它就不存在，事实不是这样。啊，事实是怎么样呢？啊，我们现在只能见到三度空间的。啊，超过一度我们就见不到了。那么见不到呢，不代表它没有，它还是有，只是我们现在见不到。因此佛在经上讲的这些呢，再看看我们中国历代这些记录，啊，根据经典的理论，那么我们很清楚可以肯定啊，这桩事情啊的的确确是有，啊，不是迷信，啊，也不是传说，啊，是事实真相。那么我们对这个有一个了解，啊，那么对这个经文所讲的呢，才不至于有疑惑。那么在佛经上呢，有关龙的这个经典啊，这个也非常多啊，所以在大藏经里面就有一部《海龙王经》了啊，《海龙王经》。那么我们现在大家呢，可能诸位同学都比较常听到的《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部经典呢，就是在龙宫讲的。啊，不是在我们人间讲的。啊，你看呢，这个经一开头呢，就是对龙王讲的。啊，针对呢大海当中啊这些水族类的众生。啊，十善业道经呢是在龙宫讲的。啊，这个我们啊一定啊要相信。那么这个恶龙呢，啊，就是危害地方了，危害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人畜都不得安宁。啊，那么就有一点类似这个，像这个安世高法师，啊，到中国来啊，在洞庭湖啊度他前世的那个同学。有点类似，啊，他那个同学呢，前世跟他是同山道友，一样出家的，啊，那么死了之后呢，安世高再投胎到安息国去做王子，啊，现在的伊朗，啊，去做太子，到人间来，啊，后来到中国来，出家以后到中国来。做翻译佛经的工作，

那么他这个同学呢，堕到畜生道去了，堕到龙王这一类去了，啊，那么也是他是投身到中国的洞庭府，啊，在这里当福神，那么这个福神呢，就是他的前世的同学，啊，他前世的同学呢，他为什么堕到这个洞庭湖当湖神呢？啊，因为他这个同学也是明经好师，啊，跟他修的都很好，啊，但是他这个同学呢，还有一点嗔恨心，啊，每一次托钵呢，托的饭菜比较不好了，他心里就很难过，啊，就有点不高兴了，啊，觉得呢，他讲经说法。啊，又喜欢布施，啊，又持戒，那、啊、怎么得到呢？这些饮食呢不好呢？心里不高兴啊。因此呢，他这个明经好师啊，讲经说法，又喜欢布施，修大福报啊。但是呢，他这个嗔恚心呢、啊，没有降服住。嗔恚心没降住，因此呢，死了之后呢，就堕到龙这一类去了。啊，那么他堕到这个洞庭湖当福神了，啊，因为龙有神通，啊，因为这个神通是根据他前世修的大福报来的，啊，他堕到这一类啊，他自自然然来。他就会有神通，啊，这个神通是报德的，啊，他的果报，他就有这个能力，啊，能够呼风唤雨呀，啊，也能变化。啊，凡是要经过那个符的商船啊，一定要到他这个洞庭湖庙啊去拜拜。啊，那么一般世间人拜拜都要杀生的，啊，都要杀生，啊，杀生给他祭祀啊。那么有去跟他拜拜呢，哎，他就很高兴了啊。你这个船过去呢，就平安无事了，啊。如果有一些船不知道，啊，没有先去他这个庙给他拜拜，那么他就呢，把那一艘船啊。整个给它翻掉，啊，起一个风浪啊，啊，整个船给它翻掉，啊，把这个人都淹死了。那么当然啊，这个业呢就造得很重，啊，但是呢，他在当这个洞庭湖神呐，福报很大，啊，远近的人呢，大家把这个事情一传开啊。大家都知道呢，啊，要经过这个洞庭湖呢，一定要先去那个庙拜拜，啊，才能保平安啊。如果你不去拜呢，那你这一条船呢，你就要翻掉了，啊，所以没有人敢不去拜的，啊，大家一定要去拜。但是拜呢，世间人他也不懂佛法，都一定杀生。啊，甚至有的人呐、啊，他觉得杀生越多啊，但对这个神就越恭敬，造的杀业呢就更重。啊，那么这个因果的债务啊，啊，那当然洞庭湖神呢、啊，他要去承担的，啊，但是他现在有大福报啊，啊，正在享受前生啊明经好师啊这个福报，啊，他有这个威德势力。但是呢，这一生呢，造这个恶业，啊，造这个杀生的恶业，啊，等到他这个福报享尽了，啊，那个这个恶报就现前了，就要堕地狱了，啊，因此安世高法师呢，这个翻译经典到了一个段落，啊，他就特别到。这个洞庭湖，他知道啊，他这个同学呀、
都在洞庭湖当湖神，要去帮助他，就是去超度他。所以安世高要去的前天晚上，这个洞庭湖神就托梦给这个妙柱，这个妙柱呢就是看守那个庙的，他说明天，我前世，有一个出家的同学，来这里看我，那么我需要他帮助，你把我们这个庙，这些钱财，通通交给他，请他代替我修复。那么第二天，果然这个安世高来了，这个妙柱呢就把这个梦中的事情告诉安世高，安世高他说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这个妙柱呢就把这个庙里面的钱财呢全部捐给安世高那么去修复。那么安世高呢替他盖寺院，那么他也翻译佛经，就是供养三宝，念咒给他超度。后来呢见到他要离开的时候坐船见到船头有一个年轻人来给他辞谢，后来就不见了，就是他的同学就升天了。那么这个洞庭湖神超度走了。那么安世高呢在这个之前有请他现身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他的真面目。结果他一现身呢是一条大蟒蛇。大蟒蛇。后来超度了之后呢这个蟒蛇死了。他的神识呢升到天上去了。所以后来这个地方又叫蛇村。那个大蟒蛇很长的。那么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来讲，龙跟蛇龙呢叫大龙那个蛇叫小龙所以龙蛇混杂呀。所以这个蛇呢也叫龙因为它那个形状都是长长的但是有区别。所以那个是龙王所以龙王主要呢他主这个水的主要管理这个水的。那么像安世高这个同学呢就有一点像此地这个经文讲的这个恶龙了就是害人的所以这些动物人乃至这些灰禽鸟都不能靠近五谷成熟的时候他就去给它破坏当然这个问题很严重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一开头给我们说明有这一条恶龙在这个地方这个危害这里的人畜下面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长老沙伽陀那么在签里面呢有小注我们把它念下去签或云盘陀伽这个或云班陀这个就是我们念弥陀经念的周立盘陀伽那么这个翻译的人不一样他用的这个字跟这个音接近的也不相同就是周立盘陀伽那么此地呢翻译呢沙伽陀或者翻译班陀都是同一个人此番小路边身这个翻译中文的意思呢这个盘陀伽沙伽陀呢就是翻译呢在小路旁边生的又翻记道又翻译为记道继续的记道路的道往昔千法又喜喝酒今生于顿。

一百日中不诵一句，佛令调起正阿罗汉。那么这个千药里面呢，简单的给我们注明了啊，这个。

肯教人，啊，人家呢要向他请教学习呢，他保留，不肯完全去教别人，啊，怕他教了别人呢，别人就比他高了，所以他坚定，不肯修法布施，那么另外呢，又喜欢喝酒，喜欢饮酒。是过去生造的这个业因，那么这一生呢，果报啊就得到愚钝，很愚痴，很这个反应很迟钝。一百天当中呢，一首偈也背不起来，那这个是够愚笨的了，一首偈了就是四句，在经典上讲啊，四句经文啊。合起来就是一首偈啊，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金刚经》讲的一首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样就是一首偈那么这个沙伽陀呢，这样四句一首偈呢，一百天都记不起来。记前面那一句，忘记后面这一句；记后面这一句的，忘记前面那一句，记不起来。后来他哥哥说："那你这么笨了，你就不要出家了，回家去算了。"他就很伤心了，去见佛陀了。后来呢，佛陀呢叫他扫树叶，叫他调息，那么。他也证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公案呢也非常有名那么这个有一天呢，这个长老沙伽陀游行吃提果就是游行就是他这个证果了那么也是到处教化众生那么到了吃提果这个国家来。见到跋陀罗婆提那么渐渐的他也接近到这个跋陀罗婆提意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过世夜已曾遭着衣持钵入春乞食乞食时闻此意有恶龙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人民鸟兽不得到其住处，秋谷熟食破灭诸谷。闻已起食气，到安婆罗提陀龙住处，泉边树下忽作具大作，龙闻衣气即发嗔恚，从身出烟。长老沙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烟，龙被嗔恚，身上出火。沙伽陀复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龙复以抛，沙伽陀即变以抛，作四句饼、水饼、婆婆罗饼，龙复放霹雳。沙伽陀即变作种种欢喜丸饼，龙复与弓箭、刀矛，沙伽陀即变作优波罗花这个签有注解，此云青莲波陀摩花签此云红莲，鸡毛陀花签此云黄莲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一段。下面这个也相当长的一段文那么这个是沙伽陀尊者，就是周利盘陀杰尊者呢，他游行到这个国家那么也到了这个跋陀罗婆提意在那边过夜了。
那么陈昭呢就着衣持钵入村去。

啊，那么早上起来呢，啊，他就搭这个衣，持着这个钵啊，那么到这个村庄啊，去要坏，去乞食。乞食时呢，闻此邑有恶龙啊，那么他进入这个村庄啊，去乞食啊，就听到呢这个村民讲，这个地方啊有一条恶龙很厉害，啊，那么这条恶龙啊，这个名称叫安婆罗提陀，凶暴恶骸，人民鸟兽都不能到他那个地方，不能靠近他。那秋谷熟食呢，破灭诸谷，啊，这个人民啊，种植这个五谷杂粮啊，成熟的时候呢，他就去给它破坏掉。那么这个沙协陀呢，去乞食啊，听到村民呢，讲了这桩事情，啊，闻已乞食去。啊，那么听到之后呢，他这个乞食，啊，这个事情，啊，吃过饭了，那么他就到了安婆罗提陀龙住处啊，就到这个龙啊他住的地方，啊，那么在这个泉边啊，这个有水的地方，泉水这个地方，泉边有树啊，在这个泉边树下呢，呼坐具打坐。啊，这个出家人呢、啊，随身带的，啊，这个尼斯坦，啊，这个坐具，啊，就在那边打坐了。那么龙闻一气即发嗔恚，哎，这个人都不允许有人到他这里来了，啊，怎么闻到有衣服的味道呢？啊，那么这个龙饿了，他就非常生气了。那么生气呢？他从他那个身体呢就出烟了，啊，那么这个出烟呢，就是要去熏这个长老沙茄头啊，就是他出这个毒烟了啊，闻到那个烟呢，可能人就死了，啊，但是这个长老沙茄头呢，他是阿罗汉了，啊，他入了三昧了。啊，入了三昧呢，以神通力呢，阿罗汉有神通了，啊，这个长老呢，他身体他也出烟啊，这个恶龙他身体出烟，他也出烟，他看到这个长老沙杰陀身体也出烟，他就更生气了啊，龙被嗔恚，被就加一倍生气，啊，加一倍生气呢，这一次不是出烟了，是出火了，那么这个沙杰陀呢？他复入火光三昧啊，他又入火光三昧，他身体他也跟他一样出火啊。那么这个恶龙呢啊，他看到他出火啊，他也出火啊，龙复已抛啊，就是在天上啊降下这个已抛啊，这个抛啊就是像冰块一样圆圆的。好，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亚呢，这个，天上啊下这个冰雹，啊，这个圆圆的，大概这么大啊，刚好那个时候下的时候我在屋子里面啊，如果在外面呢、啊，恐怕被砸到啊，这个头都会受伤的啊，那个雨雹啊，那沙茄陀呢，它也变雨雹啊，而且把那个雨雹呢变成饼干了。那龙当然又更生气了啊，两个在斗法啊，龙复放霹雳啊，那个霹雳呢就像闪电一样啊，那个这个会爆炸的啊。沙茄陀呢啊，就把它放出来那个霹雳呢，他就给它变作呢种种欢喜的丸饼啊，很喜欢吃的饼啊。那龙呢？又复以弓箭、刀矛啊，就是好像下雨一样，那个弓箭啊、刀矛就像下雨一样啊，很多啊。那么啊，攻击这个沙杰陀啊，那么沙杰陀就把他换过来的这些弓箭啊、刀啦、矛啦啊，这个伤人的武器
把那些武器通通变作优波罗花啊，有的变成青色的莲花啊，有的变成波陀摩花，变成红色莲花啊，有的呢就可能变成鸡摩陀花，变成黄色的莲花啊。那么这个龙呢，看这个武器也不行啊，下面呢接着啊，他又祭出他的法宝啊，十龙腹与毒蛇、蜈蚣、土匪、油盐、沙茄陀，即变作优波罗花璎珞、占婆花璎珞、婆斯花璎珞、阿提木多茄花璎珞。啊，我们看铅啊，占婆此云黄花，婆斯此云夏生花。又翻雨花，雨时方生啊，就这种花呢，下雨它才生长出来。啊，这个阿提木多茄，旧云散失移花，或翻龙田花。这一段呢，是这个恶龙啊啊，他又祭出他的法宝了。啊，那么他这个祭出这些毒蛇、蜈蚣、土匪啊，这个土匪呢，这个也是一种毒虫啊，还有这个油盐啊，油盐呢就像有脚的啊，像蜈蚣啊，蜈蚣这一类的啊。那么听说这个。蛇呢怕蜈蚣啊，这个油盐呢、啊、就是蜈蚣这一类的。那么它放出这些啊有毒的啊这些动物出来，那么沙茄陀尊者呢就把这些动物变成啊这个变成花了啊，变成璎珞了啊，就变成这些东西。如是等龙所有势力，尽现向沙茄陀，如是现得已，不能胜故。即是威力光明啊！那么这段呢是讲这个恶龙啊啊，他所有的神通都展现出来了啊，所有的势力啊，他的威势，他的力量。啊，他的法力尽现，就是全部都展现了。啊，展现呢，向着这个沙茄陀尊者，啊，就是要害这个沙茄陀。啊，如是现得已，不能胜故，就是这些就现完了，没有了啊。啊，那没有了呢，还胜不了，赢不了这个沙茄陀。这个时候呢，即失威力光明了啊，他这个气就下去了啊，这个威力光明啊，啊，他这个势力呢就降下去了，他赢不了啊，胜不了啊，那胜不了呢就不能动了啊，没有法宝再可以使出来了啊。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经文。长老沙茄陀，之龙势力已尽，不能复动。啊，这个龙势力已经死尽了啊，那不能动了，没有办法了。即变作细身，从龙两耳入，从两眼出，两眼出已从鼻入，啊，从口中出，在龙头上往来经行，不伤龙身。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长老呢现神通了。啊，这个以前呢、啊，我小时候看这个《西游记》，啊，看这个《西游记》啊，看那个漫画小说，啊，那个孙悟空呢，他就跑到这个龙的肚子啊，还有牛魔王的肚子里面，啊，他就进去他的肚子了。那把他吓坏了。那么以前看这个小说呢，
总认为这是

一种神话故事啊。但现在看到佛经呢，这个神通啊真有，不是神话啊，是真有。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呢，就可以明了。那么你说这个长老呢，变作细身，就像孙悟空啊，他就变得一个小小的啊，他这个龙啦或者牛魔王这些妖怪嘴巴一张开他就进去了啊，还进去呢啊，这些妖怪啊他就在他肚子里面啊叫他啊，这妖怪呢就吓坏了啊。那么这个长老也是这样啊，他就是变成很小的身体啊，小到怎么样呢，从那个龙的耳朵呢，两个耳朵进入，从他的耳朵进去，然后从他的眼睛跑出来啊，两个眼睛跑出来，再从他的鼻子跑进去啊，从他鼻子跑进去，再从他的嘴巴里面跑出来啊，就在这个龙的头上走来走去，不伤龙身啊，就是没有伤害他啊。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经文，尔时龙见如是事，心急大惊，不畏毛术。合掌向长老沙伽陀言：“我归依汝啊！”沙伽陀答言：“汝莫归依我，当归依我师，归依佛。”龙言：“我从今归三宝，知我尽行作佛优婆塞。”是龙受三智归，作佛弟子矣，更不复作如仙凶恶事。诸人及鸟兽皆得到其所，秋谷熟食不复伤破。如是名声流布诸国，长老沙伽陀能降二龙，折服令善，诸人及鸟兽得到龙宫，秋谷熟食不复破伤。因长老沙伽陀名声留步，诸人皆作时传请之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这个一段呢 啊，我们就知道呢，这个龙啊，看到这个事情啊，心里就大惊了，不畏毛术了，把他吓坏了。那就合掌了啊，像这个长老沙伽陀说了，那我就归于你了啊，他就服了啊。沙伽陀回答了说：“你不要归于我啊，应当归我师父啊，我说的是佛啊，你要归于我佛啊。”那么这个龙啊，就讲了啊，我从今天开始就归于三宝了啊，做佛门弟子。知我尽行做佛优婆塞啊，他说呢，我这一生就是到这个寿命结束啊，尽行寿啊，做佛的弟子啊，也就是做三宝弟子。是龙受三智归，做佛弟子矣啊。那么这个龙呢，接受了三皈依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三智归啊。自归佛，自归法，自归身。啊，这个皈依呢，注重在这个自啊，回归自性啊，回归自性三宝啊，从外面呢住持三宝，回归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所以这个三自归啊，这个意义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啊，所以。我们皈依呢，是从外面呢住持三宝，啊，住持三宝是启发我们自己的自性三宝，啊，真正的皈依处是自己的自性三宝，外面的住持三宝了，它是启发你的，引导你皈依你自己的自性三宝，啊，所以称为三智皈。那么做了佛的弟子啊，就做佛学生啊，更不复作如仙凶恶事

那就不再像过去一样做那些坏事了，那些凶恶的事情，就不再造作那个恶业了。诸人及鸟兽皆得到其所，那么人跟鸟兽呢，都可以靠近他了。秋谷熟食不复伤破，那个五谷杂粮成熟的时候呢，也不会受到破坏了。那么这个沙伽陀尊者呢，游行到这个地方也等于为他们这个地方上解决了，除掉了这个龙的危害。如是名声呢，流布诸国那么这样呢，他这个沙伽陀尊者在他们这个国家呢，这个名声他就传开了就传开了大家都知道了他们这个国家这个恶龙是长老沙伽陀来降服这个恶龙折服令善折服这一条恶龙令他呢断恶修善，皈依三宝。这个事情呢，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人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诸人及鸟兽得到龙宫人跟鸟兽呢都可以到龙这个住的地方了，不会受到伤害。秋谷熟食呢不复破坏这个五谷杂粮成熟也不会被破坏不会被破坏不会受到伤害了那么因此这个长老沙伽陀名声流布就很出名了。那么这个人一出名呢，请他吃饭的人就多了这个人怕出名猪怕毁太出名呢现在呢都不用托钵了到处有人请客所以这里讲诸人皆作食传请之传就是像传递一样诸人就是他们这个国家这个地区人替他们解决这个长时间以来的大问题当然了大家都非常感激所以呢大家都每一家呢都做这些非常好的食物请这个沙伽陀尊者来供养这个传请就是大家轮流请那么这个当中呢下面就要讲出这个因缘了。寺中有一贫女人信敬请长老沙伽陀，沙伽陀默然受疑，是女人未伴名苏鲁弥，受而食之。女人思维是沙门，但是苏鲁弥或当冷发，便取四水四酒持语，是沙伽陀不看饮，饮已未说法，便去过向寺中。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佛呢自这一条戒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缘起了。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呢，这个沙伽陀尊者降服恶龙大家呢都请客那么这个当中呢，有一个贫女人，就是她这个家庭呢环境也不好，一个女人。那么他也是非常尊敬这个长老沙伽陀那么他也很恭敬的去请这个长老沙伽陀呢接受他的供养。那么出家人呢当然心要平等不能说这个大富长者他们请客他们比较有钱，办的饭菜比较好就是专门去给那个富人请，那个贫穷的人家呢，我们就不去给他请了这个就有违背佛的规定不平等就是好的。

要吃，不好的也要吃啊。那么当然，这个沙弥陀呢，也是遵守佛的这个规定啊，所以也就答应了啊。那么这个贫尼人呢，就给他办，就是给他准备了。他准备什么东西呢？啊，这个叫这个苏鲁米啊，这个苏鲁米呢，它是吃的比较有寒性的啊，就是那个卤啊，这个生的啊，它那个性比较寒啊，就是吃了之后呢，人身体恐怕会发冷啊，会发冷。所以这个贫尼呢，就是怕这个沙弥陀尊者呢吃了这个苏鲁米啊，那个卤啊，去制作的，做的像粥一样啊，像做的像粥一样啊，那个米就是像粥一样啊，有一点稠稠的啊，但是它那个性比较寒啊，怕这个尊者吃下去呢，或当冷化的，它这个性质比较寒。恐怕他吃了之后呢，身体会发冷因此呢，便取四水四酒持饮那么他就去准备这个水酒这个酒有热性吃下去呢可以缓和这个寒性发作让他这个寒性不要发作那么他那个酒呢？就像水的颜色一样你不仔细看也不知道它是酒特别是白酒白酒这一类的，看来就像开水一样那么有的酒呢，它有酒香有酒味，有的酒呢，它酒香酒味酒色都没有，但是实际上它是酒有这样的酒。我记得我以前好像也喝过这个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了我喝的就是像喝开水嘛那个有人就给我讲，悟道士你不要以为那个是开水这个就是开水喝了也没味道也没什么颜色我就拼了喝，他说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他说："这个后坐力很强的，后坐力很强，那么这个喝了之后这个似水似酒就是它那个酒颜色就跟水一样，你看不出来，如果加上这个酒呢，它没味道。"没那个酒的香味，那你一定把它当做开水喝了那么这个就是拿那种似水的似酒词语，是沙弥陀不看饮沙弥陀尊者呢，他也没有看，就把它喝下去了。那喝下去呢，为说法那么为这个贫尼人给他说法这也是佛的规定出家人接受。居士供养这个食物，要跟人家说法，所以我们接受人家请客呢，多少你要说个一句两句这个以前老和尚也给我们教过有一次我们到这个一个居士家里应供中午去他家吃饭吃完呢，师父就跟他们讲一点佛法。回来之后呢，就给我们讲，以后给人家请客不能吃完了，拍拍屁股就走要跟人家说法，人家居士呢才供养，我们要法供养那时候我们不会说法那个时候我们刚出家，我们不会说法怕说错了，错了一个字就要堕500世野狐生，我们怎么敢说呢？师父说，你如果不会说，就劝他念佛吧，这个总不会错吧？那这个可以所以我们要说法给人家请客呢应激说法如果真的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呢，就说劝他多念佛

啊，那么已经老修的同修呢，请他念佛啊，啊，要求生净土。如果初学的呢，你劝他念佛呢，你就不要讲求生净土了，恐怕他就吓跑了。啊，你叫我念佛，叫我去死啊！啊，他就不敢念了啊。那么你对初学要怎么讲呢？这个念佛会保平安的，也会消灾免难的。那这个一般人他都会接受的啊，纵然他不信佛的呢，你说念这个会保平安呢，他也不会反对的。你反对的，你就是不要平安了，你就不要消灾了，他也不会反对啊。所以接受人家的供养要为说法啊，所以这个经我们看了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来学习。那么沙伽陀尊者吃了之后呢，喝了这个酒，他也不知道啊，那还跟他说法啊，那这个后坐力比较强，他当时没有发作啊，就是后面呢、啊，你喝下去，当时他不会发作，但是呢，过一下子他就发作了啊，便去啊，那么这个沙伽陀就走了，过向寺中啊，那么走过一个寺院的这个当中啊。尔时间九世变化，近世门边倒地，生茄离衣等利水囊波藏油囊隔席、啊、就是鞋子针筒各在一处，身在一处，罪无所觉。哦，他这个酒实在太强了啊，恐怕比这个什么什么我们那个高粱酒啦、大曲酒啦啊，这个什么五粮液、啊、恐怕那个还厉害啊！啊，你看这个阿罗汉呐、啊，喝了酒了，这个酒势变化啊，走到了一个寺院的门边了，他就醉倒了，不省人事了啊！他那个袈裟呢、啊，那个衣呀、啊，身斜的衣的啊，三衣钵以前的三衣钵啊，这个衣呢一件在一个地方了。啊、他身上带的利水囊啊，这个出门、啊、要带那个利水袋过滤的、啊、他那个钵、啊、他拿的那个席杖、啊、油囊隔离、啊、就是穿的鞋针筒、啊、就是出家人、啊、随身带的生活用具、啊、散落在一地，各在一处、啊、身在一处、啊、一个身体躺在一个地方，这个东西呢散在一个地，都散在整地了、啊、一个东西散在一处、啊、罪无所觉、啊啊、罪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尔时佛与阿难、啊、这个牵牛注解阿难、啊、此云欢喜佛之堂弟，佛成道时生为佛侍者，又翻庆喜，又翻无染、啊、那么这是给我们解释阿难他翻译中文意思叫欢喜、啊、佛的堂弟、啊、佛成道的时候他才出生的，那么后来做佛的侍者、啊、又翻为庆喜、啊、又翻作无染，游行到四处，佛见是比丘，知而故问阿难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长老沙伽陀。佛即欲即与阿难，四处为我敷床座，伴水即身、啊、阿难受教，即敷坐床，伴水即身矣。往薄佛言：世尊，我已敷床，伴水即身、啊、那么下面一段我们再把它念下去。佛自知时，佛即洗足坐，问诸比丘：曾见文有龙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先无有人到其住处，象马牛羊驴骡驼驼无能到者，乃至诸鸟无敢过上，秋谷熟食破灭诸谷。善男子沙伽陀能折服令善，今诸人及鸟兽得道全上，

0: 啊，那么这个是一段文啊，那么今天呢时间到了啊，那么这段文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那么今天呢先学习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形象寄送的第九首：一切尘中所现刹，皆是本愿神通力，随其心要种种殊，于虚空中悉能作。这一首也是说的事实真相。

在这一部大经，我们确确实实看到宇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部经称之为大不思议经。对维摩经则称为小不思议经。都是给我们说明了

宇宙的真相。现代科学虽然是相当的发达进步，但是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还在摸索，而不知道佛在此地已经给我们做详细的说明。这首偈为我们说明这个大宇宙啊，现象是怎么来的呢？皆是本愿神通的了。谁的本愿呢？要记住毗卢遮那佛的本愿，毗卢遮那佛的神通。毗卢遮那佛不是一个人，这一点诸位一定要清楚啊！毗卢遮那佛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是每一个人的真心。真心本性佛经里头也称为自性，它没有形象，它不是物质。它是永恒的存在。许许多多宗教里面称为唯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毗卢遮那能够承当遍一切处宇宙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知道的宇宙，实在讲真是大海之一滴，读华严经才晓得宇宙不可思议。我们今天科学家所探测的这个宇宙是真实宇宙里面的大海一滴，确确实实不可思议，就是说不能用我们思维想象去测度也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言语文字来表达。大乘经教里常说这个事情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都是讲的真实话。那怎样才能够了解它认知它呢？一定要能契入境界。契入境界必须要甚深禅定，高度智慧，你才能够理解，你才能够契入所以没有甚深的定功，没有高度的智慧这个经你看不懂

给你讲你也听不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那个德相里面就是讲的圆满的定功啊，所以究竟圆满的智慧德能禅定，我们一切众生本来具足啊。现在我们的智慧没有了，智慧变成烦恼，我们的定功没有了，定功变成散乱。这是什么原因？迷了。所以切入华严之后啊，才真正明了经典里面的教诲，圣贤人所说的一切世界，这一切世界就是此地讲的一切尘中所现刹了，刹土里面的一切众生啊。只有善没有恶，这是真的，我们要肯定，我们要认识，然后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上现在这些世间所有一切众生，佛菩萨眼睛里面看到的是都是善人他们所作所为一切的事都是好事那我们一般初学的人听到这个话摇头啊，不承认呐。现在这个是乱世啊，现在人心都不善了，你怎么说都善呢？你怎么说都是好事。

啊，这个不善，作恶，一般人都是这是真的呀，这是事实啊。佛菩萨不是这个看法，佛菩萨只看到是觉迷啊，这是《华严经》讲的种种住啊。 种种不同的刹土众生，为什么种种不同呢？迷悟不同啊，所以因果就不一样了。但是迷悟是第二义，不是第一义啊。 诸佛菩萨，他接触的是第一义，不是第二义。我们学佛要懂得这个道理，要在这里学习。啊，你要常住在第一义，不落在第二义，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 啊，恶人在我。

心里头转变成善人，坏事在我心里头可以把它转变成好事。我们学佛要没有这一点。

啊，这就是法相唯识经论里面所讲的转识成智，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你会转，你就跟佛菩萨差不多了，啊，这同如来啊！你不会转，那你还要搞轮回。啊，我们学佛学什么呢？就学着会转，像菩萨一样，所以你才真正能够明了世间有没有恶人呢？没有。有没有恶事呢？没有。啊，所以处世待人接物啊，就是一个觉，一个迷啊。我永远觉而不迷。恶人变成善人，坏事变成好事，啊，这个就是转境界啊！你能转境界，你才得自在，你才长智慧，啊，你才得福报。如果不能转境界呢，那麻烦大了。不能转境界，哦，这个人害我，我对他有嗔恨，我起心动念要报复，这就不得了了，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那个果报非常残酷。啊，所以你诸位，你细心去想，都在一念之间。啊，看着一念，你能不能转过来？一念转过来，自他两立呀。佛法里面讲，自度度他了，自他是一，不是二了。啊，格利王害人入仙人，人入仙人没有报复的念头，没有成慧的念头。自度自己，六波罗蜜头人入波罗蜜圆满了。那么对格利王呢，格利王成就菩萨圆满人入般若波罗蜜，他不但没有罪呀，他立了一个大功啊，他做了一桩大好事啊。啊，与佛借这个殊胜的缘分呢，将来人入仙人做佛，他第一个证阿罗汉果，成为佛的第一大弟子，自他两立啊。如果我们都懂这个道理，都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啊，这个世界绝对没有冤对，佛法的教学，我们常讲啊，真舍教诲，啊，毗卢遮那佛的本愿力。就是自信的心得，啊，自信心得本来如是啊，这个佛经里面常讲法尔如是，啊，神通力这个名词，通这个字很重要啊！啊，你看我们这个人身体

我们身体是许多器官组成的，器官与器官当中有许许多多管道在沟通，神经系统，动脉、静脉，这个许许多多管道都畅通无阻，这个人身体健康。只要有一点点这个管道不通了，我们讲他生病了。为什么生病呢？管道里头有障碍不通。一个微细的血管，微细的神经要是不通了，人就生病了。严重的那就要命了，这个诸位知道啊。我们把身体扩大，地球是个身体，地球上所有居住在地球上所有的众生，就像一个人身体的细胞，他们各种组织，族群的组织，宗教的组织，国家的组织，就像器官一样，如果彼此不往来不通了，地球病了，社会病了，天灾人祸就来了。怎样把天灾人祸消除呢？通了就没问题了。人与人之间要通啊。国与国之间，族与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畅通无阻。这个地球是健康的，这个社会是祥和的，通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中国古人讲政通人和，和是和睦相处啊，这个世界如何能叫一切众生都能和睦相处，那个政治要通啊，不通人就不和了，人不和就有战争了，就有天灾人祸了。通太重要了。今天这个世间为什么许许多多有战争？战争的根源在哪里？不通嘛。他彼此不相往来吗？自己在家里头胡思乱想，都在猜测对方，全都猜错了，这样引起深度的误会。如果通了，常常往来了，误会就没有了。误会造成障碍，造成敌对，甚至造成了深仇大恨。你说冤枉不冤枉？通比什么都重要。通上面加个神，神是什么意思呢？诸位你看看中国这个文字，神字的一边它的左边是个士字这是个士字这士是什么意思呢？上面这个两横

上头这一横短，下面这一横长，这是古时候中国古字里头的上字。下面这个三画啊，垂直的这个三条叫垂象。那么这个符号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自然现象。大自然的现象啊，右边这个是个身字，篆体字的显发了，那是三个像栏杆一样啊，当中这一条贯穿了，就是通的意思啊。那么这三条是代表什么呢？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佛经里面讲三际呀，过去、现在、未来，你都能贯通。这个自然现象，过去、现在、未来，通通能贯通，这叫神呐。那么我们中国称神圣，称神人，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人，他有智慧，他有学问。他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他通通都能贯通，都能明了。这个人，我们称他为神人，称他为神圣。这中国文字的本意呀。所以，神通的意思在此地，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解。就是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事、一切理、一切现象、一切因果，你都能够贯通，都能够明了通达，这叫神通力了。这个力量也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居住的。现在我们能力失掉了，失掉是什么？迷了，迷了就失了。那其实你要是觉悟了啊，就又恢复了。本愿神通力是自信的德能啊。这一句话是说明宇宙的来源，宇宙怎么来？怎么形成的？是自信性德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本愿神通力了，也就是佛经上常讲法尔如是。随其心要种种殊，这个其是一切众生。十法界的众生，或者是九法界有情众生，信德能随缘，虽随缘它不变，随缘跟不变，不变随缘，这是佛的境界。佛与法身菩萨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个是全教菩萨跟我们这些学佛的人，我们要学在随缘里头学不变。你是真正学佛的人，你是真正的佛弟子，第三个是不变不随缘，第四个是随缘随变。不变随缘，这是毗卢遮那如来

是性德自然的流露，能够契入这个境界，圆满的正德，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我们中国一般所讲的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见性的菩萨就是化身菩萨了。他们真正是不变随缘，没有见性的菩萨啊，像我们现前这个阶段，我们要怎样修学才能明心见性？那是世尊在经典上真是千叮咛万嘱咐啊，教导我们读诵受持，为人演说，每一部经典末后一句都说到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就是随缘学不变，向佛陀向化身菩萨学习，随缘里头学不变，这是真正学佛了。那么第三种呢，小乘人声闻缘觉，他们是不变不随缘，所以在佛法称之为自了汉啊。实实在在讲，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爱心没有慈悲心啊，他是要别人去向他请教他才肯教，换一句话说，不像菩萨，菩萨是主动帮助众生啊，做众生呢不请之有，众生没有请他，他也来教你，主动来教你啊。阿罗汉不会主动，阿罗汉你去求他他会教你，你不去求他他不教你啊。所以这个是不变不随缘的。第四种啊，是我们凡夫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随缘随变啊，它不是不变，它变啊，随缘随着变，这个就很苦恼了啊。你看看凡夫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随缘呢，顺自己心意的就起贪念，不顺自己意思的就起嗔恚，变呢，随缘随着变呢，反复啊。那我们今天希望自己转凡成圣，这个方法就是随缘里头学不变啊。初学的人随顺佛陀教诲啊，佛陀教诲里头最重要的叫我们不贪不嗔不痴，最重要的教诲啊。

顺境善缘，不起贪念之心。逆境恶缘，不起嗔恨之心。一念头不能起啊，永远保持自己心地的清净平等觉。所以偈颂幕后这两句，随其心要种种说啊。这个其实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那个心里面的爱好个个不相同。宇宙境界是随着众生念头产生变化，众生的心善，这个境界是善的，是华藏，是极乐。众生心不善，这个世界就变成秽土啊，变成六道啊，变成轮回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误会，我们自己心里面一天到晚打妄想，与这个外面环境没有关系，那你就完全想错了。一切众生起心动念，造成整个宇宙产生变化。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如果我们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现在世间这个灾难能不能化解呢？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大家不要再去想灾想难，天天想灾难，灾难一定现前嘛。为什么呢？从心想生嘛。你要把这些灾难、这些痛苦、这些不幸的，从你心中全部把它除掉，把它断除。现前这个世界，我常讲啊，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你一个人转，你一个人能感受，虽然跟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各个境界不相同，坐在我身边的，手拉着手，肩碰着肩，他生活在六道轮回，我生活在华藏世界，不一样啊，感受完全不相同啊。他觉得这个世间苦不可言，我觉得这个世间快乐无比。境随心转啊。你能转境界，你还需要什么风水呢？不需要了。所以呢，看风水先生也有一句口头禅呐，说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这也说出什么呢？这个风水是随人转的，你这个人有福报，你居住在任何地方，那个地都是富地。你这个人心地清净，你居住任何地方都是净土。如果你的心不清净，这个地方清净，你住

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不清净。这个道理很深很深啊。心地善良，我们的社会善良，一切人善良，一切事一切无，没有一样不善良。所以我们要转境界，从哪里转？从心地上转，从起心动念之处去转。境界是虚幻的，这个《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它不是一个实体，不是真实存在，随着一切众生念头在转。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从今之后啊，不会再错用了心了。我们的心用得纯，用得正。我们的果报，就像经典上所讲的，无比的殊胜。幕后这一句话要记住，于虚空中心能作所有一切境界没有离开虚空这个事实现在大家都会肯定，都没有疑问我们这个地球在空中而且在空中运行的速度很大，360天绕着这个太阳转一圈，太阳也不是恒星啊，它也是在带着这一群呢，它在绕银河系啊。没有一样东西啊是不动的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在刹那刹那不住的在运动这些运动它有规律它不乱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前面讲的借势是本愿神通力它有规则了，它有秩序啊。佛教导我们，我们能够随顺自然的原则，随顺自然的秩序，最健康的。因为自然的规律、自然的秩序、自然的法则，就是自信的心的。诸佛如来随顺，化身菩萨随顺，百分之百的随顺，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也随顺，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大概做到80%-90%。我们学佛没有别的，就是随顺。我常常教初学，随顺经典的教诲因为经典教诲就是自信的流露，随顺经典教诲就是随顺心得这个观念非常重要违背经典教诲，违背了心得，违背了现在就有灾难就有痛苦随顺信德了就消灾免难再看幕后这一首

一切过度所有尘，夜夜尘中佛介入，普为众生起神变，毗卢遮那法如是啊。这一首是这一个段落啊，我们常常讲这一章总结。总结接得好啊！啊，一切过土所有尘，这个尘是微尘啊。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没有像在一般大乘经啊，这个佛常常讲数量之多啊，都用恒河沙数啊，《华严经》上没有这个啊。为什么呢？恒河沙数太少了。那是给初学人家的。华严经上讲的都是讲微尘，世界微尘数。这比恒河沙数啊，那个差距太大太大了。夜夜尘中佛介入，夜夜尘中有世界，这个世界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尘中有世界，尘中世界里头又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你们注意去想，重重无尽，无量无边，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科学家今天没有发现呢，微尘里头有世界。啊，他用再精密的科学仪器也没有办法发现。为什么呢？这不是机械能够帮上忙的。机械要能帮忙，我们何必修行呢？啊，佛菩萨的能力是圆满的。啊，多造一些机械，那就能，那我们不都成就了吗？啊，不是机械能帮得上忙的。啊，那要用什么呢？要用功德了。啊，诸位一定要知道功德两个字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功是修行功夫。啊，德是什么呢？德就是你提升境界。所以佛经里面常讲啊，持戒有功。得是什么呢？得是三昧，就禅定，你得定啊。修定有功，得就是智慧，智慧就开了。智慧开了，你就入佛的境界了。啊，像这个一夜尘中佛介入啊。你也就入了。啊，一夜尘中有无量无边世界。世界里头有无量无边的众生。有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佛道里面去做什么呢？佛道里面去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这是佛的事业。

释迦牟尼给我们做出榜样。他当年在世，天天跟大家讲经说法，我们叫讲经说法，现在叫什么呢？叫讲演上课，天天帮助大家。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看到夜夜晨钟佛介入，我们生欢喜心欢喜什么呢？佛在我的周边呢，佛比众生多啊。周边都是诸佛如来，都是化身菩萨在照顾我。我们一般人讲呢，在加持我。我怎么会没有进步？他用什么方法来加持？来帮助，底下一句说得好啊，普为众生其神变。神是神通啊，变是变化。起什么样的神变，那要看众生。楞严经上讲得很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佛菩萨的慈悲，佛菩萨的智慧。我们起的是恶的心，恶的念头，佛菩萨变现是变现三途境界，变现地狱境界，这是慈悲啊。变这个境界是消你的业障啊，我的心恶，消除业障啊，业障消除了，然后你就接受佛陀教诲，就一帆风顺了，你没有障碍了。就像什么呢？像这个社会上一般人造作的恶业恶行我们讲犯法了犯法，这个司法机关判刑了来制裁你，这个判刑对你来讲呢是好处不是坏处为什么呢？你造作的罪业在这个地方消除，你服刑期满了出来之后，那社会大众也承认你肯定你你是好人，你回头了。所以你要真正懂得服刑是在接受教育让你好好的学习，让你反省，改过自新在佛行期间当中，教导你技术能力，将来你再回到社会，你可以做个好人你有能力去谋生，你有能力照顾你自己，照顾家庭，也能帮助社会那么佛菩萨变现地狱，变现恶鬼道，变现畜生道，都是为那些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为他消灾

为他消业障啊，那怎么不是好事呢？啊，所以你要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我常讲啊，世间人人是好人呐，事事是好事啊，啊，造作恶业的那不是坏人呐，三途地狱不是坏事啊，法界是平等的，啊，迷的人看设法界不平等。觉悟的人看设法界是平等的，啊，你能把设法界看成平等法界了，设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华严经上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了。这些经文呢，你要多念念，细细去体会，其味无穷啊！啊，幕后这一句说出因啊，这什么道理？什么原因呢？毗卢遮那发如是，那个发如是就是发而如是啊，自自然然是这样的，没有加以丝毫勉强。哎，再跟诸位说呢，没有加以丝毫意思在里头啊，意思不是好东西啊。哎，我的意思、你的意思、我的意思跟你的意思不一样，就要起冲突，就找麻烦啊。真正觉悟的人，意思没有了，才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有意思的人。做不到啊！啊，只有意思没有了，意思没有了，意思在法相里面是第七识、莫那识。意思没有了，这个意就转成平等性质啊。所以意没有了，才真正做到平等。你还有意思，你哪里有平等？啊，转莫那为平等性质啊，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啊，妙观察生智慧啊。平等性是真正的禅定啊，啊，是三昧啊。修行人修的是什么，自己总要晓得啊，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功夫得力啊，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快乐无比啊，你的心一天比一天清净啊，就是没有意思，没有意思能随顺一切众生啊，你们有意思我随顺你，我们有意思，我要有意思跟你会对立，会发生冲突啊，会产生敌对，哎，你有意思我们有意思，你再是不管是善意恶意到我这里来都化解了啊，都烟消云散了啊，清净心现前了啊，你有见解，我没有见解啊，你有分别，我没有分别，你的见解分别的时候再多，到我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完全变成智慧，妙观察智啊，啊，相宗的修行他提倡的口号转世成智啊，六齐

因地转，我们现在用功夫，五八是果上转，那个不必问。只要这两个转了，阿赖耶自然转成大圆净，前五十自然转成成所住，就入佛境界了。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处，做一个大转变。过去没有学佛，都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现在学佛了，把烦恼习气放下，随顺经典的教诲。这是你转变的开始，你转变的起步。先从经典上学习，学个一段时期，这个时期长短每个人不一定。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古来祖师大德根性很利啊，3年5年他转过来，有人10年8年，所以你转不过来，你被境界所转。你能转过来，那你就能转境界，能转境界得真正的自在，得真正快乐，转不过来很苦啊，人生很苦啊。那学佛的好处在此地，为什么我学这门东西，几十年锲而不舍，越学越欢喜，越学越有进步，越有受用，道理在此地。好，今天我们把这一段讲完了，这个是第三，讲这个世界的形状。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第四段岔题。清凉大师在这里特别的给我们做了个说明，违约进场。那么换一句话说，像这个娑婆秽土啊，就不包括在其中了。这个净差

他的标准包括了四圣法界啊。换一句话说，除六道之外啊，十法界里面啊，六道不包括，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啊，藏通教的佛法界啊，都包括在其中。经文长行里面呢，给我们说了20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在前面呢，我们都曾经读过，一切众生心想不同，造的业不相同，刹土是属于依报。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依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什么呢？正报是心性。说心性呢，那是纯净土，那连四圣法界都不包括在其中。啊，像华藏，像极乐，啊，诸佛的报土，啊，纯净。四圣法界也有许许多多的差别，为什么呢？他们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犹存呐，没有断尽啊。那无明烦恼啊，他一瓶也没破啊，所以比化身菩萨了，那他们要差很多。啊，生根土确确实实是一不是二。啊，我们大乘经上常常读到啊，实在讲呢，读过多半是囫囵吞枣。真正的意趣没有能够体会到，这个是当然之理。为什么呢？我们烦恼习气一分都没破，读诵大乘经典也只能说是听别人说说而已，不是自己的境界。不是自己境界，怎么能得受用？真正得受用啊，一定要自己契入啊，自己契入，这是佛法的最重视的。怎么样才能契入呢？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你能够放下，你才能够契入啊，你体会得到啊，你用得上啊，你享受得到啊。可是妄想分别执着要不断，那你只有听听之分，真实的受用你决定得不到。

真实的事相，你也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为什么呢？所有一切现象，《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句话，包括事出世间。不但十法界如此，一真法界也不例外啊。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一真法界里面的人，我们就是讲呢，诸佛菩萨，诸佛菩萨是人嘛，他们妄想分别执着真的都断尽了，因此他还是那个现象啊，依旧是梦幻泡影，如露如电。这才讲这是事实真相啊。虽然如露如电呢，似乎这个相虚相啊没有什么变化。像我们拍这个电影片子一样，前面一张跟后面一张啊好像完全是一样。其实并不是一样，是刹那生灭。但是什么呢？他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呢？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这个境界好像是常住的，好像是永恒的，佛也在经上常常这样说法。这个说法，诸位一定要晓得，叫方便说，随顺众生说。十法界，特别是六道，变化太大了，变幻莫测啊！为什么呢？这个里面的众生，妄想分别执着特别重，前念跟后念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从自己的身体根深到外面的生活环境，你要是细心观察，这个要这心要很细呀，我们一般人讲这是禅定啊。你在定中观察了，你才晓得变化太大了。我们一般凡夫看不到事实真相，现在凡夫可以能够觉察到，自己身体跟居住的环境，年年有显著的变化，这个能觉察得到啊。心思头脑清楚冷静的人，他能够观察到月月不相同，小有定功，身心清净，能够觉察到每一个星期不一样。

我们佛法跟中国古人讲的七天，每一七天你就能看到显著的不相同。

经里面跟我们讲这个岔题讲了二十种，其实何止二十种呢？这二十种我们晓得是归纳无量无边呐，岔题无量无边呐，那么这个题用今天的话来讲呢，这是物理。确确实实，这是世间最高深的物理学。万事万物，体是什么？近代的科学家、哲学家，在这上用了不少功夫啊。古代也不例外呀。唯有真正证得的人，他才彻底明了。了解的透彻。那么佛在此地为我们介绍，也特别避开这个六道的世界，从四圣以上归纳为二十种。我们现在来看看二十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诸佛子，应知世界海有种种体呀。体，那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真正的体只有一个，哪有种种啊？那真正的体是什么呢？本经在后面出现品里面佛讲得很清楚，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的本体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一句话就说完了。那么这个地方讲的种种不同的体，是讲唯识所变，不是讲唯心所现。唯心所现那就是一个。唯识所变无量无边了。华严是法相唯识宗，他们主修的有六经十一论，华严是其中的一部经，六部经里头的一种，就是因为华严讲到宇宙本体唯识所现。

从这一个原理原则，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每一个人他所显现的法界啊，所依之体跟另外一个人不相同啊，那种种体就是无量无边呐。这个道理很深很广，很难懂。佛常常用比喻来说，比喻里面说的最多的啊，梦幻泡影，特别是梦啊，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啊。试问梦中有没有世界呢？有没有众生呢？凡是有做梦经验的人都知道，梦中有境界，梦中 有自己，也有很多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啊。梦中也有虚空，也有山河大地啊，好像所见的一切跟现实的境界没有两样。梦中时间短了，一觉醒来之后梦境就没有了。就在梦中现的这个境界，这境界的体是什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领会到《华严经》所讲的意趣了，种种体了。我们做梦的经验很多，做梦不止一次啊！有些人天天都做梦啊，还有的人是一个晚上睡觉做好几个梦啊。每一个梦境体都不一样啊！那个体是什么？为时所变。但是诸位要记住，决定离不开为心所现。为心所现像什么呢？像我们电视的荧幕现的这个像，这是为心所现的。这个像里面的动作变化，那是为时所变。所以诸佛如来那个现的那个荧幕的现象它是不动的，像我们看照片一样，它不动的为什么不动呢？它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所以好像那个境界是永恒的我们称它做叫一真法界那个只有唯心所现，它没有为时所变，它的时已经转变成智了这个是真正究竟圆满的功夫我们今天不行我们今天随缘随变变化实实在在太大所以我们从做梦真的你能够体会到一点你每天晚上做的梦不一样每一天早晨起来你看到自己这个形象这个身相，看到自己生活环境，其实

今天跟昨天不一样啊。上午跟下午不一样啊。前一个小时跟这个小时不一样啊。啊，由此可知，我们确实叫粗心大意啊。啊，来到这个世间，糊里糊涂来，糊里糊涂去了。啊，这个很可惜呀！啊，佛在经上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得人生，第一殊胜，就是有机会闻到佛法。闻到佛法第一殊胜，是听了佛法之后觉悟啊！啊，觉悟。就走的是佛菩萨的道路啊，不觉走六道众生的道路啊。啊，佛门里头常讲回头是岸，从哪里回头呢？从六道，从六道回过头来向佛菩萨，要走成佛之道啊。啊，不可以迷失目标，不可以迷失方向，这一点太重要了。啊，所以这个世界的题要是给你透一点消息，那真的是无量无边。啊，这经上讲种种题啊。啊，世界还是形容世界广大。没有边际啊！我们看经里面给我们举的这二十种啊，这是大类啊。记住，清凉大师讲了，这专门是讲净土啊，讲净刹啊。净刹呢，我在前面说过，四圣以上啊，不包括六道请看经文第一句所谓何以一切宝庄严为体我们还是一句一句地说

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极乐世界，看到华藏世界，特别是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呢？修净土的同学多，你一看到极乐世界，是以七宝为体啊，这就是宝庄严为体。极乐世界的地跟我们这边的地不一样，我们这边的地呀，是泥沙了，啊，是这个东西为体啊。啊，极乐世界呢，经典里面，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琉璃为体。啊，琉璃是什么呢？极乐世界琉璃，那我们没办法，我们没见过啊。啊，但是我们这个世间有琉璃，现在人不叫琉璃，啊，古时候称琉璃，现在人称什么？称翡翠。啊，绿色的玉，透明的。啊，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地呀，从地的表面能够看到地的这个底部透明的，啊，绿色的玉啊，黄金为地，

那个黄金为地啊，是铺的道路。啊，像我们现在，地球上做的公路，我们公路是用柏油做的。啊，极乐世界，它的道路啊，是黄金铺的。不是铺柏油，它是铺黄金啊。啊，所有一些建筑材料啊，是七宝啊。七不是一个定数，七是代表圆满。换一句话说，无量无边的珍宝。啊，极乐世界是用来做建筑材料的。树木花草都是宝所成就的，是以一切宝庄严为题啊，所以他就唯有尽刹了。这个第一句实实在在讲，就是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刹土啊，完全是这无量无边呢，这是宝珍宝所成。第二句讲呢，或以一宝种种庄严为题啊，从这些地方看啊，极乐世界那个珍宝无量无边啊，但是有诸佛的净土只有一宝，只有一种啊，或者纯是黄金，或者纯是白银啊，或者纯是琉璃，一宝成的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能够体现到菩萨了行愿不相同。啊，那么用现代的话来讲呢，确实有不少菩萨他是修单一的，我们常说一门深入啊，啊，他永远是一门，一门成就的很单纯他这个不是究竟圆满，究竟圆满是大方广佛化言啊，好像中华啊，毗卢遮那的化缘是所有一切花草树木的品种通通都有，是齐全的啊，样样都有，一样都不缺少啊，美不胜收啊。啊，有些人呢，他的这个园林啊一种啊，没有第二种。此地讲的啊，何以一种宝种种庄严为体，那一种宝这样的一个园林。第三句，或以一切宝光明为题啊，这样的例子有啊，不是没有，用宝光明啊，我们在很多游乐的场所

看到水在那里表演，在那跳舞，啊，那个灯光呢，颜色不断在变化，美不胜收，那是以宝光啊，此地讲的，啊，一切宝光明为题。啊，实在讲，如果没有光，那个水就没什么看头了。啊，配出种种不同之光啊，我们看到了。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能体会到这个宇宙之间许许多多世界。那在世界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是光明。我们每天晚上看到天空当中许许多多的星星，这些星星都是自己放光的。啊，光的颜色不一样。啊，这个常识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啊，这个星的光有蓝色的，有白色的，有黄色的，有红色的。啊，我们知道，所有放光的，一般人讲都是恒星的，就像太阳一样啊。啊，还有许许多多不放光的行星。啊，行星的光是反射的，本身并不发光。啊，本身放光的，那就是以宝光明为题了。啊，底下一句，或以种种色光明为题。啊，这个刚才我就连带说起来了。啊，光的颜色不一样。我们从这个星星里面能够看得到。啊，第五句，或以一切庄严光为体。啊，那么这个就是种种光色都有，不是单纯的一种。啊，像我们现在看到许许多多游乐场所里头的，哎，这个灯光，啊，这个灯光的表演，啊，这个水，表演，啊，都是以种种不同的光彩。就是此地讲的一切庄严光明为题了。

我们继续往底下看。何以不可坏金刚为体？金刚是比喻，比喻坚固。啊，我们今天讲的是密度很大。啊，现在在天文学里面所讲到的黑洞，啊，大概黑洞啊，就是此地所讲的不可坏金刚为体了。啊，黑洞密度大，引力强，连光线都被它吸收了。啊，这是一个星球，星球的体积并不大，啊，密度非常大，这个吸引。

你特别强。啊，属于这一类的。第七句说，或以佛力持为题。佛的愿力，佛的神通，我们讲的是加持啊，这个是许许多多的插图，可以说没有一个插图不得佛力加持。特别是众生造作种种不善，如果没有佛力加持，这个世界就会毁灭，就不能存在呀。一切众生他不造善他造恶，这个世界是肯定毁灭了。宗教里的常讲的世界末日啊，佛特别慈悲，用神力加持啊，以佛的愿力，以佛的神通，把他这个恶业淡化了。众生虽然还是要受果报，不至于毁灭。这种现象我们在经论里面看到太多太多了。我们接着看岔题长行第八句，或以妙宝相为题。前面加一个妙，这个妙的意思很深。大乘经里面通常用这个字啊，都是代表非有非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这个才是事实的真相。经上常常用云，云也代表这个意思。远看它有啊，近看它没有了。这个云表法了，我们很容易体会得到。妙字表法了，意思就深了，境界微细了。我们一般凡夫粗心大意，不太容易体会。像这个大乘经上讲的妙有真空，妙有真空是一桩事情啊。妙有是从相上讲的，真空是从体现上说的，它是一不是二。心经上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妙有，空就是真空。宝相上加上一个妙，体相啊都说到了。阿罗汉的境界，阿罗汉所居的刹土，

辟支佛所具的刹土，菩萨所具的刹土，很多是这个境界啊。在我们这个世经，像唐朝时候，法照禅师朝五台山。 遇到文殊菩萨的道场，大圣竹林寺，啊，说明我们这个地方是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凡夫住秽土，菩萨住净土。哎，净跟秽它在一起，所以在一起呀，它又没有障碍，它又不混杂，妙。

法照禅师有缘呢，跟菩萨有缘呢。啊，在传记里面，他不是编故事啊，不是说预言呢，确确实实的事实。啊，他朝五台山，啊，见到啊大圣卓灵寺，进去看到文殊菩萨在讲经说法，啊，听众是一万多人呐，啊，他也挤在前面，啊，听了一座，啊，就听了一堂课，啊，下课的时候，他向文殊菩萨请教。那个时候已经进入末法了。他说末法时期人的根性比不上从前人，越来越暗钝了，向菩萨请教，在一切法门里面学哪一个法门容易契机，容易成就。文殊菩萨就告诉他净土法门，啊，特别教导他了学持名念佛，啊，他请教这个佛要怎么个念法，文殊菩萨教他，啊，念阿弥陀佛念给他听，他学会了，啊，以后离开菩萨道场，他还原图做标记，啊，希望以后再来不会迷路，啊，但是走了不远呢，回头一看呢，这道场没有了，是一片荒山。他心里就明白了，啊，所以他从禅宗回过头来修念佛法门，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啊，他提倡的叫无慧念佛，啊，无慧念佛是文殊菩萨传给他的，法照禅师无慧念佛这个方法已经失传了。那么这是说明妙宝相为体，啊，在我们中国出现的，啊，还有一桩大家都熟知的慈悲三昧水忏悟达过失啊，去参访迦诺迦尊者，那是

阿罗汉，啊，这在四川呢，他见到了，他是得个人面疮啊，求迦诺迦尊者呀，帮助他。这个故事在慈悲三昧水忏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啊，都说得很明白。他的人面疮治好了，离开道场了，也是回头一看的时候是荒山。啊，再去找，找不到了。像这一类的，都是属于妙宝相为题。诸佛菩萨以他的神力变现，接引有缘的众生。第九句，或以佛变化为体。这一句，清凉大师有注解。他说：“或通古色，或一切法，令三世间互相作故。”清凉大师有这么几句解释：佛变化为体。前面讲宝相呢，我们是讲到菩萨跟阿罗汉，也是变化为体。那我们晓得，佛有三身。这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华严上讲十身呐，讲得更详细啊。三身大家所熟知啊，法身、报身、应化身。这应化身里面呢，有应身，有化身。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是应身。像刚才所讲的文殊迦诺迦尊者是属于化身，早年在抗战期间，抗战胜利之后，我的一个中学老师，他的夫人，我们称他师母，抗战胜利之后，他在南京遇到地藏王菩萨，那也是化身。地藏王菩萨变化一个出家人，到他家里面去化缘，化缘并不多啊，五经相有。他问这个法师：“你从哪里来的？”“从九华山来的。”当时他不是一个佛教徒，他对佛教没有信仰，也没有给他。这个和尚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忽然感觉到很讶异。为什么呢？他家大门没开。这个和尚从怎么进来的？他走了，走了也没有开门，他怎么走的？所以多少年来，这个疑团没有办法解释。以后到台湾，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跟他讲，那是地藏菩萨化身，地藏菩萨跟你。

是的，后悔呀，非常后悔当年没有给五斤香油。啊，这不是做梦啊！啊，清清楚楚还谈了不少话了。啊，所以这是属于变化。诸佛如来。变化为体，那就太多太多了。啊，清凉大师这讲的几句话，范围就很广啊，互通果实啊，或者不定至此啊，这变化太多了嘛。啊，果实呢，就是化身啊，变化的身相。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啊，或一切法，那一切法的范围就更广了，啊，不一定是以人身变化人身的，变化成种种不同的境界，啊，可以变化动物，可以变化。树木花草，可以变化山河大地。啊，让有缘的众生，在刹那之间接触，豁然大悟。啊，他开悟了。啊，为什么平常他接触这个环境，他不开悟呢？这个时候开悟呢？这时候佛神力在加持着，使一切境界。都变成佛的化身啊！我们世间人常讲的灵气呀，啊，这个时候的灵气特别显著啊。通常，山川、花草、树木的灵气，我们知道，那是神灵。这种灵气，也能叫一些有缘的人得到灵感。啊，像喜欢文学的、喜欢艺术的，啊，喜欢科学哲学的，啊，在这个里头得到灵感，但是他不会开悟。如果佛菩萨在这里加持的时候、变现的时候，那个灵感就非常特殊。能令人呢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那么这个境界、这个刹土的时候呢，是佛变化的。我们如果要不读这些大经、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很不容易理解。第十句，或以日摩尼轮为体。啊，这个日摩尼轮就是太阳。啊，这个意思我们很清晰的明了。啊，在这个太虚空当中，像太阳这一种。星体的很多，啊，在银河系里面就不少，啊，这个是现代天文学家非常熟悉的，啊，那么这个太阳系，这个太阳系呀，是以太阳为体，啊，以太阳为中心呢。星球上许许多多些生物离不开阳光啊！啊，这个不难懂得了。第十一句啊，或以极微细胞为体，

这一句呢，我们也不难体会到。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像《金刚经》上讲的世界，世界是一合相啊。那一是什么呢？一就是极微细胞。极微细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原子、粒子，这个基本粒子。星球是由这个东西组合起来的。你一分析就分析出来了，所有这地球上的物质，只要是物质，包括我们人的身体，所有一切动物的身体，植物、矿物，都是这个极微细的粒子组成的，所以是一合相啊。它组成的方式不同，科学家讲啊，它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啊，所以组成形形色色。千变万化的形象啊，这个物质世界啊，物质世界的变化离不开精神呐。在佛法里面讲，离不开心想，所有一切的变化从心想生。为时所变啊，所以这一句跟现代的科学家现代上从这个最小的地方去观察这个科学家称为量子力学从最大的无穷大去观察这太空物理现在科学几乎走向这两个极端一个向最大，一个向最小都有相当可观的成就那么这个是讲最小的。或以一切宝焰为题。焰，火焰呢？现在我们从天文望远镜里面观察太阳，太阳是个火球啊！整个星球啊，都是火焰的。这是从一个星球来讲的。那么在太空当中，像这样全部燃烧的这种星球也很多。它的燃烧也会有终了的时候，所以世界有尘住坏空啊！虽有尘住坏空，物质不灭。

那么这些现象都被现代科学家观察得很清楚，真的，科学家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有然、所以然。所以然的甚深之理，不是普通观察你能够见得到的，不是肉眼，不是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决定看不到事实真相，你能够看到局部。你能够看到四相，你不能够彻底了解它的原理。佛经里面常讲，彻法谛圆，法是一千万法。这个刹土是一切万法、万法里面的一种大的。彻法谛圆，要很深的沉淀，要很高的智慧。智慧从哪里生的呢？从禅定里面生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应戒得定，应定开慧。所以你不能持戒。你的心怎么能定得下来？你的心定不下来，你怎么能开智慧？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三学里面，戒学是根，只要有戒。定增长，慧增长，没有根，哪来的定慧？天天增长的是什么？是愚痴，是烦恼，我也，你增长这些东西，这还得了吗？

再看下面一句啊，何以种种相为体？这个相，清凉大师有很简单的解释：相统治气，我们现在人讲气质。啊，有这个意思。古人教学说得很好，读书在变化气质。我们的气质要没有变化，那读书就没有成绩。学佛更要变化气质，为什么呢？转凡为圣嘛，转迷为悟嘛。啊，怎样变化气质呢？还是持戒修定。啊，你的气质自然就转变了。越是认真，越是努力学习，你的变化越明显。

别人能看得出来，你自己也能够觉察。所以这个基本道德的修养决定不能疏忽。佛重视，儒也重视啊。孔老夫子教学啊，在那个时代，这2500年前，他教学的科目是四个科目。第一个德行，在佛法里面就是礼啊，这个戒律啊。事出世间的圣人，教化众生以德行为根本呐。啊，初学不守规矩。不守法度，他怎么能成就？啊，他怎么能够控制自己的妄想杂念？这是摆在面前的现实啊。古往今来，你看看那些有成就的人，他能够控制自己的妄想杂念，用什么戒律？他知道遵守境界，他知道遵守规律。在这里扎根呢，无论在家出家，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这是基础啊！离开基础，一事无成。啊，所以清凉大师解释这个"香"字，虽然很简单，只有四个字。啊，意义很深，啊，也相当的明显。啊，那么在佛经里面，《大乘经》一般也是也说到，啊，以六尘为体，六尘里面，色、声、香、味，香。不但在教学里面它可以用为教体，国报里头刹体啊，但是这个香诸位要记住啊，这个香是说气味，鼻根所对的，所有一切气味都用这一个字来做代表。然后你才晓得那个戒德庄严的他的气，这个气体芬芳啊，早年虚云老和尚，我跟他没见过面。啊，我在香港讲经，听同学们告诉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身上衣服都不换洗的，林子油垢啊，很浓啊，林子都是黑黑的啊。但是你闻一闻清

香啊，一点都不难闻啊，不像我们一般人呐，这个衣服几天不换洗，那个味道就很难闻呐。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岔题长行第14句：或以一切宝华观为题。这一句在六道里面找不到这个例子啊，换一句话说，相似的境界都很难找到。如果勉强说呢，那就像我们一般讲的花园啊，但是花园是以花为主体，它是宝花观啊，观字就没有办法显示出来了。菩萨清净国度里头有啊，特别是在华严经上我们所看到的。宝观里面有世界，那个世界的题岂不是以宝华观为题吗？这个是属于这个大经里面所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不是我们凡夫常识啊能够思维体会得到的。佛在经上这样说，我们对佛的言语，对佛的教诲，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啊，我们深深相信佛没有妄语，佛的语句句真实啊，我们学佛弟子啊，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不妄语啊，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

从哪里晓得这个是学佛第一桩大事呢？无量寿经一开端就把修行最高的原则教给我们了。善护三业，三业在一般经论上排列顺序，身口意，身业、语业、意业，都是这样排列。但是在无量寿经上排列不如是，他把口业摆在第一，善护口业不及他过。这个是诸佛菩萨处世待人之道，我们应当学，不但应当学，必须要学。我们要学佛的存心，你这一生才能够提升自己境界。才能够其如佛菩萨的境界法界啊，一真的啊，轮回够苦了，不再搞了啊。成佛之道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六道里面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善知识，都是增上缘，这些是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看到的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呢，学了不少东西回味到中国《三字经》说老实话，三字经上头一句话，我是今天才彻底明了，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世间有没有我人？没有。三恶道有没有我人？没有。阿鼻地狱没有我人，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大善知识。这个念头，这个境界转过来，你要不学华严很难真正其如华严少分，你这个念头转过来了。再看下面一句第十五句，或以一切宝影像为体，宝在佛法里面它真正的意趣是有用有真实的用途，称之为宝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用，不能称之为宝世间人把金银琉璃看作宝物，为什么呢？稀有的物质价值很高，拥有这个宝物可以帮助你离开贫穷你能够得到很好的物质生活，称之为宝佛讲七宝呢，随顺世间人所讲的那个觉悟的人觉悟是佛菩萨，他以什么为宝呢？以法为宝。

所以大乘经论里面讲这个布施的比较讲得很多啊。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抵不过为人设四句偈的法布施。为什么呢？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你拥有，你在这个世间是第一等的大富大贵呀。但是怎么样？你不能脱离生死，你不能超越轮回。佛法里面的四句偈能帮助你开悟，觉悟啊，能超越六道轮回，能超越十法界。所以，比大千世界七宝要高贵得多啊！这个就是常讲啊，财不如布施，不如法布施啊。法布施的功德无量无边，财布施布施的再多都有极限，换句话它都有边际，法布施的是没有边际的。我们听佛常常讲，一切经里面都有啊。他讲的这么多，可见得这一桩事情重要啊。我们要记住，要落实，随时随处劝人念佛，劝人听经。这个宝影像为题，它的范围非常之广啊。我们读这句经文立刻就想到金刚经上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应作如是观呐。谁能做如是观呢？六道凡夫不能，四圣法界以上啊，他们能。所以阿罗汉以上，他们晓得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啊。所以般若经上跟我们讲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果然了解事实真相，你的心地多清净啊，你的心地平等，你的心地慈悲呀。这个慈悲是从你自性里头流露的，不是从外头来的。清净心是自性，平等心是自性。阿弥陀佛的别号叫清净平等觉。世尊在无量寿经上为我们说的。我们念这一声佛号或是念四字，或是念六字，声声佛号都与清净平等觉相应，我们这个佛号念的就有功德。

啊，古大德有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那是什么一回事呢？那是他声声佛号跟清净平等觉不相应，他的心是染污的，他的心不平，他的心迷而不觉，这样念佛号只能够跟佛结个缘，阿赖耶识里头落一个佛号种子，不能往生。如果你的佛号句句都跟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相应，你决定得生，觉而不迷呀。所以要晓得，这个世界之体，一切宝影像为体。那么这是讲前面，清凉大师说过，通通都是说佛国度啊。我们这个国度也是影像为体，但是没有宝。谈不上一个宝，但影像呢，那通是出世间，这个宝呢，那只有出世间，世间没有。第十六句，或以一切庄严所示现为体。那么这一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华藏世界，这一品后面是华藏世界品，我们能看到一切庄严所示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切庄严所示现，如来净土啊！这种一切庄严，跟诸位说，它不是有为法，绝对不是起心动念，我要怎么样设计，我要怎样去造，不是的。是性德自然的流露，菩萨无量界的修行，这才是真正的积功累德了。无量功德自然流露。我们在华严上看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自然流露不是有意去设计的，所以这个里头没有创造，没有发明，法而如是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回过头再去想一想，地狱的境界也没有人去设计，也没有人去创造啊。地狱境界是怎么现前的呢？是一切不善众生，也是无量劫累积恶业显现出来的佛国度是累积功德成就的，阿鼻地狱是众生累积恶业成就的，都是法而如是，明了佛经上讲的这个意思，法

佛的世界法而如是，地狱法而如是。一丝毫的意思都没有。所以在佛世界里面，是至善圆满的受用。地狱世界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说至善圆满的消除业障。业障完全消除之后啊，你的善根才发现呢、你才真正回头是岸呢、才真正呢一心一意去修菩萨道了。所以佛世界至善的，地狱也是至善的。你把这些事理性相因果参透了，你才知道不但是一真法界是平等的，十法界跟一真法界也是平等的。所有一切众生的差别就在迷雾啊！佛菩萨大慈大悲呀，以种种方法了。这个方法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善巧方便，帮助一切众生悟入佛境界。下一句，第十七句，或以一念心普世现境界为题。这个一念心，清凉大师有注解，注解的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是唯识顿现。这一句话跟出现品里面所说的完全相应。出现品里面佛讲这个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我这个讲法呢是啰嗦一点，但是诸位好懂。佛法里面这一句话简单，叫一真庄严。这个名词怕的大家不好懂，所以我不得不说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一念心呢，就是唯识所变。可是诸位要记住，一念心所变的境界呢，是净土。二念心啊，这个净土就变质了。那我们凡夫千念万念啊，我们的念头啊，不要说是一年一个月了，就说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我们的念头都无量无边，我们自己不知道。人王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个念头，

这是讲我们六道凡夫，一般普通人啊，一弹指啊，我们弹指快速度的弹，我们一秒钟可以弹4次，四乘60，再乘900，那一秒钟多少个念头呢？刚刚好2.8万。一秒钟啊，有2.8万的念头，它不是一念啊。所以这个世界变得这样的浊恶，经常讲无浊恶世。啊，无浊恶世怎么变的呢？就是你的心念头太多了，太杂了。圣人从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为什么住净土？他们只一念心，一念没有二念，所以现的这个境界是净土。一念心是真诚心，一念心是清净心，一念心是平等心，一念心是正觉心，一念心是真实的大慈大悲。我们要学，学不到，学不到也要学。啊，怎么个学法呢？尽可能的减少妄念。从哪里下手呢？古德讲的很多，许多书籍上我们都看到。啊，古人有两句话，说知事多时烦恼多，摄人多处啊是非多。那我们就从这两句话下手。啊，我不必要知道的事情，尽量不要去知道。我不必要认识的人，我尽量不要去认识。啊，为什么呢？认识人多是非多，知道事多烦恼多。我要想远离烦恼，远离是非，啊，我要把我的生活简单化。那心里不放东西也不行啊，我们是凡夫啊，不放东西他就有，就学起妄想啊。那这个佛教我们一个方法，心里头只念阿弥陀佛，不一定在口上，心里头阿弥陀佛决定不中断，决定不会失掉，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呐，真念佛了，心是阿弥陀佛的心，眼是阿弥陀佛的眼，行是阿弥陀佛的行，你想想看，你怎么会不往生的？是往生有把握，有决定的把握，道理在此地啊。世间一切人与事，佛教给我们随缘自在呀，决定不攀缘。我一生没有求过人，所以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我很容易做到。

啊，我有心愿帮助一切众生，要语言成熟。啊，语言不成熟，我有心帮不上忙啊。古人常讲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不是力不足，我是心有余而语言不足。啊，语言不足的时候，要好好的培养自己，啊，培养自己的德行，培养自己的学问，培养自己的能力。啊，这是古人讲的，啊，进则兼善天下了，退则独善其身。啊，人要知道进退，你就会得自在。有缘的时候我们要尽，要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缘没有的时候要懂得退，退的时候修养自己的德行，充实自己的才艺，进退都自在。进退都如意呀！没有进的缘，你要想进这盘缘，没有退的缘，你想退也叫盘缘，盘缘就错了。真正学了智慧，进退那是机，叫机缘，你认识，你懂得，该进就进，该退就退，进跟退是一不是二，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自利利他是一不是二。自立的时候充实自己，充实自己为什么呢？为等待机会成熟了再帮助别人，再利他，利他帮助自立，自立帮助利他，自立利他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进退是一也不是二啊。这个道理许许多多人不懂，语言是非常广泛的，不是在一处一时，所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你要问他有没有休息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地方语言灭了没有了，他离开了那个地方，缘成熟了，他到那边去了。你要知道，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区域、这个范围，是娑婆三千大千世界。在我们地球上，这个缘灭了，他离开了，别的星球上缘成熟了，他到那里去了。我们凡夫不知道啊，不但娑婆世界跟释迦牟尼佛的缘很深呐，他方世界释迦牟尼佛缘也很深呐，但是到他方世界呢，释迦牟尼佛不能现佛身，现什么？菩萨身。在娑婆世界，无论是哪个地区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都是现佛身，因为这是自己教区，他方诸

佛刹图，佛释迦牟尼佛去现菩萨身，帮助那一尊佛教化众生。所以佛跟化身菩萨永远没有休息我们还接着谈谈这个一念心普世境界为题。这一句先前也说了一些，这个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呢，我们知道有四土，那个十宝庄严土，这个是没有话说的，那是一切庄严所实现的，也是阿弥陀佛跟所有往生的菩萨，生十宝庄严土的菩萨一念普现的。那么但是他还有方便有余土，还有凡圣同居土。那么这个两种净土呢，也是阿弥陀佛一念心与本愿变现的，这是佛力。另外呢，凡是往生方便土、同居土的这些众生，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实在讲呢，也可以说是一念心，但一念心并不纯，它确实是一念心，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呐。一心不乱呢，就是念佛三昧呀，这样成就的。佛跟众生呢有共业，这个共业是念佛三昧。理我们搞清楚了，事我们没有怀疑了，我们也知道自己怎样用功修行，将来自己取哪一种净土，实实在在给同学们讲，我们凡夫有没有能力在一生取十宝庄严土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能。你要问我，你怎么知道能呢？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老人家讲往生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往生，总在于语言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是因为你语言不一样。你的语言要是殊胜，你这一生就能够十宝图上三品往生古大德教导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这个话几个人能懂呢？

啊，几个人知道落实呢？这个话绝对不是叫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了，那你就完全错了。这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是你心上。啊，事要为大众服务，有这个缘，我们应当要做，不能把这个事放在心上。你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啊，那你就完全错了。你这一生得度的机缘失掉了。做事而不把事放在心上，高明啊！儒家讲啊，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说的这个。啊，我做事我不放在心上，心永远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换一句话说，与自信、信体、信德相应的，不再与妄想、分别、执着相应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真的得自在呀，真的得解脱。事出世间法，凡是成功的人物，我常常讲，他们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认识机缘，掌握机缘，他成功了。佛法里面是更高明。佛法里面是不但认识机缘，掌握机缘，还能够转变机缘，把逆境转变成顺境，把恶缘转变成善缘，止于至善呐！所以佛法走的路是纯净纯善，让你心里头没有一丝毫不善夹杂。没有一丝毫不净夹杂，这是净土啊！心净则佛土净啊！以这样的心求生净土，当然是上上品往生呐。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对待一切众生，不能感情用事。现在有业障，我们可以等待，等待十年，等待二十年，等他业障消除，再来帮助他。他业障现前，你热心去帮助他，会弄巧成拙，会引起他反感，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要学菩萨，你看菩萨看到众生不欢喜，回避，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他讨厌我们的时候，赶紧躲避。他欢喜的时候，我们就出现。这叫随缘呐。不能攀缘，他不喜欢的时候，你再去巴结。那就错了，引起他的反感。必须要怎么样呢？要让他把讨厌我们这个忘掉。怎么会忘掉呢？不接触就忘掉了。时间久了，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了，偶尔提起来的时候，想起来的时候，他兴趣就起来了。这是佛为什么无量次数重复教我们随缘不能攀缘，攀缘只有把这个机会。

会呀、推迟，不会提前。啊，有很多人认为攀缘可以提前，错误。随缘比什么都好，随顺自然呐、回归自然呐、最善的。啊，这一生这一世，人家对我误会都不能解除，没关系。还有来生来世，啊，佛帮助一切众生，生生世世，啊，他的误会纵然到无量劫，无量劫之后，哎，还有回头的一天，还有欢欢喜喜聚会的一天。佛菩萨有耐心等无量劫。等他的业障消除，这叫修福。啊，这个世间真的完全缘都没有了，菩萨就入般涅槃了，到他方世界去了。啊，在他方世界教化有缘。等待这个世界缘成熟，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啊！啊，等待什么缘成熟？等待这个世间众生业障消除了，啊，回头向善了，菩萨再来，啊，来去自由，来去。自在，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什么方式教化，就用什么方式，没有定法了。啊，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所以我们要懂得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弥陀经上这两句话。第十八句，或以菩萨行宝为题。菩萨的行无量无边，像普门品里面讲观世音菩萨就有三十二应了，三十二应呢就是三十二种不同的行。由此可知菩萨行宝没有法子计算的，觉悟的人，阿罗汉就觉悟了。阿罗汉是正觉，啊，阿罗汉辟支佛正觉，菩萨是正等正觉。觉悟的人呢，菩萨不舍其他。不觉悟的人呢，菩萨也不舍弃他。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但是不觉悟的人啊，菩萨来度化是很困难的。啊，菩萨虽然时时刻刻在示现，这个不觉悟的人他不懂，啊，他看不懂，他也听不懂。他也想不通，六根暗顿，这个

难怪地藏经上讲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虽然刚强难化，诸佛菩萨都在众生的周围，没有一分一秒离开。过去我们在经上看到这些很难相信，现在我们在华严经的学习，我们肯定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但佛菩萨没有离开我们，世间设法界所有的善神没离开我们，那善神没有离开我们，恶神呢？恶神也没离开我们，妖魔鬼怪也没离开我们，就看我们自己的一念心。我们一念心善，与善神感应；一念净，与佛菩萨感应；一念恶，与妖魔鬼怪感应，都没有离开身边的。这是真正的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懂得怎样学习，我们自己一定要保持善心、善念、善意。如何保持呢？特别对这个逆境恶缘，因为这是很不容易的。对逆境恶缘呢，人都很容易引起嗔恚，那你就错了，你就造业了，对于逆境，对于恶缘，要善心、善意、善念来对待，你就能把境界转过来了。永远要想到这个恶人，他的本性他是佛性，他本性不恶，他为什么会变恶呢？恶是他的习惯，他的周边环境不好，那不是他本性。我们要尊重他的本性，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无情众生皆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升起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呀。就菩萨的形象很多，三十二应是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一切形象都是宝，没有一样不是宝。宝是什么呢？帮助我们觉悟，能令我们破迷开悟啊，那才是真正的宝啊。这一句实质上也通是出世间，但是在出世间是最为明显，为什么呢？出世间的人从阿罗汉起，阿罗汉以上可以说都是好学生，诸佛如来的好学生，都具足了信解行证。清凉大师分华严经这个四大科，就四大部分，信解行证。

这个是难能可贵呀、所以我们要信什么？要相信佛的话，佛的话是在经典里面。要相信老师的话，老师就是注解经的大德。我们现在学华严，参考两部书，苏超和论。苏超清凉大师，和论李通玄居士，这是大德了。我们亲近真善知识啊。我们的路子不会走错。我们从这个地方才真正的发现，真正体会到。宇宙之间，除自己之外，所有一切一真庄严，无不是菩萨行宝啊！第十九句，或以宝华瑞为题，宝华瑞都是比喻。这比喻什么呢？比喻菩萨的因行。菩萨因行无量无边，这华严经从头到尾讲的都是菩萨的修行。佛无论是对初学，是对老修，总是提出纲要，希望大家呢掌握住纲要，你的修行不会有偏差了。这个纲要是什么？四摄六度。所以菩萨净土啊，记住佛在经上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心是四摄，是六度，你所感得或者是说八识变现出来的报土，因为他这里讲体嘛，就是菩萨净土啊。四识要会用啊，我讲过很多遍的，应用在家庭。最重要的是应用在夫妇啊，夫妻啊。你能把四摄法应用在夫妻，你们夫妻两个百年好合。永远是幸福美满。不会有争执啊。夫妻为什么会吵架？为什么会不和？为什么会离婚？不懂得四摄法。所以四摄法一定要用在家庭。你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你能应用在道场，你这个道场兴旺，正法道场。你能应用在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强盛富强啊，自自然然成为世界的领导。今天讲的是消除

谈到都是菩萨行宝为体，啊，宝花会为体。因纯善，果当然是善的，啊，所以这是稀有因缘，看到佛菩萨真正照顾苦难众生，从这里我们能看见了。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岔题最后的一句：“或以佛言因为题。”这一句，清凉大师有注解，说佛言为题者，无碍题事故，又亦如来设立起故。这句话了，如果在教题上来讲呢，我们很好懂啊，娑婆世界文殊菩萨为我们选择教题啊，菩萨说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啊，所以以音声为教题啊，这个我们很容易懂，是教题。而这个地方所讲的是岔题，这两者到底有没有关联呢？啊，我们知道肯定是有关联的。一切众生啊，六根啊，立顿不相同啊。观世音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特别

也有缘分，啊，是什么原因呢？观世音菩萨，他老人家所修学成就的，是耳根圆通啊，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 啊，所以文殊菩萨讲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这个英文就是此地讲的佛言音为体。啊，教如是，差也如是。啊，何以见得呢？ 我们对于居住的这个刹土，修行稍稍啊有一点功夫的人，确确实实能体会得到。 刹地、刹土啊，有灵性呐！啊，我们世间一般人讲，啊，这个山川、河流、树木、丛林，它都有灵气。 这个灵气从哪里来的呢？啊，确确实实有灵气，灵气的根是什么呢？是法性呐。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所以有情众生。 有灵知啊，无情众生呢，亦复如是。啊，不过两者比较，有情众生灵知很显著。啊，植物跟矿物，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气世间。 他的灵知啊，比较迟钝啊。我这个话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真实说应该怎么说呢？用现代名词，动物、植物、矿物，它的灵性呢？ 是相等的，这是给你讲真的。为什么我们感觉的有迟钝，有显著啊？我们感觉的那是我们自己感觉的差别，决定不是。 这个境界上有差别啊，境界是平等的，这个道理要懂啊，心思敏锐的人，心地清净的人。 妄想分别少的人，他的感觉世界跟我们一般普通的人不一样啊！啊，那么在现代这个时代，我想许许多多同学啊都知道啊。
世间

确确实实有一些啊有特异功能的人啊，现在的名词叫特异功能，在我们佛法里面常说的有神通的人啊，也就是说他六根或者某一方面他的能力特别强啊，也能够啊见到我们一般人见不到的啊，在中国大陆确实有啊，他们到美国去访问，我看到的啊，他那一双眼就像 X 光一样，可以看到我们人体内脏。啊，我们当场试验，一点都不错。啊，他不是假的。啊，我们同学当中，啊，这个同学有40多岁了，中年了。年轻的时候曾经得过肺结核，啊，但是已经好了，钙化了，但是还有疤痕在。啊，要 X 光才能看得到，啊，普通看不到啊。哎，他去看，这个过去也不认识啊，也没见过面呢，而且穿的衣服啊，啊，他一看，他说你哪个地方曾经得过肺病，现在钙化了，有个疤在，讲的一点没错啊。啊，那么还有一些不但能够见到你的这个内脏，还能够见到鬼神啊，那么他的能力可以超越时空维次啊，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他能看得见，决定不是假的呀！啊，不同维次空间呢，就是佛经里面讲的设法界啊，那要看他能力大小啊，能力不大的能看到鬼神，能力大一点的呢，能看到天神。我们知道鬼神包括地狱很复杂了啊，天神天有28层天啊，一般来说呢他们能够看到欲界天，欲界天最普通的4王天，忉利天比较上容易看到的，忉利天以上啊那需要相当的功夫了啊，在一般我们常讲报德的啊，他这种特异功能不是修的，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讲天生的啊，那个大的啊大概可以能看到4王天忉利天，往上去就看不到了。这是说他能力有限呐，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说到以佛言因为题这个插图，我们相信很多啊，佛在此地给我们讲插题这20种啊，我们要知道这20种啊常常是交互的啊，而不是单一的啊，在这个句子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你比如前面讲的或以业宝啊，种种庄严为题，这是前面介绍过了啊，那是单一的。所以是单一，它里头有种种。啊，这个单一的岔题有没有佛的原因呢？肯定有。为什么呢？佛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了，或者是佛在那个地方放光动地呀。我们六道里头岔题就不一样啊。啊，光阴天，这是四禅的第二禅呐。啊，那个天，我们在这里一看，能够体会得到啊，它以光明为差题。啊，那个地方的众生，不必用言语沟通啊，用什么放光？神似多了啊！我们这个地方众生放光，不懂什么意思啊！一定要说明啊！这些种种差别，原因非常复杂啊！这个。华严经上常讲啊，无量因缘呐，啊，谁能搞得清楚、搞得明白？诸佛如来啊，那是圆满的通达明了啊，化身菩萨也有这种能力。但是没有达到究竟啊。那么十法界里面这些众生天台家说只能够啊了解一个相似啊仿佛为什么障碍没有断干净啊？这个障碍就是经上所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三样东西你没有放下，你没有断干净，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永远没有办法透彻的理解啊。修行人用功夫要在这个地方着力了啊。师尊在经教里头常常提醒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一个人不能吃戒不能吃苦难了啊，他的烦恼习气很难断

能持戒，能吃苦，把

爱断烦恼习气的外缘，远离了。啊，这个外缘是什么呢？常常诱惑、引导，啊，我们讲引诱啊，引诱啊，你里面的贪嗔痴慢，他在引诱我，你经不起引诱，你的烦恼习气常常发作，你怎么能成就呢？佛慈悲，佛有智慧，佛确实有善巧方便，教我们。首先呢，要把外缘远离。护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二十种体以佛言因为体作为最后总结，这是在娑婆世界。

奇迹的说法了。啊，我们不能不懂，啊，不能够没有体会。这段经文后面呢，应当还有一句。啊，是不是翻译的人漏掉？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头有说，啊，他说这也是引用古人的注词，下面应当有如是等由世界还未成数，啊，因为这是一个总结，每一段最后都有这样的总结，这一段呢它缺了，应当有啊，那才圆满啊。古大德这个说法很好啊，我们读经应当要知道啊。长行就跟诸位介绍啊到此地，下面这是寄送。那么在没有说寄送之前，因为这个地方讲岔题嘛，在大小乘宗派里面，对于岔题呀，有种种说法，这些说法都有道理，我们都可以听，都可以参考。不要有疑惑，不要有分别，我们才能够悟入真实的境界啊。一般经论上讲，法性土啊，法性土是什么呢？以真如本性为体，这个是通实出世间啊。佛法里的常讲万法。

唯心呐、啊，一切唯心造啊！啊，《华严经》里面说，唯心所现，这个讲法都是讲的发心图。啊，这个说法，《大乘经》里面讲第一义。这是一点都没错。什么人证得呢？法身菩萨证得。啊，也就是我们常讲，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也断尽了，四十一品无明至少破一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他的那个插图发心图啊，啊，这是啊，他证得了。那我们凡夫居住这个插图是不是发心图？是发心图，你不认识，你不会觉察到啊，所以凡圣呢、啊？没有差别啊！啊，法界是平等的啊。那么第二种叫十报土，十报土是怎么回事情呢？是一切真实功德。佛在经上常常讲，是以无漏无蕴一为一体性啊。那么由此可知，十报土啊有无蕴啊，五蕴是什么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色、受、想、行、识。但是啊，它是属于无漏的。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也就是说他烦恼断尽了啊！什么烦恼呢？前面所讲的见思尘沙无明啊，无明至少要破一品。华严经上讲的法身大事啊，法身大事。他们所住的十报庄严土，我们也称之为一真法界啊。像华藏世界是属于十报土啊，所以跟前面讲的法性土不一样啊。法性土是不管你觉迷啊，设法界本体都是法性土啊，所以法性土不是修得的，法而如是啊。啊，问题就是有人见，有人不见啊，有觉有迷。啊，差别在此地。十报土呢，那是只有觉没有迷。啊，觉烦恼习气才断尽的。

只有利他，决定没有自利呀。啊，凡夫毕竟是凡夫，凡夫做好事着相啊，啊，利益众生，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利益自己。啊，知道这个事情，利众生对自己有大利益，他才肯干呢。利益众生对自己没有利益，他就不干了。这是凡夫啊，没有觉悟啊。啊，真正有觉悟的人，只有利益众生，绝没有想到利益自己。他了解事实真相，自他是一，不是二。什么是自呢？一切众生是自己。华严经上讲的法身呐，啊，你几时真正能够明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自己，不是别人，那就恭喜你，你就证得清净法身了。你就是法身菩萨了。啊，《金刚经》上讲的标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后半部讲的更好，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这是圆教初住菩萨以上的境界啊。啊，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叫着相啊。啊，起心动念，第一个是我，有我见，有我相，坚固的执着啊，所以你不能得定，你不能开慧啊！没有定慧，那你就是无明啊，就是烦恼啊！所以，天天用的是什么心呢？轮回心呐，造轮回业，造再多的好事，出不了六道啊！那些好事，那是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那么再其次，我们也在经上看到色相图，佛说了，这是以自利厚德智为体，啊，那这就不是净土了。第四呢，有他受用途。第五有变化图，啊，这个岔题再多，总而言之啊，不外乎这个五大类。啊，我们细细去读诵经论，大致上啊
可以能够理解。请看世界成就品岔题寄送第一首，二十普贤菩萨于重宣其意，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而说颂言。这个一句是设计的仪式，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读的很多，也可以说变数最多。这里面的意义在前面多次的介绍啊，凡是佛在经论上有许许多多次重复的地方，一定是很重要，是我们凡夫很容易疏忽的地方啊，所以佛菩萨慈悲也，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成佛为离，观察十方啊。成佛为离里面，得佛加持，得佛加持，你自己不认真修学，你怎么会得佛加持？观察十方是慈悲一切啊，他有大慈悲心呐、啊，有大愿力、啊，普度一切苦难众生呐、啊。啊，尤其是圣贤的教学啊，在一般宗教，我常常说神圣的教学。啊，我每念到这一段经文，我有很深很深的感慨。啊，这个八个字，成佛为神，观察十方，上求下化。菩萨一直到等觉还是这样的，此地普贤菩萨等觉菩萨了，依旧是上求下化。那么成了佛了，成了佛之后啊，还是成佛为神，观察十方，他成什么佛为神呢？成佛之后一定啊要降下来做菩萨，为什么呢？为一些新学初学的人做榜样啊，那是真正慈悲到基础了啊，没有为自己了，完全为别人，做给别人看啊，做一切众生的榜样。啊，就好比念书啊，在现在学校里头啊，自己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最高的学位拿到了啊，现在世间人拿到学位啊，这个是自己学业完成了，要开创自己的事业了啊。菩萨不然，菩萨成佛之后怎么样呢？又回到一年级去当学生。那为什么呢？到一年去就帮忙同学，这叫真正慈悲啊。

无论是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需要帮忙的学生，他都实现。所以说，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现什么身。啊，应以小学生得度，他就实现小学生；应以中学生得度，他就实现中学生；应以大学生得度，他就实现大学生。他事先做出榜样给你看呐，帮助你解决问题，帮助你学习呀，这是菩萨了，这不是普通人呐。现在我们看偈颂第一首：或有诸刹海。妙宝所合成，坚固不可坏呀！安住宝莲华。偈颂啊，有时候比长行说得详细。这首偈，这个偈颂只有10首。长行有20句，所以每一首偈呢，不定要说哪几句。像这首偈里面，包括长行里面第一句，一切。宝庄严为体。第二句，一切以一宝种种庄严为体。还有第六句，不可坏金刚为体。因为这首偈第三句啊，坚固不可坏。所以这首偈里面内容包括长行里面3句，第一句、第二句、第六句。所以从偈颂里面呢，跟长行合起来看，意思更为明显了。或有是不定词。确实有，但是不是完全是这样的。有这个刹海妙宝所合成，坚固不可坏安住宝莲中。我们在华藏世界，确确实实看到了。学会修净土的同学很多，对于净土经教相当熟悉，读得多，听得多。西方极乐世界亦复如是。这首偈里头所说的。华藏、极乐都是属于所说范围。再看第二首：或是净光明，畜生不可知，一切光庄严，一指虚空住。这首偈呢？说的是长行里面第三句、第四句，三句是以一切

宝光明为体。第四句是或以种种色光明为体。所以寄颂里面讲或以净光明啊，畜生不可知啊，一切光庄严是一指虚空住，啊，那么这种插图是不思议的境界，不能说它没有物质，因为光也是物质。啊，可是跟一般物质它不一样。啊，一般物质它有个坚固之体，光没有。我们在佛经里面常常读到光中化佛无数亿呀，光中化的佛，光中化的菩萨，啊，化菩萨众亦如是。啊，寄送你。不思议的境界啊，这个境界真正得大自在啊。为什么呢？世间聪明智慧高的人都常常讲啊，啊，老子就说过，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呐。啊，我有很大的忧患，是什么呢？因为我有个身体，身体是累赘呀。啊，身体是一切苦恼的根源。啊，我要没有身了，那多自在呢。所以六道里面，我常讲啊，高级凡夫不要身。啊，不要身。在六道里头住在什么地方？无色界天。啊，无色界天呢，就像这一首偈子里头所说的，无色界天呢没有身体，啊，既然没有身体了，当然它不需要居住的这些宫殿房舍，也不需要这土地啊，啊，不需要这个星球啊。星球是大地呀，啊，他住在哪里呢？在空间，啊，四空天，啊，它不是色界，它是空间，啊，空间里头以什么住呢？以光明，啊，那么由此可知，在空间里面。这些众生心地比色界比无比这个欲界了清净的太多太多了啊，欲界欲望太多啊，世尊将它归纳为五大类：财、色、名、食、睡，叫五欲嘛。这个五种欲望，你没有断掉，你就生在欲界。啊，我们人道是在欲界。下面三途，畜生、恶鬼、地狱。也是属于欲界。上面

面呢还有六层天啊，这个六层天呢，这些玉很淡薄，但是没有断，还是属于玉界啊。那佛给我们说啊，我们往上去第一层啊，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一层四王天，再上去呢桃李天啊，第二层，第三层呢夜摩天，第四层斗率天啊，弥勒菩萨住在斗率天啊，斗率天再上去化乐天啊，最高的桃花自在天啊，这是欲界最高的了。欲非常淡薄，那个淡很淡薄的欲念断掉了，他就到色界去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色界天人财色名食睡念头都没有啊，他还有色，还有身体，还有居住的宫殿楼阁啊，还有物质生活环境啊，但是他没有欲，他非常快乐。更高级的说，连这个色相不要了，住到空界去了啊。住在空界里头的人多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是无色界天的前面长行说的是净常，当然偈颂也完全讲的是净常。净常是什么呢？比无色界天高啊，啊，四圣法界以上的，他们有乐于这种受用的。啊，当然这个里头有因，啊，刹土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呐。啊，那我们从果来去想因。这些菩萨们因地当中啊，一定是欢喜清净光明啊。清净我们常讲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那个尘是指什么呢？色身香味触法六尘啊，六尘通通都不染啊，清净啊，心地言行正大光明啊，他修这样的因，他就得这个殊胜果报啊。这个果报实在讲非常殊胜

菩萨要修到如来的果地，圆满功德了。圆满功德里头不能缺这个功德。啊，你缺了一条就不圆满。啊，你缺了一条，你就不能得大自在，为什么呢？

你欠缺了一分。啊，你的自在，你的自在不是圆满的。啊，那就是说，这一个光明差，啊，光明尽差了，这里面的菩萨，你不能度他。你跟他们有缘啊，由此可知啊，哪一个法门我们都要学啊，但是呢不是现在学啊，现在这无量法门里面选一种，一门深入啊。到什么时候学呢？到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再学啊。为什么？华严经上教我们这样做法啊，善财童子给我们做了榜样啊。他在文殊菩萨会中啊，这我们佛门常讲会呀 啊要用现在的话呢，在文殊菩萨那个班上啊，这大家好懂学习

毕业之后啊，出去参学。啊，在文殊菩萨这一会里头，一门深入啊。啊，一门深入到什么程度毕业呢？大彻大悟。从一门里头能悟一切，华严经上讲的一切皆一，一切一切啊，从一门能够悟一切法门，这个时候就毕业了。你出去参学，参学什么呢？你从一门悟入一切了，你去证实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你去做实验。实验呢，看看实验的结果跟你所学的符不符合啊？如果符合相应，那完全正确了。五十三参是做实验的。无量无边的法门用五十三参做代表，所以五十三不是数字，代表圆满啊，一法都不漏啊，取这个意思。所以那个时候学习就快了，一点都不费力了。已经彻悟了吗？一接触就通达，就明了。四弘誓愿里面所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是善财的事情啊，不是我们，我们不够格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呢？四弘誓愿第二个阶段，烦恼无尽誓愿段，必须把无尽的烦恼断尽了，我们的根本智得到了。根本智给诸位说，就是清净平等觉得到了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这个佛天台大师讲分。

然后出去参学。三十二应就是参学，成就圆满的厚德智。厚德智是无所不知啊。包括清净光明啊，所以我们今天清净光明不是我们主修的，是我们助修的。啊，我们主修是净宗法门，持名念佛，一门深入，这个重要啊！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方法，啊，念佛的原理、原则，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念佛要这样念法，功夫在这里。印光大师跟我们讲，顿轮尽分，贤邪存成，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跟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个意思。

顿轮敬分是持戒，是度摄六根呐、啊。贤邪存诚是净念相继，是定是慧，啊，贤邪是慧，存诚是定。啊，存诚就是三昧也。啊，信愿念佛，这个是净宗的三资粮。啊，信愿行，念佛是行。啊，这样。哪有不生净土的道理呢？古无大德，这真的是诸佛菩萨才来的呀，教导我们的最妙、最殊胜的纲领，简单明了啊！只要我们懂得通达，啊，明白依教奉行。抓着纲领好修啊。啊，不知道纲领，不知道原理原则，修行很难很难。啊，纲领是个方向的，是个指标啊。啊，你不会错误方向，不会错认了目标。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岔题，寄送的第三首，看起，跟前面的一首。赞颂啊，第三、第四句啊，长行的第三、第四句，境界呢非常接近。那么这些果报，我们应当要知道，诸佛如来。在经教里头常常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太多太杂了太乱了，于是他这个暴徒啊，也就是说生活的环境啊，自自然然变现出作恶的事情啊。佛在经上常常讲，我们这个世界无作恶事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应有啊。菩萨世界为什么清净光明美好？我们用最前进的事实来做例子，菩萨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啊，这些人他们的思想纯正，心地光明磊落，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才能感得殊胜的清净光明刹土啊。所以这个第一句说，和净光为体，

心地清净光明，感得刹土也是清净光明。啊，这个证实，证实，啊，佛所讲的依报随着正报转呐。我们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不能不了解这个事实，啊，那我们先前这个世界，啊，几乎每一个人，即使下根之人，也明显强烈地感触到我们这个世界确实有严重的污染，所以很多人讲啊，地球病了。啊，地球是我们的刹土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啊。啊，主就是严重污染。啊，我是不善呐，啊，是我们自己心地被五欲六尘污染。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啊，不懂得做人，人与人之相处啊，不懂这个道理啊，啊，也不懂怎样跟我们生活环境相处，啊，任意破坏环境，啊，地球为什么会生病呢？从前为什么不病呢？现在为什么生病呢？从前人爱护大自然，不会破坏自然环境，所以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啊，医报跟正报啊，都是在正常的发展，啊，这个是乐土啊，啊，现在人任意破坏自然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所以许许多多的灾难发生了。啊，灾难从哪里来的？生态平衡失去了，灾难现前了。啊，那么这个世界有没有救呢？我们在圣贤著述里头，宗教典籍里面常常读到啊，啊，这个大劫呢不是没有救啊，是有救的啊。学佛不是学别的，学觉悟，佛是觉悟的意思啊。学佛就是学做个明白人，啊，明白人一定要认知，要肯定世间没有恶人，世间没有坏事，啊，人人都是善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唯有觉悟的人才能看得出来啊！啊，迷的人看不出来啊！《楞严经》上佛说：“若能转进，则通如来。”啊，我们要问一问，佛与化身菩萨是怎样转进的？啊，不是从境界上转呢？

境界是果，果那你怎么转发呢？从因上转。因是什么呢？因是我们起心动念啊，外面种种的逆境恶缘怎么发生的？是我们自己心地不善啊，纵然我们有个善心善行，我们在外面表现的不如法不妥当，让人家看了产生误会啊，过失绝对不在别人啊，我们要是怪别人我就错了，过失一定在自己啊，佛是这样教我们，孟夫子也是这样教我们，反求诸己呀。啊，曾子三省吾身呐，无论在顺逆境缘当中，自己要常常反省。啊，要常常改过，啊，绝对不能把过失推给别人，推给别人，那你是大错特错，你在那里是累积罪业，啊，好事、功德都给别人。过失、罪业，我自己承担。这是佛菩萨了，这是觉悟的人啊！我们看看印光大师啊，在他传记里面看到，啊，他老人家。真修行人呐！啊，疗房他居住的那个房间有蚊虫，有虱子、跳蚤啊，有这些小虫啊。啊，他的侍者啊，照顾他的一些年轻人。想在的房间把这些小虫清除出去，啊，佛法不杀生，啊，把它清出去，啊，印光大师看到他们，制止他，不要清除，让他在此地。那别人问他为什么呢？他们在这个地方，我修行的德行不能感化他，我的功夫不到家，让他在此地好，警策我。啊，自己知道功夫不够，要认真，要努力，加功用恨。老和尚到70岁之后，不管他住哪个房间，啊，这些侍者们呢，去找一个都找不到，说明什么呢？老和尚境界提升了，啊，功夫加强了，感动这些小动物，他不来打扰了，啊，佛门叫迁丹呢，我们一般讲搬家了，哎，老和尚住在这里，他们都搬走了。啊，所以修行，我们真正好的同学，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要跟他学，不能跟世间人学。啊，跟世间人学，你是走六道轮回的路。

你跟祖师大德、跟佛菩萨学，那你是你走的路是超越十法界的道，大道啊，菩提大道啊！啊，所以这个世间众生要能够维持啊正常的秩序啊，正常的规则，这个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幸福，一定要接受啊圣贤的教诲啊，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我们世间的讲意气啊，意气用事，不能随顺的啊。那个随顺，你就造成社会的混乱。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甚至于人与天地鬼神之间不和啊！啊，不和不得了啊！啊，不和那个环境里，人人恐惧啊！我们今天讲啊，没有安全感呐、啊。啊，你要晓得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这个社会不和啊，社会何以不和呢？人与人不和，人与万物不和，人与天地鬼神不和，他怎么能够安心立命啊？他怎么可能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啊，失去了安全感呐、啊，然后你才能觉察到圣贤教育的重要。圣贤教育不能不学啊！啊，古圣先王，没有一个不重视圣贤的教诲在从前那个最好的教育是教一个人，现在最好的教育要教所有的民众，为什么？他们当家作主啊，这个一百年的动乱呢、啊，全世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啊，一百年来，在这个地球上，战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啊，杀人流血。啊，人吃人，人吃动物，动物吃动物，动物吃人，惨不忍睹啊！啊，难得了，英国汤恩比博士啊，有一句名言呢、啊，智慧的言语啊。真正的智者，他说能够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唯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里面，特别是华严经。啊，所以我们自己从哪里学呢？学自己心底的清净光明。
大慈大悲呀！啊，那我们的所感得的报土，啊，必定是佛以光明住。啊，不但我们的心住在正大光明，我们的身同样也住在正大光明。光明做严饰啊，这个严饰就是我们讲的装饰啊，打扮呐、啊。啊，我们不是用一些这些物质来装饰，用这些金银琉璃啊、七宝来做装饰，不是的，用正大光明。啊，菩萨共有处。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共有庄严光明的刹土。啊，这一首偈是从这个重诵前面的第五句一句我们在这个里面要能够体会得性相理事因果知道自己如何学习唯有自己认真的学习才能帮助别人佛法里面叫化他了自心便是化他了啊！现在自行还看不到化他的效果自行不力啊！我们的功夫我们的力度不够务必要加强啊！到我们功夫力度得力的时候啊，你像印光大师，印光大师70岁，小动物对他的道德都尊敬，那什么，他的功夫力度够了啊！这个房间别人住。确确实实有跳蚤有虱子有蚊虫啊赶都赶不走他老人家到那去住啊这小动物都搬家了你去找一个找不到啊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真的啊这些蚊虫它是众生啊它出来是觅食的呀是讨生活的我们跟他有缘啊，我们供养他一餐就好像他是出家人来托钵的我们供养他一餐欢欢喜喜的跟他结善缘啊，他懂规矩他遵守原则他不乱来到你哪一天你的德行你的道力够了他对你尊敬他不会来打搅你了善知识啊啊物且如此何况是人呢我们对人难道连对个蚊子都不如吗啊，那哪里是菩萨呢啊，我们修行修到哪里去了怎么修的常常问自己常常反省常

当场检点，天天改过，天天提升自己戒定慧三学，天天提升自己的境界，就能长生欢喜心呐。佛法里头常讲法喜充满了，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

然深入经藏，深解意趣，你才真正能认知啊，一切众生有罪，一切众生造业受报，这个责任谁负呢？佛菩萨讲，在我一人。为什么呢？佛菩萨没有调教的好啊。啊，就是老师学生犯过，不是学生的过失，老师没有教的好。啊，老师处罚学生，那是教育的手段。啊，他自己内心有愧疚啊，没有教得好啊，啊，没有做出好样子来给学生看呐。啊，诸佛如来是九法界的导师啊，化身菩萨是一切众生的榜样啊。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一个世纪啊，这过去一个世纪一百年当中啊，这个世间的人这样的混乱啊，造成这样凄惨痛苦的局面在如来，在菩萨心目当中，这一批学生造作不善，犯规，有了故事了。啊，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的遇事众生有苦难，佛菩萨示现的就越多，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佛菩萨了，要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区做出最好的榜样啊，希望来影响众生，来教化众生。请看岔题寄送第四首：或有住岔海，从于愿力生，犹如影像住，取舍不可得。这个寄送的意思是讲，或者有诸佛刹土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这里面当然有是从于愿力生的啊，佛的本愿威神加持的啊，就像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的啊，是阿弥陀佛本愿力所生的啊，犹如影像住啊。这一句是说明
像《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它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末后一句呢，取舍不可得。啊，可以受用，不可取，不可舍。清凉大师说，这首偈里面是送前面长行两种体。啊，愿力生德呢，是送第七句佛力持。如影像呢，是重诵第八句妙宝相体。如果把这两个合起来呢，哎，第九句里面讲啊，佛变化为体。长行跟寄送合起来看，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体会很多了。末后这一句很重要，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啊！啊，事实真相不可取啊！啊，我在讲习里头常常提醒同学。你要真修行，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那你一定要知道，啊，如果还想继续搞六道轮回，那这无所谓，啊，你自然就不重视了。要想在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那你非知道不可。啊，我常常说啊，真正修行人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决定不容许有控制的念头，不能有这个念头啊！念头尚且没有，哪里会有这种行为呢？我们知道，性德原本是大自在的。啊，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三德密藏啊，这个三德是自性里面的般若、化身、解脱啊，这是自性的三德了啊。三德个个具足常、乐、我、净啊，这个又叫四净德。般若里头

有四经德，化身有四经德，解脱有四经德，为什么我们在人这一生当中处处都受到障碍，处处不自在，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对一切人事物啊起了个妄念，妄念造业，就是对于事处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想控制它啊，这个想控制有意有无意啊，有意是你起心动念，无意是你的习气啊，习气现行啊，有意无意都想控制啊，我们一般俗话说都想干涉啊。第二个呢，对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啊占有的念头据为己有，这错误的啊。啊，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啊，我们要把这个根拔出啊。那么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它是个幻象，梦幻泡影，我们认识清楚，我可以受用，我不能控制，我不能够执着，不能够占有，那你完全对了啊。这一切人事物对你有没有障碍呢？没有障碍。无障碍的境界就是华严境界，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啊，障碍产生在哪里？障碍产生在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最严重的就是你想控制，你想占有根啊。我们修行，你看看古来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啊，怎么修呢？从根本修啊，你要把根本的那个病根拔出，病根就在这里啊。佛菩萨为什么这样教人？这里头是大有道理在啊。啊，为什么呢？这一切现象啊，人事物的现象是幻象啊，它不是真的啊，刹那刹那在变呢，它不是永恒的啊。取舍不可得了啊，趋势你想占有它，你想控制它，不可得。说老实话，不要说对于一些人事物的控制占有，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占有都不可得。如果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身体，自己应该不老啊，不病啊，啊，我能够控制它。啊，我们会老会病，说明你不能控制啊，这个身体会死，说明你得不到啊，你不可得了啊。不是说到老到病哦，你才发现无法控制啊，到死你才晓得不可得，你太迟了。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念念不可得。

念念不能控制，这是事实真相啊！你迷了，你糊涂了，不可得的你偏偏想得，不能控制的偏偏想控制，你不叫自找麻烦吗？所以控制啊，想占有啊，这种念头啊，这叫轮回心呐。你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叫轮回业，轮回心造轮回业，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呢？六道轮回本来没有啊，从哪来的？就是从这个念头上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六道轮回是从这个心想生出来。我们把这个声响，这个心响断掉，六道轮回没有了。我断掉了，我六道轮回没有了，我现在住在此地，住在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呢，住在他们的六道轮回。那为什么不离开呢？这慈悲心嘛，这个是本愿力嘛，曾经发过愿嘛，众生无边誓愿度嘛。我住在这些众生轮回境界当中，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脱离六道轮回，来干这个的，不是干别的。干这个事情与自己妨碍不妨碍呢？丝毫妨碍都没有。各住各的刹土。互相在一起，它不混杂。这叫妙土啊。妙在此地啊。互相重叠，丝毫不紊乱。菩萨住净土，住十报土，众生住秽土。住恶道啊。天台大师说得好啊，百劫千辱啊，佛在经上讲十法界，天台大师讲百法界。百法界从哪里来的？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具足十法界，十乘十一百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人间呢，人法界里头，人法界里面有佛法界，有菩萨法界，有声闻缘觉，有天阿修罗，有恶鬼地狱畜生。仔细观察，就在面前呢。地狱法界里面有佛法界，有菩萨法界。那是怎么回事情呢？佛菩萨在地狱里头教化众生，跟地狱法界重叠。我们讲华严经讲重叠，大家懂得了。如果不讲华严，这个话不能讲。为什么呢？你不懂。佛法界跟地狱法界重叠，重叠在一起，它不混乱，各住各的。佛跟地狱众生手拉手，佛住十报土，众生住阿鼻地狱，不妨碍呀。两个人心目当中境界不一样。
佛看地狱众生是佛，这个佛犯了过失，现在在受惩罚。啊，地狱众生看佛呢，是地狱众生。你才晓得，相随心转呐、是随自己的心呢，不是随别人的心啊。你把这个道理参透了，你修行哪有不得力的道理呢？啊，你修行功夫不得力，是你不懂这个道理啊，你不晓得方法了，你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啊。过日子就是修行的 啊工作就是修行啊，处事待人接物哪一法不是修行呢？都是在修无上菩提。要懂啊，要明了啊，要做明白人啊，不能够再糊涂了。佛法之所以称为宝，我们从这个地方体现出来了，真的是无上法宝啊。事出世间稀有难逢啊。你不入境界不知道可贵，你要去入境界才晓得自己无比的幸运啊！这一生当中能居然能够遇到啊无上法宝啊，庆幸自己能信能解能行能证。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过往也不要了，人间一切荣华富贵都抛弃掉了，为什么呢？这个比那个殊胜呐！不是做帝王，不是世间荣华富贵能比的，这里头有大乐，有真乐。要么有这样的殊胜，释迦牟尼为什么舍弃王位？为什么舍弃荣华富贵？我们在这个上头要多想想，想通了，你才有一个正确明白的比较啊，那要比较呢，你当然学佛，你也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把世间名闻利养荣华富贵统统舍弃掉了，你得大自在啊，超越六道不离六道，超越十法界不离十法界，妙不可言的。在六道在十法界里头积功累德了，断恶修善的，干什么？做给别人看的。这是好老师啊，这是真善之师啊，生生世世永恒不断在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破迷开悟是因，利苦得乐是果啊。所以佛说般若22年，现在大藏经里面是

六百卷，分量太大了。啊，般若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般若心经。啊，这每一个同学都念得很熟的，许许多多同学都能够背得过的。啊，心经里面说的是什么呢？三句话：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就是此地说取舍不可得了，不但不可取啊，也不可说。啊，你有取的念头，那是见思尘沙烦恼。啊，《华严经》里面讲的，那是分别执着。那你要说呢？说是妄想，说是无明。啊，取舍都断掉了。见思尘沙无明断掉了。啊，华严经上说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啊，释迦牟尼佛完全放下了。但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啊，那是怎么回事情呢？那是无说而说，说而无说。啊，他真的是不取不说。口里头有说，心里头没有说。形式上有取，心理上没有取。高明啊！这叫四思无碍啊。啊，四跟四确确实实没有障碍。啊，所有一切障碍是从心理上生的。心理上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是从这个地方产生出障碍。所以祖师大德教人从根本修，根本是心理啊，是念头啊。啊，念头上不能错。啊，行为上就没有过失。啊，念头错了，行为决定不能够避免过失。啊，这个念头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的想法，你的看法。啊，诸佛菩萨教导我们把一切想法看法放下。啊，对于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我没有看法，我也没有想法，哪来的过失呢？啊，佛菩萨示现教化众生，讲经说法，啊，怎么讲出来的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这些话很难懂。啊，经里的有个故事。啊，有人问释迦牟尼佛：“舍利弗智慧第一了，舍利弗智慧从哪里来的？

鼓没有啊，敲的鼓啊，耳朵都懂。啊，这个乐器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啊都有，啊都喜欢这个击鼓。啊，他就说了，鼓的那个肚子里头是什么样子的？来问的人说，鼓的肚子没有东西啊，空空的啊。他就舍利弗的心里就跟鼓的肚子一样，什么都没有。啊，人家来问问题呢，大扣则大明，小扣则小明。不扣则不明。啊，这个人听了，明白了，没有想法，没有看法，是智慧流露啊。佛菩萨现身说法，就像这个比喻一样。啊，佛对于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想法，没有看法，心地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没有染着。无论什么人来问题，随问随答，没有通过，哎，你这个问题我来想想看怎么答复，没有想想看，落得意识了，你就错了。没有想法了，没有看法了，自信的反应。啊，那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今天要不想，啊，要不看，人家来问，我们什么都答不出来。啊，这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他能答得出来，我们答不出来呢？告诉你，这就是佛法讲的无明啊！啊，我们的心是无明，他们的心是明，光明的，清净光明。啊，我们的心是暗钝的，一片漆黑。啊，现在我们要如何恢复自己的本性，恢复自己的性德？啊，佛教人呢，得破无明啊！啊，但是无明前面还有严重的障碍，无明是最后一道障碍。你前面障碍不能够除掉，后头障碍你有什么办法？啊，以前老师教导我们，啊，举个比喻，啊，像穿衣服，我们穿三件衣服，无名是最里面的一件，你要脱最里面的一件，必须把外面脱掉。啊，外面第一件是什么呢？见思烦恼。第二件尘沙烦恼，最后一件无明烦恼。啊，脱外面这个第一件持戒，啊，用戒就能把外面这个烦恼断掉啊。第二件呢，要修定，啊，戒的能力没有办法除第二层的烦恼，要禅定。啊，禅定功深，第二层的烦恼没有了，尘沙烦恼脱掉了。禅定功深不能破无明。啊，那脱第三件呢？要开智慧，般若智慧呀，般若智慧开了，无明烦恼就没有了。戒定慧三修啊，是对治这三类的障碍的。

那我们学佛学佛，想明心见性，想做佛做菩萨。你要是不认真学习，除掉你这个三种障碍，你永远是六道凡夫啊！你的佛法修得再好啊，你是六道凡夫啊！你不是圣人呐！你在这一生当中超越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都出不去，那还谈什么十法界呢？就是念佛都不能往生。往生虽然讲待业，是待旧业，不能待现行。这些道理，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懂啊！你要是不懂，我们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到最后不能往生。不能往生怎么样呢？那你会造很重的罪业，你谤佛、谤法、谤僧，你说佛菩萨欺骗了我，你叫我这样修学，我能够往生，我依照你这个方法修学，结果我不能往生，那个责怪佛菩萨罪就重了。把故事推给别人，不知道反省，是自己对于佛菩萨的经教没有透彻了解，甚至在经教里头产生误会，错解了经义，曲解了经义，很多很多。开经记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一句话很难得了。我们要了解佛的真实义，不能够错解了。今天学佛的同修，错解如来真实义的多，很普遍呐。所以学佛依旧在造业，而且造很重的罪业。自己造作罪业，自己不晓得，以为自己在佛门里做好事、做功德。尤其是障碍佛法流通。阻断众生的发身慧命，经教里面讲这个罪业比杀害众生的罪业还重，因为你杀害，你是断他的生命，这个是断众生的慧命你在这里做障碍造这样重罪的人，不是社会上普通人。所以古人讲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什么人下地狱呢？下地狱最多的，学佛的、修道的学佛修道不如法了，不如理，不如法。那有什么罪业呢？让一般社会大众曲解佛法，误会佛法对于佛法有轻视，有毁谤，有侮辱。

造出对于佛法弘扬种种的障碍。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如理，不如法。所以这个罪业我们佛弟子要承担啊。账是算在我们的头上啊，不是算在这个毁谤佛法啊、谤佛谤法的那些众生头上，不放在他们头上啊，是在我们头上，我们没有做好啊，让人产生了误会。怎样才如理如法呢？你想释迦牟尼佛就明白了，释迦牟尼佛从创教一生所作所为是我们的典型，是我们的榜样啊，如来迦叶了就是弘法利生。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讲经教学。所以佛法是师道啊，不是神道啊。我们称释迦牟尼佛称本师啊，本师是根本的老师。这个教学创始的老师在中国，中国人称孔老夫子称先师啊，先是最早的，跟佛门里面称本师是一个意思啊，先师就是本师，本师就是先师。我们后人称弟子啊，我们跟佛的关系师生关系啊。那么佛的道场就是学校啊，学校怎么能不上课呢？怎么能没有老师呢？怎么能没有学生呢？啊，所以道场如果是学校，有好老师，有很多好学生，这个门天堂之门。如果这个道场没有老师教学，也没有学生在学习，这个门可能就是地狱之门。这是事实啊。不能不知道啊！啊，出家人是老师啊！戒心相应呐、啊，自心化他了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样啊，给社会一切大众做好榜样啊！做什么好榜样呢？觉悟的好榜样。破迷的好榜样啊，利苦得乐的好榜样啊。那么由此可知，病根你要不拔除，你怎么能做到啊？一定要常常记住，起心动念想对一切人事物事出事法啊，想控制，想占有，这是一切罪恶的根本啊，根本的根本。我们从这个地方断了，这叫从根本修啊。啊，自己断了，你的境界。

界不一样了，你的心变了，心变了，相就变了，相随心转，啊，相变了，体质就变了，啊，体质上恢复正常了，诸位要晓得。控制占有不正常啊，错误啊！啊，因为你有这个念头，你的相貌不正常了，你的体质不正常了，体质不正常就多病啊，相貌不正常就不庄严。心跟身不正常，你的生活环境就有苦难。起心动念呢，言语造作，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呀。《地藏经》上所讲的。所以恢复正常啊，我们修行最重要的修纯善纯净的心，纯善纯净是我们的真心呐，啊，真诚呐，真心里头自自然然具足。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自自然然去做的，啊，没有丝毫勉强，没有丝毫意思在，啊，大乘经上常讲，法而如是啊。

希望大家听懂了，听明白了，认真努力学习。现在时间到了。

大部分的人都还在睡梦中，他总在这个困到不行的时刻醒来，眼皮粘住前世今生。他坐起来，脚放在床边的木地板上，用力踩地板几下，心中默念：我要去极乐世界，我要去极乐世界，我要去极乐世界。这是信勤居士日复一日的日常，也是他20年来最惊心动魄的坚持。1963年，黄昏时，南投竹山的古厝飘着热烟。15岁的信勤正在煮晚餐。身为长女的她，为了让弟妹有更好的发展，国小毕业后就放弃升学，帮忙家计。晚上还跑去跟老师傅学习裁缝，一针一线扯出了一朵朵漂亮的莲花。那时候的她还不懂什么叫菩萨道，只是心中希望将来可以赚更多的钱，帮忙弟妹们去读书。转眼10年过去，结婚后的信勤生活依然辛劳，靠小吃摊每天赚点辛苦钱，几年间连生了3个孩子。这些体会让他常常思考人生的意义，以至于后来接触到佛法，一下子就好像找到了生命的方向。42岁的时候，他在竹山德山寺皈依了佛门，开始茹素，并定期地在寺院上佛学课。3年后，因缘际会接触到净空法师的讲经内容，深受启发，从此专修净土法门，每日固定诵念无量寿经，持念佛号，家中时时播放法师的开示，让佛法融入日常生活。如此10年后，他已经成为奶奶，有2个可爱的孙子。然而他并不因此眷恋世间，反而更加精进修行。他常告诫子女：你念佛只是想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而已，还是想去极乐世界？这种对世间亲情的超然态度，展现他对净土的真切向往。54岁那年，他骑车遭汽车撞飞，危急之际，他大声称念阿弥陀佛，落地时奇迹如莲花绽放，人没事，只有轻伤。神奇的是，困扰他多年的骨刺竟不药而愈。这次经历让他更加坚信佛法的力量，修行也更加精进。后来因为白天他要帮忙照顾孙子，为了不耽误修行，他将日课改到凌晨3点，闹钟按掉后

他会先静静躺在床上默念几声佛号，然后缓缓坐起身来。有时睡意实在太重，他就用力踩地板，心里一遍遍对自己喊着，我要去极乐世界，我要去极乐世界。直到完全清醒，他便起身做早课。往生前半年，他梦见自己独自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道路上，四周安静的可怕，一股恐惧袭来包围着他，正当恐惧要吞噬脚跟，他开始称念佛号，忽然间天空大放光明，道路两旁不知何时站满了出家人，双手合十一同念佛。此时两张空白牌位从天而降，轻轻飘到他面前。醒来后，他竟笑出泪花，仿佛已看见莲池波光，自觉时日不多，便更加精进念佛，并开始交代后事。2014年春，他在车祸中重伤往生，但助念后面容安详，身体柔软。头七的晚上，儿媳在睡梦中听见空中传来清晰的声音，不断重复，喜心成品，美善成音，在屋内回荡。他醒来赶紧拿纸笔记下，声音才停止。四七那晚，三名子女竟同时梦见母亲站在金雨中挥手告诉他们，我已经在极乐世界了。佛堂的两位莲友也梦见，信勤居士手捧莲花，笑而不语地将莲花递给他们。这娑婆世界的最后一刻，种种视线让亲友们真切感受到佛法的不可思议。信勤居士没有高深学问，也没有特殊身份，他深爱家人，却不被亲情束缚，一生辛勤，但苦涩转化为修行的养分。他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世间无常，但念佛功德真实不虚，提醒着我们每个还在轮回中的游子。正如无量寿经所说，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煎熬，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把握今生精进修行，走向光明。阿弥陀佛。

那是一种很特别的念佛方式。每当钟摆轻轻摆动一次，他的心中便念一声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多年前，他特地跑了好几家店，才买到这座有钟摆的古老时钟。他把它摆在念佛堂的办公室，他常坐在钟的前面，随着钟摆的节奏，一声接一声，不曾间断。他常告诉莲友们：仔细听，时间就是这样，一秒一秒地过去了。1944年，在雨中的泥泞路上，有位年轻人正往寺院的方向走去。那年他19岁，刚满成年，满心向往佛法。当其他同龄人还在为生活奔波，他却毅然选择了另一条路，皈依佛门，踏上寻找生命意义的旅程。德树出生在农业时代，家境清苦，从小在田里劳作，靠天吃饭。他知道生活的不易，也更懂得别人的苦。即使自己手头拮据，只要看见有人需要帮助，他总是二话不说，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毫不犹豫地布施出去。他说，能帮一个是一个。多年来，他走过许多道场，全力护持佛教，但心中总觉得好像还没找到真正的家。直到晚年，他遇见了净空老和尚，听了师父的开示，他眼眶湿了。他说，就是这里，我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回家的路了。1994年，为了弘扬净空法师的理念，他在住家附近成立了净宗念佛道场。从那天起，他不仅提供免费的共修场所，更亲自领众念佛，关心每一位莲友，大家都尊称他许会长。他听老和尚说要广印善书，利益众生，他没有迟疑，老实听话，真干，大量印经流通佛法，甚至买了烧录机，号召志工，日以继夜拷贝光碟，只为让更多人听闻佛音。许会长学佛多年，深知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他最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年除夕夜聚集子孙，语重心长地说，人生无常，你们要认真学佛，我往生之后不要留骨灰，撒入大海，布施众生。2001年夏天，他的身体出现警讯，体力大不如前，家人陪他去医院检查，竟发现脑中长了一颗肿瘤，占了1/4的脑部。医生惊讶地说不出话，这么大的肿瘤居然没影响任何生活机能。我从医几十年，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隔天清晨5点，老会长闭上眼睛休息，这一睡他就安详离世了。同一时刻，他竟出现在孙子的梦中，微笑着说，阿公想回家念佛了。往生后，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将骨灰撒入大海。当晚，儿子梦见父亲对他说，我已经到了极乐世界，你们昨天海葬的地方还有很多苦难众生，去岸边烧些纸钱供养他们吧。隔天清晨，家人到海边焚烧纸钱，合掌诚心说明来意。火焰刚点燃，海风却忽然一阵旋起，火苗竟化作一道龙卷盘旋升空，仿佛天地回应，一场不可思议的奇景就在眼前发生。无量寿经云，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为心走使。许老会长看得透彻，他不争，不求，
不恋红尘，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幸福不在外在的成就，而在心中那一声声阿弥陀佛。他走了，却留下了一条清晰的路，念佛回家。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如他一般，放下不吉之物，坚定信愿，一心念佛，共赴极乐。阿弥陀佛。

夜里的房间有一种等待的宁静，好像是在倒数。他睁开眼，看向身旁的女儿，现在几点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问，现在几点了？女儿回答，十一点了。怎么才十一点？女儿觉得奇怪，妈，你怎么一直在问时间啊？她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我看见极乐世界了。其实在几年前，玫瑰居士对佛教并不熟悉，她这一生过得平顺，与丈夫感情深厚，两个女儿也都孝顺贴心，原本生活安稳，没有波澜。直到母亲离世那年，几个月内，小弟也因病离世。

世，再来是大妹，后来外甥也意外过世。短短一年内，几位至亲相继离开，让他忽然深刻感受到，人生竟是如此无常，一转眼就是生离死别，人死后会去哪里也不知道。他的心中开始对死亡有了些茫然与惶恐。就在那一年，小姑热心地向他们一家介绍了佛教净土法门，他听了之后，心中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欢喜。于是，在小姑的带领下，一家人一起皈依三宝，也就此开启了他与佛法的缘分。皈依之后，他常去佛堂做义工，打扫清洁，擦佛桌，洗窗户。他说，每次来佛堂，心里就特别开心。不过他对共修、听经倒没有太多兴趣，反倒是两个女儿接触佛法后比他投入，积极地在道场做义工，常常会在家看净空法师和悟道法师的开示，诵念阿弥陀经。一次闲谈中，女儿兴奋地跟母亲分享，妈，佛经上说只要信愿具足，好好念佛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以后我们全家也能在那里再相聚哦。那一刻，他原本对死亡的迷惘忽然有了依靠，知道今生结束后原来有归宿，他的心渐渐安定了下来，做义工的时候也更加欢喜，甚至与佛堂的法师们结下了深厚的法缘。2024年秋天，他被诊断出淋巴癌末期，癌细胞已扩散全身，他并不惊慌，安然地配合家人接受治疗。住院期间，熟悉的法师前来探望，叮咛他每天要向冤亲债主忏悔，拜佛要多念佛。从那天起，他开始变得非常认真，回家疗养期间更是天天参加线上30信念法会，一字一句地跟着诵念拜佛忏悔。有一次在医院治疗，他忽然梦见了极乐世界的景象，黄金铺地，看见极乐世界的鸟。醒来后跟女儿说了梦境，女儿惊讶地说，我以前从来没跟你说过那里有黄金铺地跟鸟的事，她竟然看见了经上所描述的画面。这梦让全家人都震撼不已，她更加坚信真有极乐世界，一定要去。治疗之后，她的病情稳定了，甚至癌细胞也奇迹似地消失，但化疗让他的身体极度虚弱，不久后因一次小小的感染竟引发严重肺炎，病情在短短几天就急转直下，他心跳飙升，几乎无法自主呼吸，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医生建议随时准备急救插管，他却跟家人说，这次不要再帮我急救了，这个身体太折磨人，我想回家。他亲手在放弃急救同意书上盖下手印。回家之后，他分别与丈夫、两个女儿深深拥抱，说同样的话，我们极乐世界再见。当天法师也赶来家中关怀，他跟法师说，在梦中都会练习用脚跨过去，我要上莲花。法师告诉他，看到莲花来了，不要用脚跨，只要心里一个念头，我要去，用意念过去就可以了，阿弥陀佛就会接你走。那天晚上，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问，现在几点了？女儿觉得奇怪，就问，妈，你怎么一直在问时间啊？他说，我又看到黄金铺地了，刚刚我还看到西方三圣。女儿瞬间领悟，跟妈妈说，下次看到不要再跟我们说了，你就直接上莲花。妈妈说，
好，我要去，我会去的。往生前五分钟，他忽然说，我想坐起来，女儿赶紧扶他，但他的身体太过虚弱，整个人又瘫软在女儿怀中。就在此刻，家人们感觉到一种微妙的氛围，像是时间要到了。小女儿想起佛经上的教导，人在断气后不要触碰亡者身体，于是大家又小心翼翼地让她安稳躺下。就在这一刻，她看着墙上那幅佛像，用尽全身力量念出三声阿弥陀佛，合上双眼，呼吸停止了。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玫瑰居士虽学佛时间不长，但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信愿真切。他走了，走向那片黄金铺地的世界，留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心与祝福。愿我们也都能走上这条光明的路，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请各位继续，看《论语》看那个《三字经》。下面呢，就接着五常。那么后面讲啊，稻粱黍，墨黍稷，此六谷，人所食。这是讲那个，我们每一天呢吃的这个五谷，这是讲六谷啊。那么六谷就是一个是稻，我们每天都吃的这个米。粮呢是那有一种一种这个。那种高粱那一类的啊，黍，这也是其中的一种。这个磨啊，也是大麦、小麦这一类的，还有荞麦。黍是那个，也是这其中这个六熟当中的一种，那么这是第五种的啊，稷，稷这个字啊，这个是第六种啊，它是一个从在六谷算起来，它是。第六个名字啊，合起来是六种。除了这六种以外，还有其他的，像这个豆类啦，这个种种包含很多啊，比如那个稻粱黍那个黍啊，那就是一这个豆子这一类的豆子。总称的叫这个黍，分开来有很多各种的豆子，你比如说有这个，有这个蚕豆、扁豆、黄豆、黑豆等等，太多太多了，这是六大类而已。那么这个六大类的，这个谷类呀。都是我们每天都要，需要以它来生活的必需品。那么这些谷类的时候，中国这个在北方来讲，过去啊，一般的这个，以这个，这个粮。高粱呢这一类的为主，这个稻米呢在南方为主。到后来呢，这个交通方便呢，可以交流了，物这些这个五谷啊，各种都可以交流了。那么当然也不完全那样分，不过一直到现在呢，北方还是以这个面食为主，南方还是以这个，稻米为主。其中这个米这一类的话，比如说有鲜米，有糯米，这个在台湾呢，也还有台湾，比如说有蓬莱米，也有糯米，这些米啊，分类的也不少。一般吃的话，在内地啊，就是鲜米。鲜米是，日常这个都是以那个为主。糯米呢，那是多半是来酿酒用的，还是做这个特殊的食品用的。那在台湾呢，这个。食是以蓬莱米为主，
糯米呢也是做特殊的食品。这个六谷，我们都是天生的，天然的生出来，而我们人呢，用人力，来培养。那么这个谷，它的种子也都是天生来的，所以一般讲呢，天生万物啊，来养人呢，就是这些指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这个吃了这个天生的这些六谷啊，六种的谷物啊，六谷是代表啊。一切的这个，这个粮食，包括这些种种的蔬菜，那个特别注重的时候呢，既然说到这个六种谷物啊，都是天生的呀。那我们每一天，都少不了这些粮食啊，这种这个得自天地，来养活我们人，那我们呢，这个受了天地这种恩惠呀。我们要有所报答，因此古人要祭祀的，祭祀天地的，祭祀天地呀，必得要拿这个六种谷物来。

哎，祭祀，但是六种谷物啊，还是六大类。如果要分成很多详细的分呢，那太多太多了。那么只有那其中一种做个代表，其中一种做代表呢，那就第六叫做鸡，啊，麦黍鸡。这个鸡字啊。这种啊，就是做祭祀，平常除了这个，平常拿它来做食品以外，祭祀啊就用这一种，啊，来做祭祀。这就表示，我们自古到现在，我们中国人呢，就是讲究文化。文化最重要的是报本呢，要知道根本呢。我们过去人都知道，喝的水，这个水的来源在哪里呀？水从哪来的？用的这个树木，要知道这个树上的这个结的果子，开花结果。你欣赏这个花，吃了这个果子，你总得这是树长出来的，树凭什么长？树有树根，没有树根呢，哪有这个树，哪有开花结果呢？所以中国人都知道，不论是念过书的，没有念过书的。都知道饮水思源呐，这个叫木本水源呐，木有根本，木是树木，没有根，树木有根本，水有这个来源，那么这个都是报本的意思，你这个。吃了这个树所结的果实，你知道这个，要想继续吃这个，果实的话，那这个树木的水果，这个树木的根本要好好的把它，培植好，如果这根本的不但不培植啊，还要把它伤害了，那。再过一时候，这个书就没有了，哪里再吃？哪里有果子吃啊？没有了。拿这个做比喻，用树木水源做比喻，用在人事上面，我们对于自己，想想我们自己生命，我们是身体从哪来的？从父母来的，父母不但，这个供给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生出来以后啊，父母对于我们那样爱护，啊，供给我们的衣食住行，种种的需要，到了受教育的时候，又叫我们呢，这个上学受教育。这个恩惠，谁能相比呀？所以人要知道，要孝顺父母，报父母之恩。父母呢，也有父母，父母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祖父母，祖父母又有父母，那么，祖父母的父母就是曾祖父母，这是一代一代往上报，这个追根返本，返到人的根本呢、我们中国文化一讲讲的就是啊，自我们地球上有人类，知道这个始祖的话，那。就中国文化来讲，

就是三皇五帝呀，三皇五帝，从有这个文化记载，那就是伏羲氏。伏羲氏那个时候没有文字，但是有伏羲氏发明了那个画八卦的那个阴阳两仪那个符号，符号就是中国文字的开始。从那个开始，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文化的发源的源头啊，那个伏羲氏画的卦了，就是叫我们这个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父慈子孝，这个兄友弟恭，以至于到社会上这个这些与朋友交这个讲究信用，都在八卦里边包含了。因此啊，我们学了这个《三字经》里面讲这个六种这个粮食啊，古人都知道吃了这个粮食要报答天地的这种恩惠。由这个意义啊，这个延伸到我们人事上面，我们对于自己父母要尽孝，一代一代尽孝，孝到什么呢？孝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始祖三皇五帝，那就是我们共同的祖宗。所以在现代的时候，读了百家姓就知道，百家姓那个每个姓呢，又有一个五音的一个注明，那个宫商角徵羽，哪一姓是宫音，哪一姓是商音，这个就是由这个音呢，就推到他的祖先是哪一个人。这就是中国文化了。整体来讲，就是报恩呐，知恩报恩。人类就报到最初的始祖。这个我们吃的这个五谷，这里讲的六谷，这全部都包含在内了。那么就是要报答天地。那么下面呢，讲这个动物了。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这是我们一般人家里啊养的这畜生，畜生这个畜字啊，在这里叫六畜啊，这个畜字在古时候也念戌，六戌，到后来呢，这个六戌啊，这个名字就读畜，六畜，那么虽然读六畜啊，也有人读六戌，这个如果有人读六戌啊，我们不要说人家念错了啊，因为中国这个字读音呢，不那么简单的，有多种的读法。我们现在读六畜啊，是从多数人这么读，少数人呢，按照古时候通用的读音呢，也有读六戌的。

比较少，也有，也有什么呢？不过有一些不同的呀，在就拿古时候来说吧，北方牛啊是黄牛，南方的牛是水牛多，黄牛也有，但是水牛多。水牛就是什么叫水牛呢？就是那个青色，就是黑色的。它那个这种牛啊是耕田用的，那么它有它的作用。那么这个中国古时候养的牛啊，跟现在国外养的牛不同。国外养的牛，比如说它是用来挤这个牛乳来用的，我们中国这个牛啊，是用来耕田用的。羊是的，在北方草原呢，养的非常多。鸡是无论南北方普遍的都有，全是这个家里养的这个狗这一类的啊，屎呢就是猪，六种当然还有其他的不少了啊，你比如说还有毛啊，这些不少啊，但这里只讲这个六种做代表。这六种各有用处。马是古时候是拉车的，古时候车辆是人坐在后面那个车子，那么车前面用马拉的车子，是它这个作用。那么也有攻击人家这个骑在马上的。牛呢是主要是耕田了啊，羊是在北方是一个，羊呢是一种，也是等于因为在北方不像南方耕田，这个种田有这个稻谷啊，在北方你看那些，一片草原，甚至于旱田呢也没有，那只有养这个羊了，维持生活啊，这一类的。那么鸡犬一般人养的鸡犬呢，那个鸡是来报时辰的，到这个天快要明了，还没有明，天也快要天明的时候，这个鸡呀，那是雄鸡它就叫了，它就报时辰。犬是什么呢？犬不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养这个宠物啊，养这个犬做这个在家里做一个玩爱犬，自己在家里养着玩的。那么古人养这个犬是主要是看门的，这个到了夜间，主人呢，关起门来，在屋子里边，休息了，睡眠了，那个犬呢，就在门口守着门。如果有什么小偷啦，或是其他的这个不明的人呢，到这门口来，他就交出来了。这犬是替主人呢看门用的。那么这个。

屎是攻击人的这个，它没有什么作用，没什么作用。最后啊，它是，从生下来就受人，给它，供给它这个食物，长壮了，长肥了，它没有什么报答主人的，那只有拿这个身体供给啊，反馈主人。这还是一种报恩的。那么这个六畜是人所思啊，是我们人所饲养的。养这六种这个畜生。那么都有它的作用，有它的作用的时候啊，就中国，一般人那当然就是，要用这些畜生啊，那么，肉食的一般人呢，虽然可以肉食啊，也不是普遍的啊。这个孟子就讲过，这个比如说这个吃这个猪肉啊，或者是羊肉，都不是，每一天任何人每一天都吃啊，都是丰年过节，或是有重要的客人来了。才有供给这些肉食。再呢，一个人到年纪老了，到了70岁了，可以食肉，可以，这个，平常也可以吃肉。其余的人呢，没有像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吃肉。那古人不是如此。至于说是牛马，那都是，那个鸡犬，那都是羊来的作用，就是来，有他个人有个人的用处啊。牛马都是，马这方面在北方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交通工具，古人也常常讲“南船北马”了。到北方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马，或者是有马拉的车子。那么这个在南方呢，南方这个水一多，这个就是舟船，这是南北方的交通工具不相同。那么这些各有用处，各有用处的时候，我们人类养这些这个畜生呢，都要爱惜这些畜生，爱惜畜生也要知道这些畜生的呀，他的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本能，有个人的这个特殊的呀。它的功用，牛不能当马用，马不能当牛用，古人说马牛啊，各有各的习性，怎么这个各有习性呢？这个就拿这个。风来讲，这个马呢，是这个，这个逆风，这个牛啊是顺风，各有各的不相同的，所以是古人讲有句成语啊，风马牛不相及呀。

这个牛好顺风行走，马就是好这个逆风而走。这就说明这个马与牛这两种这个动物啊，它这个习性不相同。用在人身上的比喻啊，人类的关系，往往拿这个。拿着一句成语就是说"风马牛不相及"，那就是说，我与你这有什么关系呀？就像风马牛，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所取的不相同啊，这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因此啊，我们要了解六畜各有各的这个。习性，养了这个六畜啊，你走的懂得啊，这个用它的这个特殊的功能，不要违背啊它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习性。那么这也是中国文化。怎么样对待那些动物，也懂得这个道理。下边呢是讲到人类自己的这种情绪了，越喜怒越哀惧，爱恶欲弃情居。这个七种情绪，情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做家长的人，也就是做老师，都要把这个跟自己的儿女、跟自己学生呢，让他们了解。要讲给他们知道，情与性是不相同的。这个我们人人都有天性，中庸所讲的天性，也就是本有的这个性叫做本性。本性是。那个上面呢，对待一切人都是平等，无私无我。那么，我们怎么样的爱护自己，就拿爱护自己的这个心理呀，爱护一切人，平等。这就心起的作用，与这个心是相反的，就是情。情是有私心在里边的，情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那个本性啊，迷惑了，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呀，就拿我们现在这个能够思想、能够这个身体有动作这种行为，这种身心合起来有这么一个生命，这种生命的现象，所以成就这个生命的现象啊，我们一言一行，心里所想的事情，心里所想的怎么样呢？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私心在那里做主宰。

都是思想在起作用，这就是情了。起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说一句话，那个心里起了一个念头，我们身体表现一种一种动作，当然由自己的思想来指导的。这个思想就是从我们自己本性里起来的，本性起来这个思想如果没有自己的自私自利这个念头的话，那个本性呢就没有变成情。一有了自私自利的念头啊，这就变成情了。情里边当然还有本性，不过这个情呢，被这个私心易染了，易染污了，就把本性障碍起来了。本性一障碍起来的时候啊，就变成这情啊。那处处做事情、待人接物了，就没有理性了，起的都是情绪的作用，都是感情用事，不是理性在那里，在指挥。那么这个感情在那里呀、做事情很不好。往往受着这个情绪化，容易冲动。这个感情一起来呀，显出这个现象啊，有几种啊，多得很。在《三字经》里面说的这个七种，是七大类而已。要详细的分呢，很多很多。这里是七种，七种就是根据《礼记》，《礼记》里面呢就讲这有这七种，喜，我们人的是欢喜，遇到自己有利的事情，有了得意的时候，这叫欢喜。这个要注意啊，这个喜字是自己为什么欢喜呢？自己升官发财，或者这个自己这个遇到任何这个有利的事情了就发生欢喜心了。这个不是我们就修道，我们修道在这个道业上，一步一步修啊，也有欢喜的时候，但是这个喜呀，是情绪起来的喜，那么这个带着个情的，怒呢，也是有自己与自己利害冲突的时候，或者觉得自己呀。跟人家有什么争执的时候自己发了怒了，还有呢，哀惧，哀是这个哀伤自己家里亲人死了，那朋友好朋友死了，或者是亲人朋友生了重病了，这都是哀呀，那当然是，其他还有很多事情都是哀。惧呢，就是恐惧，
遇到任何的那些危险，就像现在这些社会上啊，常常闹着这个恐怖的事情，个人呢，常常有恐惧的什么事情呢，经常会发生的。那么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上，身在人世间，时时刻刻都遭遇到这个恐惧的事情啊。那么爱呢？爱是这个彼此的相爱，看见好东西，对他这个真的很好，发生爱心了。爱心一发出来的话，自己就想怎么样取得这个东西呀？那这是爱。那么重要的是，男女之爱，这个爱呀，是一个人呢生死的根本，就发生在爱上面。无呢，就是厌恶。人家有什么事得罪了我，我对这个人，不喜欢他，是厌恶他，或者处在什么环境，那环境很恶劣，也是对环境呢很厌恶，这一共有七种啊，七种这个都叫做情啊，情都是自己私心在哪里起作用。如果是我们学圣人的话，学圣人怎么学法子呢？就从这个七情上用功夫。这个七种情绪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自己知道要警惕自己，不能让这个情绪啊一发而不可止，那个不得了了。无论是喜怒哀惧爱恶欲，欲是欲望，欲望也是如此啊，欲望，这个。欲与爱这两个字啊，分别的讲，爱是对一切起了这个爱慕的心理，欲呢，真正说起来就是贪欲，对一切的人事物的一种贪欲，这个贪欲啊，刚才讲的时候啊。讲爱的时候啊，讲的这个男女之爱，如果就从这个道上面来讲，这个欲就是男女之欲，比如说讲的阴欲就是指这个欲所以这七个字啊，都是七情。一般人这个七情呢，愈是这个常常起来而自己不能控制啊，他的这个苦恼愈多。在人世间，这个七情常常发作出来，自己不能够把它控制啊，时时刻刻都会遭遇到。种种的麻烦的问题，甚至于种种的这个天灾人祸，个人的种种的这个患难，都是从这里，扰来的，扰这个祸啊。所以，我们读这个《读三字经》啊。

要懂得这个七情，这个七情都是有害的一种情绪。我们学道，懂得这个道理呀，就要把这个道理告诉小孩子，告诉学生，那么不单是小学生啊，就是你的学生到了中学，到了大学，甚至到了研究所，你教他的时候啊，他如果在这方面还不懂呢，还不知道分辨什么是心，什么是情，这个你就要好好的开导他，让他明了这个情啊，对于我们人呢，伤害太大了。我们要想自己，这个，在这个有生之年呢，我们在人世间呢，心安理得，处处都有安全感，时时刻刻啊，心里都是安然自在，那就不容许这个七情在哪里呀？这个时时在那里，出来，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用种种的办法把它克服下去。克服下去以后，我们才能够心安理得，我们处在人世间，才能够无时无处都是都不会感觉有什么恐惧的，都是安然自在。那么你真正让学生，让自己的儿女懂得这个道理呀，他这一生啊，都是快快乐乐在那里学习，在那里跟人相处，在那里做任何事情，都是轻松愉快。最重要的呀，他真能了解情与性的不同啊，他就自自然然的，他的兴趣就要来学到了，学到学到那种有了这种相当的这个功夫的时候啊，他就明了怎么样解决生死问题了，生死问题知道怎么解决呀，他就可以在这一生啊。他就是道啊，行的就是，可以说是有道之人。那么我们在人世间来这一趟啊，就不是白来了。如果不如此，就算活到100岁，活到100岁以上，那有什么用处呢？一死之后，到临死的时候啊，前途茫茫，何去何从啊？这个时候啊，不论他在人世间，财富就算拿世界第一名的财富，他也带不走。他在世间，就算做美国的大总统，世界任何国家的一个领导人呢，都比不上他。这个时候他也快死亡了，他这个总统的这个权力也带不去。相反的，在这个时候啊，他的恐惧，他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个心理啊，比任何人

人都要这个沉重。一想到这个，就知道懂的道理，分清楚什么是情，什么是心，在有生之年呢，就来学道，时时刻刻要向自己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在这个中国自古以来，从后汉开始，这个印度的那个佛教就到中国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中国读书人都知道，佛家就是讲明心见性。我们中国文化呢，明了性与情的分辨之后，就在起心上来用功夫，那就是跟佛家所讲的明心见性是一回事情啊。佛家明心见性，那要聪明智慧很高的人，要学佛，把这个佛经呢，要用的很多功夫，那才能够这样学了。我们学儒，就从这个起心上面用功，就能把圣人学到家。所以就是气情居啊，居是把这个气中情绪明了之后，就是居是包含一切的情绪，知道这个气情上用功啊，所以说所有的情绪都能把它转化为自己的一个理性，这就是一步一步学圣人了。那么我们讲中国文化了，懂得这个用功之道，你教学生，你教自己的儿女，这是真正的教育。那么现在时间到了，就说到这里为止。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请掀开经本，第四十一节啊，第四十一节，这个经文呢也只有两句啊。慢其先生，判其所思啊。那么这个都是太上给我们举的一些例子。这是悟行当中的大悟。先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老师啊。这个注解里的说啊，这注解里真都是以古人所讲的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佛家常讲，我们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生命跟慧命做个比较呢，慧命比生命更要重要。如果人有慧命，这个人呢，生生世世决定不堕三恶道。不但不堕三恶道，决定能够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由此可知啊，慧命重于生命啊！佛菩萨的恩德超过父母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可是现在这个世间呢，能够真正让我们得到慧命的这个老师几乎都见不到了，这也是事实。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为什么我们今天发心要求法身慧命，佛菩萨不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学佛